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突然间觉得今天早间就无意当中点进了这首《爱的植物大哥》，听得让人热血澎湃的啊！哥，你听过这首歌不？
1: 没有，
0: 没有吗？
2: 太年轻了。
0: 啥？我都懵了，啊、再听一下。

0: 真没听过。
1: 嗯，不，也许我听过，但是我不知道它叫啥名
0: 啊。这歌可老流行啦。
1: 这就是代沟吗？
0: 就是在你当年应该是彩铃。
1: 啊，彩铃、啊、哦，彩铃。你看你一说彩铃，我想起哪个媳妇儿啊？彩铃。结果我一后来一
0: 手机彩铃。
1: 对啊，我一反应，你看我们这岁数大和你这小年轻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你说彩铃，我想的就是
0: 想的是想的是这个女孩啊，叫彩铃。
1: 不是女孩，肯定是女人。谁家媳妇儿叫彩铃？
0: 谁家媳妇儿叫彩铃？谁家媳妇叫二丫儿啊？谁家媳妇叫那个铁蛋儿啊？
1: 不是，媳妇儿绝对不至于叫铁蛋儿了啊。
0: 还翠花儿。
1: 对。
0: 对吧，小芳儿啊。然后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啊。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这个空城空心空世界说，你这工作可真清闲
1: 啊。嗯，你只看到现在的这种清闲，这后头的那种繁忙你不知道。比如高敏来了之后是吧，要
0: 咱先不说那些。
1: 哎，对，
0: 咱俩先换一下。
1: 嗯，
0: 每天早上固定6点起床，3365天全年无休。
1: 对。
0: 那我这个工作就是后面那些大家看不到，但这个能够就是很明确的说到，就是每天早上6点起床，我跟你讲，你时间着急忙慌，
1: 嗯，
0: 一丁点都是属于那种有点来不太及。
1: 对，
0: 你但凡你要说今天6点半起床，完了，今天吃下一壶片了啊，那工资估计得扣你200多。
1: 因为这个整个6点半那就全乱了，
0: 嗯，对，6点半就全乱套了啊。
1: 嗯，这个活确实是比。这个类似于老师上课吧，
0: 嗯，
1: 不能晚点儿，你
0: 不能迟到，
1: 坏了。
0: 这比老师上课还要再严重一点，因为老师上课有的时候迟个到，学生等一等。但咱们这
1: 学生是期盼着老师迟到，是吧？
0: 但咱们这可不敢等啊，咱这等的话，我该下岗了啊。然后呢，这个紧接着这个我童小小不吴小小童大大就说了，说清闲吗？你看着清闲呀。然后紧接着他说了句大实话，
1: 嗯，
0: 哪有清闲的工作？
1: 嗯，
0: 没有，
1: 有。啊，可能你不知道，嗯，但是绝对有清闲的工作。
0: 清闲的工作，
1: 嗯，
0: 有啥工作是清闲的？有啥工作就是让我就是少干活多挣钱，
1: 少干活
0: 少站着多躺着，
1: 少干活少站着多躺着，
0: 少费少付出那个多歇着，
1: 少站着多躺着，这活比较难找。这站着或者坐着或者是走着，
0: 你要是对比一下，那站着坐着那都没躺着舒坦呀。
1: 躺着能挣钱的这活确实是少。
0: 对，有什么就是比较清闲的活，大家可以来给我推荐一下吗？实在不行的话，咱就是说那个一个月之后，我那边一入职，我这边咱们分分钟当同事了。好了，不跟大家扯闲天了，各位啊，我们这个为世界杯喝彩专栏再一次开启了，再一次欢迎我们汪洋老师，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啊！
1: 这个谢谢啊！这个世界杯呢，现在是只剩。两场了，
0: 嗯，
1: 一个3-4名的比赛，
0: 一个一二名，
1: 一个冠亚军的决赛，
0: 是的，
1: 哎，这个其实是上一次我们那个时候呀，他还没有决出谁是只是决出了一支球队，
0: 决出了西班牙，
1: 进了决赛，
0: 周三的时候只决了西班牙，
1: 哎，然后另外一场，当时我记得高敏跟我都觉得是
0: 英格兰，
1: 我们比较看好的是英格兰，
0: 对，
1: 哎，但是
0: 还有
1: 贺
0: 东呢，
1: 这就是足球，是吧？这足球就是这样，你说那样就那样了，不是那样的，最终是阿根廷进了球。

0: 赛。
1: 没错，
0: 这个阿根廷进了决赛，而且是那场球是英格兰1-0领先的情况下。
1: 对，阿根廷他是补时绝杀的英格兰。
0: 对，然后他从那个扳平到这个再赢球，又是基本上在十分钟之内搞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真的我这是没办法，那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因为那场球比赛结束之后，很多喜欢梅西的人，很多喜欢阿根廷的人都觉得啊都在欢呼啊，但是这个支持英格兰的人他们也在悲情。因为我之前看到的一幕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在现场的英格兰的球迷啊，他们这个球衣上然后写着1966到2026，什么意思呢？1966年的时候，英格兰获得冠军，
1: 嗯，
0: 就那一回。然后，2026，今年这不60年了吗？
1: 嗯，
0: 哎，60年一个轮回。我当时看着那一幕，我觉得，哎，60年一轮回，也许真的命里就该他了，没办法，
1: 很遗憾啊，
0: 没办法，
1: 最后的最后啊，
0: 看来要等到90年一回嘛，或者是多少年一回，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但是那场比赛确实是，让我觉得。阿根廷在创造另外一个奇迹，或者是另外一个记录。我们上一次也说过，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冠军卫冕的只有巴西和意大利。
1: 对。
0: 然后阿根廷，他是4年之后再进决赛，而且他这次决赛的对手是西班牙。这个西班牙之前没有人看好他们能走到这一步。
1: 嗯。
0: 西班牙上一次也夺冠，他们是在南非世界杯的时候。那样的话也是这个16年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以这个，一个是16年之后四轮啊四届，然后再进决赛，一个像阿根廷这样的，4年之后就进决赛，而且我感觉他还是要创造纪录，因为命，因为阿根廷的什么年龄大呀，是什么什么踢的慢呀，他那种技战术含量，他那种和英格兰的那种表那场球，你就完全能看出来，足球真的，他有的时候不是你多能冲，不是你怎么着，他就是去，而且球星虽然梅西没有进球，那两粒进球都和梅西是有关的，都是梅西在盘点在过人，梅西没有按照常人的思路，然后选择那样的办法。哎，什么什么先突底了，什么什么传球了，奇怪，没有啊，梅西就是按照他那种球星的思路在打，所以才能够出现这种局面。所以进了这个决赛的这两支球队，我现在变了，我看好阿根廷啊。
1: 你看阿根廷，
0: 我越来越觉得他就是命啊。这个从他进入淘汰赛，我就说他怎么老是跌跌撞撞，晃晃悠悠。他都跌跌撞撞晃晃悠悠都能进了决赛了，还有什么说的呢？没什么说的了。
1: 嗯，
0: 所以另外我之前也说了，从1960几年之后啊，这个记录卫冕的记录就没有诞生嘛。但是没有诞生并不意味着不会诞生，是吧？那总会有奇迹啊。这个我觉得我看好他。
1: 我突然间很想问一下豆包了，就是想问一下豆包。豆包，请问在今年世界杯的总决赛西班牙对战阿根廷的比赛当中，他们两支球队谁的赢面更大？就是你说豆包会给出一个怎样的一个回复呢？
0: 豆包，不要和我一样。
1: 豆包，就是不要瞎猜啊！咱们就当听个乐。
0: 哎、我也不是瞎猜，我是从个人那种感觉啊，
1: 个人的情愫啊。
0: 这个，我觉得。最近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个刷手机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很多球迷也拿着这种东西，然后找算卦老先生算。当然也有老先生算赔了的啊，哎，也有人就算的场场都对的，是吧？我这个也类似于，我都说快算卦了，是我这么多年看球的一个判断吧啊。
1: 一个判断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就刚刚那个问题问豆包了，豆包咋回答的呢？豆包说，整体来看，90分钟常规时间，西班牙的赢面会更大。一旦拖入加时赛，点球大战，阿根廷夺冠的概率就会反超，两队整体其实是5-5，这是豆包给的答案啊。
0: 因为这个什么豆包，我觉得豆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这几场阿根廷老是在落后的情况下，
1: 对，
0: 甚至于是落后2球的情况下，就是在快完的时候啊，突10分钟之内搞定，或者5分钟之内追平，然后哇、啊、绝杀。
1: 就是那个叫什么，有点类似于叫什么神之一脚，就最后一旦这个触底反弹的那神之一脚，突然间来劲儿了，噌就赢了、啊
0: 就是那种感觉嘛。所以我为啥说命啊？你看豆包也是说，哎，如果怎么怎么
1: 加

0: 时的话，可能反而这个阿根廷赢面更大。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边这个抖音直播间中，天道说阿根廷对英格兰最后十几分钟的攻势，没有几个国家队可以防得住吧？
1: 是吧？尤其是梅西那这个突破传球那两下，也没有几个人。梅西，我觉得长期派三个人把他围住，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是球场，你也不可能那样做。你要那样做，那就是
0: 跟场上过家家一样。
1: 对吧？所以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这个就是类似于叫什么，你实力可能就是在那儿摆着，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关键时候，那就是真的是，属于叫是。球星的作用，球星无法复制，那是没办法的。
0: 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去讲一下吧，因为可能会有很多球迷没看这个比赛啊。就是这个这个阿根廷跟英格兰这场比赛呢，其实在上半场两个队伍当中，其实他们身体对抗会比较多一些，犯规也很多，火药味非常的强。然后呢，我们就是说那个，但是始终一直都没有进球，上半场是没进球的。下半场是到了这个5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呢，他首先他是破了个门，然后呢这个1-0了，然后握着这个主动权。但是呢，在这个绝境之下，咱就是刚刚说到的，这阿根廷就是这个逆风翻盘，人家确实就是在逆风翻盘这事儿上有点说法在呢。在这个第85分钟的时候，梅西呢，他是这个送出了一个助攻，然后是恩佐轰出了一个世界波，扳平了这个比分，这是变成1-1了。92分钟的时候呢，补时的最后时刻，梅西是再一次的妙传，然后呢是这个劳塔罗这个投球完成了投球是完成了最后的一个绝杀，导致阿根廷2-1逆天翻盘。也就是说，你看上半场，你包括才开始这个我们就是说英格兰进球那一刻，大家都会觉得说其实踢得很稳，但是确实这个加时赛这时间一点点变长之后，梅西内送出的两次助攻真的是刷新了这个世界杯历史当中的一个这个助攻的一个记录了啊！这次单场送出两次的一个助攻，确实还是蛮强大的。
1: 其实从这个数据统计上来看呢，这场比赛首先就是英格兰呢，他这个控球率是非常低，从比赛的第55分钟到补时的第2分钟，然后英格兰的控球率仅为11.9%呀。哎，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进了那个球之后，他就比较保守了。他就说，我就严防死守，我肯定能行。但是没办法，你这个控球率低到11.9%，这是世界杯从1966年有关数据统计以来领先十分钟以上球队的最低的控球率。最低的控球率啊，所以通常这种情况下，能在这一数据排行前列的球队，要么你人数少呀，红牌罚下去的人了，要么就是缺少替换人选了。所以英格兰这场比赛什么都不是，他就是缩到后边，就是我就守住，我守住肯定能行。赌啊，你这种赌，这就和压注一样，你压到那边，你就坏了。然后控球率极低，传球数自然也不可能多。在这37分钟，英格兰总计尝试传球38次，平均每分钟勉强的达到一次以上，但是成功到位的只有26次。38脚传球，26.3%长传，相比前55分钟的7.5%，这个占比是大幅提升。而所有非门将的球员当中，尝试传球次数最多的是中卫戈伊，有6次，其中2脚还是回传给了门将皮克福德。可见整支球队已经完全无法正常运转。而从传球线路来看呢，球队的左路有几脚成功向前的传递，其中大部分还是在这个戈登上位下场的时候，这个大腕在传。那么如果只算发生在进攻三区的这种传递，英格兰在这一时段只有4脚，相比阿根廷在30军团的防守三区传球了160次，双方的数据是多少呢？97.6%对2.4%。这数据你这就和两个学生一样，一个考了97.6分，一个考了2.4分。你考2.4分的还想当第一，这个是实在是没办法啊。那么具体到个人的话，就是梅西开始了他超级传球秀。比赛前55分钟，梅西只在进攻区三区尝试了14脚传球，8脚到位，没有创造机会。而戈登进球之后，梅西的数据暴涨为23次进攻到三区传球，21脚到位，创造机会3次，然后进了2球。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前边梅西这个传球英格兰没进的球之前，梅西传的还少。英格兰一进了球，梅西的传球数据暴涨

0: 是三次，这就是梅西这个时候觉得，哟，我该干活了，我该出力了，我该这个启动了，
1: 该出门了。
0: 对啊，你英格兰都进球了，我再不干活的不行。所以从数据上来看，这也是没办法的，没办法。或者是说，英格兰这个在那黑暗的37分钟，英格兰总共只有92脚触球，大部分都是在本方的禁区和本方的禁区前沿。他们的主帅图尔赫没有通过换人调整球队的控球率和反击能力，所以导致了这样一个局面。英格兰的这主教练是德国人啊，所以这个德国教头没能提升三狮军团面对强敌的抵抗力。自98年以来啊，英格兰是7次在这个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对国际足联排名前10的球队全部都是输球告终。所以从98年到现在啊，他只要面对国际足联排名前10的球队，全部都是输球了。所以有的时候这真的是命啊，或者是说他的这种选择，或者是因为他这个主教练赛后也有很多人指责，包括英格兰的一些这个球星、一些教练啊，这个图尔赫有很多人都在指责他没有一个最好的选择。从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哎呀，这个我倒觉得两位主教练的这种表现来看啊，图尔赫确实是也应该反思一下。当阿根廷落后之后，阿根廷的主帅可是迅速做出换人选择，马上就变局，然后大约换了三个啊，包括把他传统的老前锋再换上去，也就是打入第二粒进球的那个人换上去，他就一直在换。这个英格兰这边呢，老是这个啊，觉得我就守着就能行。
1: 保守派，
0: 这个，所以他太过于保守了。你这个这就和下棋一样，你过最好的防守实际上是进攻
1: 。
0: 对，你老是，你看那些人老是缩在他们这个禁区的前沿，这样的话真的是这没办法，就导致了最终英格兰的这种结局。所以这个图尔赫呢，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人对他说，这是。指责他，有的人指责他过于保守，有的人觉得啊，对他的这种战术也是理解，因为从之前的一开始就是从这个传球率、技战术含量上来说，你当然没办法和这个阿根廷来比了。那阿根廷整个球队的这种踢法啊，整个畅通性，这个是做得非常好的，这没办法比啊。但是你在领先的时候，你过于全部退缩，这个确实是错误的选择。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吧，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有我们这个天道给我们发留言消息啊，他说这个梅西的威胁依然还是顶级的，说第一个镜头两个人上去抢梅西，禁区都是人，但是这个恩佐空位了，梅西的头脑就是很清楚啊，就是脚上的活一点都没省，然后脑子上的这个内容一点也没落下啊。
0: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从这个当时啊，这个阿根廷球队的这种选择啊。然后从梅西的这种传球率、控球率就能看出来，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该我发挥作用了，或者是该我拯救阿根廷了。这超级巨星就是这样。
1: 然后呢，这个Nova 啊，这应该是啊 Nova 啊，朋友也说了，说这个英法季军赛啊，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两队全让替补了
0: 啊。这个我觉得也是给强队的那些没怎么上场的球员的一个好机会。世界杯，你在这些豪强的国家队当中能够入选就非常不错了。当然你能够上场那更完美了，是吧？哎，你球队如果进了决赛，对那些人来说可能就没机会。你这三四名决赛是吧？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绝对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了，无所谓了。所以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高兴高兴吧。哎，该高兴的时候了。
1: 然后呢，这个天道也说了，说第二个助攻的这个传球力度控制的真的很完美，
0: 对吧？
1: 啊，两个后卫啊都比这个老塔罗要高好多，但是两边的后卫呢，偏偏都顶不到这个老塔罗的一个争点，也很棒。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很资深的一个球迷，很认真在看了这场球赛。然后这个诺瓦也说，对于两队来讲，英格兰受到打击应该要比法国还要更大一些，因为人家那个法国好像还登顶过呢。
0: 英格兰也能顶过呀，只不过是距离太远了。刚刚我说
1: 一九
0: 是1966年，
1: 哎，
0: 60年前
1: 的
0: 他也能顶过，也拿过，只不过就是说
1: 很久远的故事，
0: 哎，很久远的故事。

0: 这个，但是我觉得法国队可能比英格兰还要痛心，因为法国队他是姆巴佩，然后之前那些人对他们的呼唤是吧？对他们开心啊！小组赛还没踢呢，就是法国能进决赛，那但是，他们也
1: 止步，
0: 对，但是我觉得你像英格兰是吧？能不能进四强之前，好多人都还在怀疑。
1: 今年呼声比较大的话，其实法国队呼声会更多一些。确实，从我这个身边还有网络上的一些信息了解到的话，
0: 对，
1: 大家对于这个法国队的呼声。
0: 从某品牌的奶这个请代言人来看是吧？
1: 对，
0: 哎，
1: 然后呢，就是跟大家去穿插一个这个小故事啊，就是我昨天刷到了一条消息，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网易，就是那个大厂那个公司，网易在这个周一的早上，应该是周一早上是我们的决赛时间，对不？
0: 周日凌晨，
1: 周日啊，对，二十号。
0: 周一的凌晨。
1: 周一对，然后呢？
0: 周一，
1: 就是，
0: 周也就是周一，
1: 也就是周一啊。然后呢是他们是放半天假，放一个上午的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之前连续两年，就是押对了我们这个世界杯的冠军，然后今年。这两支球队他们分别都在网易的不同的部门进行了代言，然后网易说行了，给所有的球迷放假，不仅仅给球迷放假，给所有的员工放假，然后那个周一早上的话大家让大家凌晨可以放心的去看球，上午的话咱都不用打卡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还是会觉得就是有一些这个小玄学身份在的啊，就有点这个说法的啊，人家就是猜了好几次了都猜对了啊。
0: 对，
1: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能伟说这个决赛看好斗牛士再创新章，哎，
0: 看好西班牙，再创新章。
1: 对，那我们可以去期待一下，好不好？
0: 对，
1: 期待一下。
0: 看好是看好，但是足球是圆的啊，
1: 不好说，因为他看好阿根廷。
0: 不，我就是看好，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嘛，
1: 没错啊。
0: 哎，你好吃这个豆腐菜，他好吃胡辣汤，
1: 没错
0: 啊，
1: 是的，我们可以去期待一下。你说我比较看好西班牙啊，然后呢，
0: 你也是啊，好的，
1: 搏一搏啊，单车说不定能变摩托。我们这个世界杯喝彩专栏的目前关注了解的话呢，是周一、周三、周五会跟大家去开播，然后下一场也就是在我们下周一，也就是决赛结束。之后的那一天，
0: 我们也是绝响，
1: 我们也是最后的绝响啊！
0: 哎，四年之后有缘再见。
1: 对，然后我们就期待一下周一跟大家再见面。那位说，说实话，五五开，刚，
0: 所以五五开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要看运气，要看球星的那种含量，要看你整体的
1: 天时地利人和，
0: 要看你的这种比赛的经验，要看你主教练的那个拿捏的度。这场比赛，我觉得另外一个值得要提的就是阿根廷的主帅斯卡洛尼。斯卡洛尼啊，我就在看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就尤其是打进第二个进球，那个时候是补时阶段的第二个进球，从某种意义上 80-90% 的意义上来说，这就基本上拿下了，但是他仍然是冷静，也没笑容，也没什么鼓掌，也什么都没有，老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真淡定啊。这个斯卡洛尼的这种淡定是就是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他是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下，人家开始调整战术，开始换人，开始怎么的。所以赛后那个斯卡洛尼说，这当然赛后了啊，他必须说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不知道说些什么了。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这是巨大的喜悦。之前我就说过，这支球队总能让我感到惊喜。或者是从他这句话当中，我感觉，或者是当时打进第二进球的时候，斯卡劳尼说啊，真能进，我都不相信，要不然他那么淡定，
1: 很意外。
0: 对啊，
1: 然后呢，天道也说，他说天道跟你一样，他说他支持阿根廷卫冕，然后天道他有自己的理由，他说那个他们是那个所有队伍当中最团结的，因为这个有精神领袖，就是近些年大决赛的经验也非常非常的多。
0: 对，他一个是决赛的经验，一个他也精神领袖，或者是技战术的领袖，有十号，有梅西。你看这几场老是，
1: 哎，
0: 梅西几乎120分钟的比赛他也是踢完的，所以这个就是梅西的这种作用吧。斯卡劳尼说啊，我们会争取获胜，拼尽，对于决赛啊，他说我们会争取获胜，拼尽全力。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人们或许很难明白球员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特质，我们太独特了，这并非傲慢自大，穿着这身球衣就意味着铺前到后毫无保留，责任会没有压垮任何人。当你看到这样，你就会觉得他们像七八岁的孩子，只想着好好踢球。他说我原本以为对埃及的那场比赛我们已经极致了， 那个时候他就是两球落后的时候啊，
1: 嗯，
0: 所以这场逆转又超越了那场比赛，这是世界杯的半决赛，我不知道这是否有类似的情况。他说迭哥就是当年马拉多纳的第二个进球，就是1986年世界杯对英格兰的连过五人的世界进球的永载史册，但从比赛水准来看，这场比赛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马拉多纳86年世界杯那个时候带领阿根廷就是夺冠的那场球，那也是他上帝之手的那一届啊，
1: 嗯，
0: 所以这个主教练他也回想到那一情况了。如果啊到了周一的凌晨啊阿根廷卫冕的话，那么梅西真的全面超过马拉多纳。马拉多纳他在世的时候可没有卫冕过啊。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0: 啊，
1: 梅西将会成为一个领袖一样的风向标。
0: 他已经是领袖了，他已经领了，
1: 还会再上
0: 台阶。他只是说。那就是经过这个多少年之后，在世界杯赛史上能够卫冕的国家队。
1: 嗯，没错。
0: 谁打造的？梅西打造的。
1: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吧。这个老猫说了，老猫说这个眼镜妹很喜欢足球，
0: 嗯，
1: 今年才开始了解。我说实话，但我真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0: 这样挺好，啊。
1: 然后呢，就是稍微略迟了一些，起步略迟，但是咱不妨碍咱这个
0: 不迟。你还年轻。
1: 然后呢，这个 S 啊，就是咱们的老听众了，
0: 嗯，
1: 就一看就听咱们节目听的很多了。他这会儿说了，他说：“同志们，请注意，高敏看好这个西班牙啦。”奶毒这个名声已经传出去了啊。
0: 嗯，
1: 行了，各位啊，不跟大家瞎聊了，我们就正敬请期待一下周一的这个比赛，然后
0: 周一
1: 的
0: 节目，啊，是决赛啊。周一我们节目也是绝唱啊。
1: 是的，各位啊，
0: 二绝再见。
1: 我们这个周一再见，因为今天节目暂时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次见了，各位，拜拜。
2: 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看
2: 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5: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以及听见临汾的视频号的直播当中。
4: 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内容啊，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呢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这个政策咨询的问题啊，民生实施的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便民服务的信息，都可以在我们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互动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多元啊，比如说您可以在视频号还有这个抖音号直播的同时，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广播端 FM88.9 FM95.1 也是同步直播的。那么在听见临汾的微公号当中，大家依然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语音、图片还有视频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5: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在出门的时候也感受到啊，今天确实是比较
4: 凉
5: 爽，是终于可以不用开空调睡觉了。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我市呢是以阴天为主，上午呢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中午开始呢是在西山和东山是有强降水的出现，截止到昨天下午16点，最大的降水量是出现在隰县，达到了62.4摄氏度，达到了这种暴雨量级啊。
4: 嗯，那么说到这个下大暴雨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发现周边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地市呢都是有下雨情况的啊。那么来看一下，在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显示啊，我市依然会有这个中到大雨，部分地方呢依然会有暴雨的出现，局地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这两天，大家还是要合理的去安排一下您的出行，外出的话一定要携带雨具啊，做好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防范的准备工作了。
5: 是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到在7月17号，全天全市是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天气的话是雨转多云，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是21到31摄氏度。
4: 嗯，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18号的话，天气也会有一些变化，全是多云见晴天，也就是到这个明天的时候呢，天气将会转晴了，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3摄氏度。那么温度这个也是会略有升高，但是升高的幅度并不会特别的大，但是能够关注到它首先是天晴了，是吧？不再下雨了。
5: 是的。那么到了7月18号的夜间到7月19号白天，全是晴见多云，西南风是2到3级，然后市区的温度是22到37摄氏度。
4: 嗯，那么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也是较为多变的啊，天气变化多变的情况之下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那么要外出的话一定要留心一下了，因为我们也关

0: 注到在近几天呢受到降雨的影响，那么在铁路方面呢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变化。那么为了确保列车运行的安全呢，国铁太原局对像16号17号前两天的这个时间当中有一些车辆会受到影响。那么今天呢是17号，今天呢比如说经由太中、南同浦还有太郊、京原、京包、大兴、太兴等等这些线路往返运行的一些车次啊，会采取临时的停运的一些措施。那么这个时间段大家就要关注一下这个变化了。今天呢是17号，今天还是会有部分的列车的车次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是的，具体的车次呢由 C153 次、 K5329 次、 K903 次、 K604 次、 Z338 次和4621次，部分旅客列车呢是采取了临时停运的一个措施。同时呢，对于雨势逐步减弱的地区，在确保线路设备安全稳定的前提之下，国铁太原局呢也将会有序的去开展关于列车呢恢复开行。那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那么最近啊这个天气比较多变，那么降雨的情况是比较多的，那么铁路部门呢可能会根据实际的一些情况调整停运车次，请广大的旅客呢随时关注铁路的具体的一些通知。比如说大家呢提前要了解12306网站的具体公告、车站的公告，了解这个列车的信息，妥善安排自己的行程。如果说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大家可以在30天之内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 APP 还有火车站人工窗口等等一些渠道办理这个退票或者是改签相关的一些业务。
0: 那么大家在出行之前呢，除了我们关注列车的车次之外呢，还有就是你要关注去往方向的那个地方的天气的变化，还有就是它交通的一些变化，高速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哈。大家提前来关注，因为到每年的暑期是大家出行的一个高峰的时间段，那么在出行期间呢，我们时间会拉得比较长啊，战线会拉得比较长一些，但是呢关于大家这个出行的注意事项可能也会更多，因为每年呢在七八月份也正好是到达这个汛期期间，雨水呢还是较多的啊，大家要留心一下。除了这个天气的变化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生活影响之外呢，近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分享，就是2026年山西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的第三段要开始了。那么从7月18号的8点到7月19号的18点，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就可以来填报第三段的这个志愿了啊，大家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情况。
1: 是的，那关于在本段填报的是艺术专科高职的提前批，还有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的志愿。那么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比如说像使用戏剧类省际联考成绩进行录取的艺术类的专科高职招生院校专业，实行的非平行志愿，是设置一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呢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志愿。那普通的专科高职提前批包括定向培养军事生、公安司法类、航海类，以及经过批准可纳入到提前批录取的这个专科高职招生的院校专业，实行非平行志愿，设置3个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呢是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的志愿。那除此之外啊，普通本科批投档录取结束之后，会进行到的是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院校的投档和录取工作。
0: 那么具体的这个填报呢，大家还是要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那么在主页上去登录一下菜单当中的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进入到具体的这个链接当中啊，然后进行这个填报。其实说到这个填报呢，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了，很多这个家长呀，还有很多这个考生都已经经过好多次的这个模拟练习了啊，那么心中有数啊，然后好好去填报一下这个志愿。其实啊，说到这个填报志愿，还有就是陆陆续续的很多学校的志愿书、录取通知书，应该是也快到大家的手中了。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三批的一个志愿填报，那么提前批次啊等等，它陆陆续续的都已经开始这个送志愿书，就是通知书了哈。那么很多朋友呢也是在那关心说，哎，我这个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能够送到我的手里？我的录取通知书它到哪儿了呢？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
1: 是的，2026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那么你的录取通知书到底寄出了没有？那么查询的渠道到底是在哪里？那么大家呢可以进入到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呢一键就可以进行查询。大家关注完毕之后呢，可以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或者是录取通知书的快递单号，就可以

0: 收货到录取通知书的一个具体的物流信息了。
1: 嗯，就是很方便啊。那么很多人每年的时候都是在非常非常焦急的等待，因为录取通知书拿到手里，这个心才能够定下来啊。那么我的录取通知书到哪儿了？就像是我们有时候买一个东西，在网上买一个东西，然后收快递，特别着急的时候，你也会打开这个物流的消息去看一下，诶，它到底到了哪个城市，大概到了我手里还有几天啊。就是这个心情它是不一样的，能够看到它到哪里，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来具体查询一下，也让自己做得更加心安。这样的话，知道大概还有几天这个通知书能够到了自己手里之后的行程，就可以安排得更加的这个从容一些哈。
0: 是
1: 的。因为以前
0: 的
1: 时候，我们安排这个，比如说想出去玩，总是会担心，哎呦，我这个通知书还没有到手里，会有一点担心。错过了这个通知书，那么现在呢，知道它到哪儿，我们之后的这个一星期或者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安排起来了，是不是？
0: 是的。那么在现在也关注到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都已经放了这个暑假，那么在暑假啊，大家怎样去安排自己的暑假的工作和生活？那么最近呢，也是关注到啊，在瑶都区委、瑶都区人民政府和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最初中国瑶你回家瑶文化研学北京推介活动呢，是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是圆满收官。
1: 嗯，其实啊，说到这个研学，我觉得也是在近些年大家非常关注和非常热爱和喜欢的一种方式哈。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都是游山或者是玩水，然后全家去旅行，这是一种方式。那么到近些年来，大家带着孩子去研学的话呢，他就是又在玩中啊能够学到更多的一些这个知识，而且他是有个系统性的这个学习哈。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在此次这个活动当中呢，不同于常规的一些这个纸质的签到，它的形式会更加多元一些。就是铺展在长桌上的竹简长卷也成为了全场的一个这个焦点。就是我们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能够让我们从这个活动现场感受到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山西的这个三晋文化啊。
0: 嗯，是的。那么签到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的独特，那么这种旁边啊也会有一些啊悠悠流淌的乐曲，能够让这种入场的环节就会变得非常的让人难忘啊。
1: 对，
0: 除此之外，它里面呢有一些非遗的文创市集，也成为了场内外最具人气的文化的打卡点位，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一种趣味和它的一种魅力。
1: 嗯，
0: 在里面呢也是关注到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瑶都古陶，这边呢也是有所陈列。那么同时啊，在现场呢也会有一些经典的一些这种文艺演出。那说到这种签到的方式是独具一种魅力的，那么开场的视听体验也是打开瑶文化的一扇窗口。那么随后啊，会有一些主旨推介，也为现场的各位嘉宾们也会有一种立体的文明溯源的公开课。那除此之外啊，在我们活动现场，那么这个推介当中啊，会有这个从陶寺遗址出土的观象台、彩绘龙盘，还有文字雏形讲起，层层的诠释了什么叫做何以中国的最正确的答案哦。
1: 嗯，其实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推介的方式，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们临汾的这些这个文化，还有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临汾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多元的研学的产品体系呢，也是在此次推介会当中正式的亮相。它呢会针对不同的年龄段的青少年的认知特点和不同的出行时长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瑶都区呢精心打造出了一日根脉寻访，还有两日文明探源，三日的深度研学，五日全景体验，还有就是七日的寻胜三晋，有五条精品的这个线路啊。那么这个不同的时间段，就是你想参与什么样的时间的一个研学活动都是可以选择的，三天的、五天的、七天的，是吧，都可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这个溯源历史，然后考古探寻、古建赏析、非遗手作，还有民俗体验、山水采风等等，这些非常丰富的主题都能够融入到各条线路当中，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呢能够走出课堂、走出书本，就是走进比较真实的一些文明的现场。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临汾本地的朋友就看到这样的一些研学的线路啊，都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如果说像外地的一些朋友呢，看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些研学线路的话，会更加感兴趣。因为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这个线路的一些亮点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临汾，还有就是山西，真的是夏天太凉快了，是吧？
0: 是
1: 是完全可以来纳纳凉啊， 这个

0: 过个暑假，然后呢正好哎研学一波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场推介会当中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的这场研学呢是打通了有历史文化然后有实践教育四大板块，他能够让这个课本上比较抽象的一些内容能够转化为一种可触摸可体验可感悟的一种实景的课堂，也补齐了传统的理论的教学的一些短板，真正的能够实现这种知行合一，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全方面的去成长。也是欢迎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当中啊都能够亲自的参与到这个华夏根脉的一种研学之旅当中。
0: 那么说完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我们要来预告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我们的主题内容啊。其实说到这个前天的时候，我们说15号进入到了三伏天啊，就是三伏天之后呢，我们周边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哎，我们三伏天要贴一贴什么三伏贴，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冬病夏治，是吧？到了这个季节呢，可以把咱们这个一些病症，哎，好好拿出来，好好把它治一治了。那么应大家的一些要求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赵国荣啊，赵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冬病夏治的正确打开方式，还有就是大家所想了解到的，比如说像鼻炎的问题呀，
2: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胃病的问题呀，脾胃的问题等等等等啊，就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赵主任聊一聊，冬病夏治怎么治，治哪些病，还有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以及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比如说像三伏贴，
2: 对，
0: 三伏贴怎么贴，什么样的人群是可以贴，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是吧？哎，都是非常关键的，大家都非常的关心这个话题，也有很多的疑问，是不是？
1: 是的，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这个中医养生，尤其是在夏季养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共同去分享。那么参与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进行留言，或者是还有一种最方便的快捷方式，大家呢可以打开这个微信的视频号，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和咨询啊。
0: 对，就是视频号的直播和抖音的直播间都是可以来收到大家的消息的。那么在直播活动当中，如果说您觉得打字有点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2039696，还有2039697，就是您打进来电话之后呢，我们的嘉宾会面对面的和您来进行一个这个沟通，就像是我们去医院门诊去看诊一样啊。
1: 是的，
0: 我们的赵主任呢也会现场来为大家做这个解答和解释，哎，就是您这个问题具体该怎么答。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先请我们的嘉宾走进直播间做一个简单的准备哈。那么在稍后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
1: 稍后见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大家看我们的直播主题就能够看到，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关于冬病夏治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其实到了每年的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关心我们冬病夏治的那些事情，比如说这个三伏贴该怎么贴呀，冬病夏治哪些病是能够在这个时候好好来关注一下的呢？都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其实说到现在，大家生活的水平不断的提高，大家对于健康的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时候啊，我们都是生了病然后去治病啊，慢慢的现在转变成为了就是提前的来防病，科学来进行养生。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赵国荣，来到我们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中医养生的那些事儿。首先呢，我们来有请啊，赵主任跟我们大家先打个招呼啊。赵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咱们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赵国荣。非常荣幸啊，今天通过咱们电台的这个平台和大家近距离的交流中医的养生治胃病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次交流，能让更多的市民读懂中医，用好中医，养成科学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疾病，守护身心健康。
0: 其实呢，刚才提到的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呢，它就是这个中医特色的核心科室，就是我们刚才赵主任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治胃病科。那么其实说到治胃病科，很多人会觉得，哎，治胃病是什么？是肠胃的胃吗？不是，是未来的这个胃啊。那么赵主任先跟我们大家，把这个治胃病这个词儿啊，它到底是什么？中医治胃病是治什么？就是和我们平时理解的看病治病它有什么区别呢？来给我们把这个基础的问题先说一说好吗？
1: 好，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也是最基础的问题。治胃病这个词是源自咱们2000多年前的这个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在黄帝内经中原文是这样说的，是圣人不治已病治胃病，不治已乱治胃乱。核心呢就这12个字，胃病先防，
0: 对，
1: 疾病防变，拆后防复。这也是咱们中医区别于西医诊疗的最大的特色。简单来说呢，第一就是胃病先防，就是身体没有生病的时候，通过咱们中医的调理啊，养生的干预啊，规避的致病因素，不让疾病的发生，主打这个是提前的预防。
0: 对。
1: 第二呢，这个疾病防变是身体已经出现的这种轻微的不舒服呀，亚健康的一些状态呀，还有这些慢性基础病，通过咱们中医的辩证的调理，阻断病情的一些加重，避免并发症的发生。这个第三，拆后防复，就是这个疾病治愈后，通过咱们的固本培元的一些调理，防止病情的反复和复发。我们常规看病是这个叫生病就医，对症治疗，而是属于被动治病。
0: 对，
1: 咱们中医的治胃病是主动的养生，科学预防，聚焦人体的整体的平衡，体质调理，贯穿人的一生全周期的健康管理。也是咱们当下国家的大力推广这个中医药预防保健的核心原因。
0: 其实我们刚才听到这个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他就是分三个方向。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身体本身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们来提前的做一个叫做先防养生的这种方向哈。第二个就是，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不舒服，我们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病了，这个生病之后，就是大病一场之后，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治愈之后的一个这个叫巩固是吧，
1: 对，
0: 调理啊，如何来防止它反复的发生这种情况。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也就涵盖了很多大部分的人哈，每个人都能够涉及到这个治胃病科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说治胃病它不是说是不治病，而是更加高阶的一种健康守护的方式啊。现在很多这个临汾市民，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像上班族啊，或者是中老年的朋友，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像我就没劲儿啊，然后我就这个晚上睡眠质量也不太好，什么失眠多梦啊等等，比如说脾胃虚弱呀，还有 就是可能是看手机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肩颈也会有酸痛啊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去做检查也去医院了，我们做了体检做了各种检查，但是也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像器质性的病变，但就是浑身不舒服。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在中医当中中医所说的叫什么亚健康状态？
1: 对对，
0: 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这确实是咱们的亚健康状态。也就是我们治胃病科就是接诊最多的人群。现在大家生活的节奏快呀，压力大呀，作息不规律，还有饮食的这种多吃这些生冷呀油腻的多一些，就是很多人处于这种体检无病身体不适的一些中间的状态，这正是疾病发生的前兆。咱们从中医角度来看，亚健康的本质是啥？就是气血失调，阴阳失衡，脏腑功能的紊乱。比如咱们这个长期的熬夜，耗伤肝血，压力过大导致的这种肝气郁结呀，饮食不规律，损伤脾胃的阳气，久坐不动导致的这种气血瘀滞，这些问题初期可能没有些实质性的变化，
0: 对，
1: 但日积月累就会演变成咱们失眠呀，一些胃病呀，颈椎病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呀，高血脂呀，这些各类的疾病。我们治胃病科的这种核心工作呢，就是咱们来精准的干预这种亚健康的问题，把疾病扼杀在萌芽的状态。
0: 也就是说大家有很多人会有一些误区，就觉得治胃病它就是什么养生保健啊，就是我们调理身体啊，什么不算是正规的医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是吧？还有很多人会觉得，那我既然去做体检了，觉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呀，是不是我也不用去调理了等等，这个算是一个这个误区吗？
1: 是这是大家这个最普遍的两大误区，我给大家就是澄清一下吧。首先治胃病是咱们这个正规的中医医疗行为，它不是普通的这个养生保健，我们所有的调理的方案都是基于咱们中医的辨证论治啊，因人而异的这个核心的原则。
0: 对，
1: 通过专业的中医的脉诊体质辨识，还有结合个人的年龄呀，作息呀，体质呀，还有咱们临汾的这个地域的特点，制定专属的方案，区别于市面上的一些大众化的无辨证的这种养生的什么按摩呀，什么还有卖一些保健品的调理呀，咱们是具有严谨的这种医学依据和临床疗效。其次

0: 是这个是没生没生病不代表身体健康。
1: 对，
0: 咱们中医讲究呢天人相应，阴阳平衡，只要身体出现这种轻微的失衡，情志失调，还有作息的紊乱，就是健康的这种预警。尤其咱们临汾本地啊，这个四季分明，夏季这种湿热比较重，哎，冬天呢这种又干又冷，很多市民常年存在这种湿气重，胃寒怕冷，脾胃虚弱的这种冬季的容易出现咳嗽呀、鼻炎呀等一些问题，这些都是体质偏薄的表现。
1: 对，
0: 及时的调理就能规避这些大病的风险。真正的健康不是不生病，是咱们身体的阴阳平衡，气血通畅，脏腑的调和。
1: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有朋友呢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啊。这位这个撞了一溜的朋友，他说：“这个老师你好，就我经常呢睡觉起来，这个后脑颈部以上总是很疼，哎，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需要注意什么？就是需要去就医吗？”他就说睡觉起来这个后颈梗上就觉得
0: 这个可能是跟他这个颈椎可能是有关系，
1: 和颈椎有关系的是吧？
0: 他可以做一些颈部的一些检查，然后。咱们也可以通过中药的调理呀，可以这个针灸呀、按摩呀，可以来调理这颈椎的问题。
1: 就是可以先去做一个检查，
0: 先做一些比如说颈椎的 CT 呀、核磁呀，可以先看一下。
1: 就是可以先看一下啊。这个峰峰呢也是发了消息，能治吗？我估计他前面还有一条信息，现在没有看到啊，可能是在后台的审核当中啊，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平台有两个，一个是视频号的直播，一个是抖音号的直播，两个平台当中大家发送的信息问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后台它都是有一个审核的过程，大家也不要着急，你的信息我们现在看不到，一会儿呢会这个就是就审核过就能看到了，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文字呢发少一些，就一条少一些字，这个审核可能会更快一些啊。如果说大家发了很多的字，那可能就审核更长时间一些啊。还有就是刚才这个赵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任何一个城市它可能有它本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咱们临汾是四季分明的，夏季和冬季呢它是有它比较明显的一些季节特征在的，就导致了我们很多人体呢它是会有这样一个比如说像湿气重啊、脾胃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但是呢很多人会有一些这个好奇和疑问，说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就是它能够为我们大家提供哪些服务，就是哪些中医的项目是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就是我们去这边能治点什么呀？赵主任也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医院的科室就是治胃病科，就是立足咱们临汾百姓的健康需求吧，深耕咱们这个中医的预防保健、体质调理、慢病的干预、产后康复呀，还有节气养生的五大板块，打造咱们专业化的本土化全周期的中医治胃病服务体系，所有的项目均为纯中医的绿色疗法，安全无副作用，适配咱们老人、儿童、上班族、孕产妇等全年龄段的人群。核心项目主要分为四大类。你看第一类咱们是中医的体质辨识的调理。
1: 对，
0: 你看中医咱们把这个体质分为九种体质，首先有平和质、气虚质、气瘀质、阴虚质、阳虚质，还有湿热质、痰湿质、血瘀质、特禀质，九种体质。我们通过专业的中医辨证，为每位市民精准辨定体质，一对一的制定这种饮食、作息、运动、中药茶饮、方剂调理的方案，真正做到一人一方。辨证养生。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身体状态去了之后，您可以就是给我们去就是望闻问切一下。
0: 对，四诊合参。
1: 比如说我是什么湿气重啊等等。
0: 对，
1: 就是它会有一些方子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食饮的方子。
0: 对，是有食疗的方子。就是针对你具体不舒服的，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是需要开咱们中药的方剂呀、
1: 还是
0: 中药呀、
1: 贴剂呀、
0: 针
1: 灸啊什么
0: 呀、
1: 针
0: 灸呀、按摩呀都有。
1: 对啊、就是针对你的体质然后去给你做一些
0: 针对性的，
1: 就是一人一方的这种调理。
0: 对， 对调理
1: 啊，就省得我们说哎呦这个看哪个宣传说哎你什么样的体质可以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0: 是
1: 可能不一定对症
0: 对
1: 是吧，咱们还是要到正规的这个
0: 正规的医院
1: 啊、然后去吃，
0: 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辨证。
1: 对，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其他的还有吗？
0: 其他的就是还有第二类的，咱们就我们是有这种传统的中医的施医技术，是每个市民最认可度最高的项目，比如咱们最近的这个三伏贴，
1: 嗯，
0: 还有冬天的三九贴，咱们有针灸呀、推拿呀、艾灸呀、拔罐这些，穴位埋线等等吧，咱们都是依托这种冬病夏治，还有这个夏病冬养，天人相应的中医理念。针对咱们临汾市民的常见这种慢性的咳喘呀，还有过敏性鼻炎呀，脾胃虚寒的，颈肩腰腿痛的，宫寒体虚的，湿气重的问题，非常疗效非常好。就是每年这种冬天夏天这节气啊，我们都开展这种公益的贴服义诊的活动，帮助咱们上千名的市民改善体质，减少这种旧疾的复发。
1: 其实你就刚才提到的这个三伏贴，很多人就非常的关心啊，因为7月15号就是我们今年入伏了，而且今年的这个三伏贴呢是有40天，就是超长的这个三伏贴。那么说到这个贴三伏贴，我们是必须要从这个初伏开始要贴满三伏贴的这个时间吗？
0: 最好是贴满，还有我们就是初伏的前面有一个，首先是开学。初伏还有这个在末伏后还有个加强贴，相当是五次的贴，相当是。
1: 但是你看，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我今天刚听到赵主任来说我们这个贴三伏贴的事儿，那我这个初伏其实也已经错过几天了，然后你的开学我也没有跟上，那这个会不会影响治疗效果，或者是能不能贴呢？还
0: 能贴，因为这初伏不是它是15号初伏嘛，在这个初伏和这个就是中伏期间都可以贴。不一定非得是到那个初伏那一天，期间都可以贴，
1: 都可以贴。
0: 对，
1: 就是在这个十天当中，初伏的这十天当中都可以贴。
0: 对对对，都可以贴。
1: 还有您说的这个提前的什么开学这个呢？
0: 对，一个开学，
1: 开学也在这个期间也可以吗？
0: 对，就是开学已经过了，
1: 过了。
0: 对，咱们就是初伏开始。就开始，
1: 那我们就从初伏开始贴就可以了。
0: 开始贴就可以。
1: 那么我们能赶上最少。这个四次，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还有朋友在这个互动，这个峰峰也是发过来的消息，我们也看到了啊。他说这个颈椎疼的，胳膊就是特别疼，就穿衣服都抬不起来，胳膊在穿衣服的时候都抬不起来。他说这个该怎么治疗？
0: 他这个颈椎疼的，颈椎可能是有点
1: 带的胳膊疼吗？还是
0: 颈椎也会带胳膊就麻呀？他可能是颈椎有关系，但是胳膊抬不起来，害怕考虑是肩周炎的问题，看看是肩周是不是也有问题？
1: 对，那就要考虑是肩周问题还是颈椎问题，
0: 具体来看情况，
1: 看一下。
0: 对，
1: 这个峰峰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赵主任刚才所提到的，就针对您说这个胳膊抬不起来的这个问题，它不单单是颈椎问题，可能是肩周的问题。刚才这个装到鱼六他说，就是上一个时间段他不是说就是睡觉起来，这个上头这个脑就是颈椎上部疼哈，他说我的颈部的 CT 也做了检查了，没有问题，就是这个后脑凸起的这个位置疼，但是他慢慢的就又好了，就可能起床那一下，
0: 看头部有没有检查过。如果头部没有问题，就是有时候 CT 虽然是颈椎 CT 就是检查不出来，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症状还是考虑跟颈椎可能关系比较大，
1: 偏大一些，
0: 偏大一些。让他具体的不行来医院具体再
1: 看一下。
0: 对，
1: 尤其是大家所发送的一些比如和这个病症有关系的一些内容，都是需要医生现场去看一下的。现场去看一下。就是还有我以前老听到别人说这个脑瓜子嗡嗡的疼，这种嗡嗡的疼我觉得和这个装到一溜的这位朋友他说的可能有点相似。
0: 对，
1: 你就是他就觉得是这儿抽抽的这种疼，那这个是
0: 神经性头疼的多一些。我检查没有啥大问题的话，可能考虑神经性头疼。
1: 他可能，但就像他说的，就可能疼一阵儿，他就好了。
0: 对，你比如神经性头疼，咱们有时候比如吹个风呀，或者是有时候精神压力大，它都会导致这些头疼。
1: 但是短暂性的话，我们也是要关注一下的，是吧？
0: 关注的。
1: 来看一下啊，这个宝萌也是说了，我们的他说在哪里的医院贴啊？我们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呢，就是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然后您可以到治胃病科啊，然后去找我们赵主任去贴这个三伏贴啊。然后子萌也说了，说去了医院怎么挂号啊？这个正常挂号吧？
0: 正常挂号。
1: 正常挂号，临汾市中医医院，您去挂号就是治胃病科。 就可以了啊。这个宝萌啊说赵主任在哪个医院，临汾市中医医院，咱们中医医院的位置在临钢那边啊。
0: 原来的临钢医院的位置
1: 啊，就是那个位置，
0: 华州路上。
1: 对，大家搜索一下就能够看到啊。上半段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的治胃病科，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一人一汤剂，就是我们的体质，它会针对你的这个体质呢给你出一个养生的这个方子，一人一方。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的一些像针灸啊、三伏贴啊等等这些，也是可以在每一个节气上给大家做好这个护理哈。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是这个叫亚健康状态，是吧？
0: 对，嗯，
1: 像失眠呀等等，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非常头疼，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治的一个问题。
0: 对，其实我们第三类呢，就是这个针对一些亚健康的，还有这种慢性病的这种前置的干预。
1: 嗯，
0: 比如针对一些就是失眠呀、焦虑呀、这个疲劳综合征、代谢综合征，还有咱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还有甲状腺结节、各类的结节等的这种慢性的基础病，
1: 嗯，
0: 我们通过中药的调理、经络的干预、生活指导，调节来脏腑的功能，平稳指标，延缓病情的进展，减少药物的依赖，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嗯，第四类就是咱们专业的专特色的专项的养护服务，
1: 嗯，
0: 涵盖咱们的儿童的体质调理啊、产后的气血修复啊、中老年的固本培元、节气养生调理、四季的防病指导，还有同时我们常态化走进咱们的校园呀、社区呀、各个单位呀、基层，开展这种养生的市集、义诊咨询、健康宣教，
1: 嗯，
0: 就是我们把便捷的优质的中医治胃病服务送到咱们百姓的身边。
1: 嗯，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大家非常头疼的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失眠、焦虑、疲劳综合症，是吧？
0: 对，
1: 就是这个疲劳综合症，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也没干什么，但是我就觉得浑身没有劲儿。
0: 对，
1: 这个叫疲劳综合症。
0: 对。
1: 那这个该怎么去理解它呢？
0: 嗯，疲劳综合征，对，咱们就是首先得排除一些咱们的一些检查，
1: 嗯，
0: 首先是检查各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排除一些疾病的干扰。
1: 对，
0: 就是咱们中医来说，这就属于这种气虚的问题，
1: 嗯，
0: 气血虚，它会还有脾虚呀、肾虚呀，都会导致这种没劲儿，
1: 没劲儿，
0: 对，
1: 嗯，
0: 都会导致出现这些问题。
1: 嗯，所以说我们要关注，就是别说咱检查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0: 对对，病变
1: 啊，但是啊他身体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信号，说我不舒服了，是吧？
0: 对对，
1: 你就需要来关注一下，我怎么样能够让身体变得更加舒服，更加是精力满满。还有我刚才提到了有一些慢性的基础病，像高血压呀等等，其实它除了我们平时的这个饮食注意之外呢，这个喝药啊等等，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治胃病科也可以来做一些调理吗？
0: 也可以做调理。
1: 那这个能够给他达到什么效果呢？
0: 好多人有的这种情况，比如有的人吃上药，
1: 嗯，
0: 有的甚至血压下不来，
1: 嗯，
0: 还很高，咱们就是可以结合上中药，来去他们高血压，咱们就属于中医来说就属于这种，肝阳上亢，肝肾阴虚的这种情况，咱们通过中医的这种，比如说是滋补肝肾呀。这个疏肝潜阳呀，
1: 嗯，
0: 来通过中药来调理，咱们就能让血压平稳。
1: 哦，就是有的人他说，哎，我喝了这个药之后，他可能还会有一些控制不下来，
0: 对，
1: 怎么办呢？那我们就通过中药的这种调理啊，等等这个方式来，就调整整个身体的状态，
0: 调整整个身体的状况，
1: 嗯，
0: 使血压平稳。还有这种早期的，有的人说早期血压不是很高，或者偏高一点，
1: 嗯，
0: 不想喝西药，也可以，咱们通过中药。来
1: 调
0: 理
1: 一下。
0: 对，
1: 那但是这个前提就是它是在早期，
0: 在早期
1: 啊，我看你还有这个儿童的体质的调理，因为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放假的原因啊，就是很多家长也在问到关于这个儿童的体质的问题。昨天我们还请到了就是儿童成长科的这个大夫，也是做客节目，说这个比如说孩子偏瘦啊，个子不高呀，什么挑食啊，这个问题怎么办呀，特别着急呀，那我们调理的话，怎么办？
0: 首先因为孩子的这个特点是就是脏腑娇嫩，
1: 嗯，
0: 就是往往都是这种脾虚的这种体质，像有时候吃饭不太好啊，大便容易干呀，
1: 嗯，
0: 这都是跟脾胃有关系，首先得调他的脾胃，
1: 脾胃，
0: 对，
1: 哦，
0: 脾胃让他健，咱们通过一些健脾啊、消食啊，帮助这些，首先不让他大便上干了，
1: 嗯，
0: 啊，大便干容易积食，又容易上火啊，所以咱们通过一些健脾啊、消食啊，让他这种首先他饮食。 吃饭先好转。
1: 对，就先爱吃饭、哦、想吃饭了，
0: 那才能长高。
1: 嗯、对。哦嗯，就是先有了胃口，然后才能够解决后续的问题。你要是又挑食又吃不下去，是吧？
0: 对。
1: 然后一吃一点还上火。
0: 上火。
1: 对，那肯定又长不胖，也长不高。嗯，因为我们刚才就我们第一条也说到了，就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他可能会有一些汤剂，是吧？
0: 对。
1: 啊，中药的汤剂。那么建议小孩去喝一些中药的汤剂吗？
0: 可以，小孩咱们喝中药的相当于也很多。
1: 嗯。
0: 有的时候小孩喝不下去。其实小孩也能喝下去啊，还有咱们医院有这些稍微中药的浓缩的颗粒，这样稍微更少一些。
1: 嗯。

0: 量少一些，
1: 量少一些，它不是浓缩过的，所以说可以量少一些也好喝。
0: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中药它已经做了很大的一个改良，
1: 对，改良
0: 就是针对可能这个小孩儿他喝这个中药确确实实不太好入口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浓缩的这个
1: 颗粒，
0: 就像是我们以前喝药就冲剂的那种，是吗？就是它量少，
1: 量少，
0: 然后口感上可能会好入口一些，
1: 好入口一些。
0: 那这个是需要带着孩子去医院，然后做一个。
1: 是的，
0: 检查是吧？
1: 得去带着孩子来，具体的也是号脉，具体的看孩子的具体的情况
0: 啊，然后再做调理。
1: 哎，
0: 好，那么在上半段呢，我们也是聊了很多，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那些话题就是冬病夏治的那些事情啊。接下来要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大概3分钟左右。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赵主任来谈一谈冬病夏治的那些事情。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就是坐在我左手边的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赵主任。那么上半段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的内容，就是关于到这个三伏天之后啊，我们该做哪些这个调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治胃病科它能够给大家带来哪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服务啊。其实公屏上也有很多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颈椎的问题呀，胳膊疼，然后穿衣服都很难的这个问题呀。你看这个小乐朋友也发来消息了啊，他说这个感觉特别的累，睡觉醒了也是特别累的这个状况啊，就是很多的问题。这个赵主任，咱先回复一波问题好不好？
5: 好，
4: 就是他这个睡觉起来之后也觉得特别累，就是没有劲儿，可能是。
5: 对，这个就是咱们让他先通过看检查没检查过，
4: 嗯，
5: 那先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一些就是化验呀，看有没有问题啊。首先排除了这些如果没有问题，你让他这个感觉累，睡觉起来也是累的，首先是肯定是气虚的。
4: 气虚，对，
5: 首先是气虚的。你像他气虚以后就会就是白天也是没劲儿的。
4: 不管睡多长时间都没有劲儿，
5: 都是觉得累的。这个可以说就是这种疲劳综合症的一些表现
4: 啊，是疲劳综合症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做任何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下症状说哎这是什么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得有一个检查的结果。
5: 对，
4: 啊，
5: 对，先检查了吧，把这些一些首先这些西医的这些指标先查
4: 一
5: 下啊，
4: 先看一下，然后最后再来看一下，让中医再给你把个脉，是吧？得望闻问切一番啊，就是可能初步听到大家的一些说法，可能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想要更加明确的这个判断的话，还是需要看一下医生啊，
5: 具体来医院看一下。
4: 因为我们上半段跟大家聊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科室当中，尤其对一些特殊体质，比如说像青少年儿童啊等等，它也是有一些调理的项目的哈。
5: 是，
4: 比如说这个小孩儿，如果说做治胃病调理的话，我们医院能够做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5: 因为儿童呀，他本身这种脏腑娇嫩的，是行气未充，容易积食。你比如感冒呀，脾胃虚弱呀，免疫力低呀。我们是针对儿童的开展一些小儿推拿呀、穴位贴敷呀、体质的调理呀，还有食疗指导等绿色疗法，没有无副作用，能有效的改善这个儿童的脾胃的功能，提高免疫力，减少这种反复的感冒积食，助力儿童健康的成长。
4: 也就是说对于小孩子这个脾胃的问题是可能这个阶段啊就是最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这个什么积食啦，什么感冒啊
5: 感冒
4: 等等啊，
5: 对，
4: 就是很多孩子说我家孩子一上火就往哪儿走，一上火不是就往这个咽炎走，
5: 对，咽炎走
4: 啊，然后一上火就是什么上吐下泻呀，等都是。这个是有什么依据吗？就是他哪
5: 个
4: 薄弱？
5: 对，就是经常这种比如说扁桃体发炎，其实还是这种他脾胃虚的是有关系啊，因为他经常的这种扁桃体发炎，就是容易往扁桃体一上火就往扁桃体那边走，
4: 对
5: 啊，就是根本的还是他这种脾胃虚呀，这种其实跟脾胃虚很大的关系吧。
4: 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导致了其他的一些反应，
5: 对，
4: 是吧？那么想要去减少他频繁的去感冒呀或者积食啊等等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去调理脾胃功能的，
5: 需要调理脾胃功能。
4: 因为我们说这个脾胃好了，他才能吃好，
5: 对，能吃好
4: 能吸收好，
5: 对，
4: 就是你吃好吸收好之后，你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上来了。

0: 啊，可以这样理解哈，
1: 可以这样理解。
0: 还有另外一个人群，就是这个平台上说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女性朋友很多，比如说像结节呀、增生啊等等这个问题。
1: 对对。
0: 但是我们去医院检查有这个问题，医生也是说，现在可以不用干预，对吧？就是你没有到一定的程度，就是可以不用干预。但是我们中医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
1: 可以的。
0: 啊，它没有形成这个病灶，我们先做干预。
1: 咱们可以这种提前干预，有效的控制。像这些结节，现在结节的人特别多，什么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结节、肺结节等问题，就是咱们中医认为呢，它就源于这种是肝气郁结、痰湿淤堵的气血不畅导致的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辩证的这种疏肝理气呀、化痰散结呀、活血化瘀呀、还有结合咱们的经络调理呀、生活干预呀，能够最起码能够有效的稳定结节，就是尽量抑制它这种增长，就是避免病情的加重，实现这种恶病先防吧，以病防变。就有的人确实喝中药，有的也会把结节给消了，也有这种情况。
0: 有这种情况。
1: 有这种情况。
0: 但是它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多元的东西。比如说我它一般是建议什么喝中药、针灸。
1: 喝中药，对，可以结合上呀一些咱们经络的调理啊，针灸呀、艾灸呀都可以。
0: 就是喝点中药，然后针灸、艾灸都可以结合起来，
1: 都可以结合起来。
0: 另外还要保持就是心情舒畅。
1: 对对，心情舒畅是最重要的，
0: 也很重要。
1: 很重要。
0: 你不能说哎，我这边正调理呢，那边然后一天没事，这个情绪反复
1: 啊、
0: 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到您的治疗的这个效果，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说到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这个概念是越来越重视了，而且我们都说这个四个季节养生最核心的原则，它肯定是有原则的，因为我们说临汾这个城市它是一个四季比较分明的这个城市啊，那么夏天冬病夏治，那么这个核心是什么？就是四个季节它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1: 其实就是这种顺应四时，天人相应。你看咱们春天要养肝，夏天养心，长夏健脾，秋天养肺，冬养肾，这就是顺应季节的这种气候变化，
0: 对，
1: 调整作息饮食情志，这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咱们中医的养生。
0: 就是我们要顺应四时，
1: 对，
0: 就是我们比如说现在不就是夏天了吗？你看这个夏天呢，一般是什么情况？我们临汾的夏天就是湿热，然后又比较多雨，是吧？
1: 对。
0: 然后很多市民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乏闷啊，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我就闷的不行，我就没有劲儿，又很乏力，又容易这个犯困啊。然后比如说像脾胃不适啊，这个口腔里还会有异味啊等等啊。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夏天的话要注意什么？有哪些禁忌？就哪些事儿不能干？
1: 夏季养生其实核心记住八个字，就是这种清热祛湿，护阳健脾。就是咱们夏天有很多的误区，觉得天气热就要吃一些什么冷饮呀，
0: 对，
1: 吹空调呀，喝冰水呀，其实这是最伤身体的。夏季咱们阳气浮在体表，体内这种脾胃阳气是最虚弱的，就是过度的贪凉会损伤咱们的脾胃的阳气，导致这种湿气加重，出现乏力呀、腹胀呀、腹泻呀，身体犯困呀、沉重等等一些问题。所以说针对咱们市民这种夏季养生的建议，首先是饮食上，少吃生冷，这种冰镇的食物，咱们可以多吃一些冬瓜呀、薏米呀、山药呀、绿豆呀、生姜呀，这些健脾祛湿的清热护阳的食材。咱们日常可以饮用我们科室有一些就是这种养生的茶饮，有健脾祛湿的一些茶饮、免费喝啊、
0: 我们去可以多接一点喝一天，
1: 多接一些。还有这种起居上，还有避免长时间的吹空调，注意这种腹部呀关节的保暖，就是通过咱们艾灸，你看咱们专门有艾灸，这个通过一些穴位，比如中脘呀、足三里呀、三阴交呀，我们科室还会出现一些拔罐呀，还有这种经络疏通的方式，都可以排除这种体内的湿气，调和脾胃功能。还有咱们夏季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期，所以说抓住这个三伏的时候，咱们有鼻炎呀、哮喘呀、咳嗽呀、关节怕冷、宫寒的。好的，咱们市民抓住这个三伏贴的这个调理时机，来咱们固本散寒，冬病夏治。
0: 就是我刚才听了这个赵主任的介绍哈，就是有几个点可能是也是大家非常想问的，一个就是饮食上，比如说我们说有些这个水果呀，它其实是寒性的水果，像西瓜呀等等，虽然说我们夏天说哎呦吃口西瓜真的是太爽口了哈，但是可以吃是要少吃一些，
1: 少吃一定少吃、
0: 要控制一下量是吧，那么瓜类的想吃可以吃什么，吃冬瓜，
1: 对，
0: 是吧？我看着冬瓜是可以多吃的啊、然后这个绿豆也可以多吃一些。像薏米、山药应该就是祛湿的，
1: 健脾祛湿的。
0: 健脾祛湿的。我以前还听过一个方子，赵主任给我们看一下，就它是薏米、山药、红小豆啊，
1: 是
0: 吧？它是煮开了，就煮水，
1: 对，
0: 然后焖到那个暖壶里，然后这个水可以一天喝，
1: 对，都可以，
0: 可以的，
1: 可以的
0: 是吧？
1: 可以的
0: 啊，它是需要煮开花还是怎么？
1: 尽量煮一下。咱们不是对煮水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小壶吗，煮到壶里头，这样就可以平时都可以喝
0: 啊，就是煮多长时间有讲究吗，
1: 就是尽量煮，就是煮开
0: 就行，就是泡到，把那个豆子泡到里面，
1: 对，泡到里头煮开、就是喝完水再加水
0: 再
1: 煮，
0: 就是这一天内就喝就行了，
1: 第一天都喝就行，
0: 第二天就不能喝了吧，
1: 第二天不要喝了
0: 能放糖吗，
1: 尽量不要放糖它是增加湿气的，尽量不要放糖。
0: 那看来就是我们夏天不管是吃什么、喝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糖要少用，
1: 少吃
0: 糖
1: 一定少吃
0: 啊，就是甜食其实要少吃的，
1: 少吃
0: 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薏米啊、山药啊、红豆啊，就是刚才赵主任说了啊，这煮开然后一天我们就喝这个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祛湿养生茶是这种一包一包的这种的，
1: 对对，
0: 咱们医院是
1: 有
0: 一包喝一天，
1: 一包喝一天
0: 啊，就泡在杯子里面，
1: 对，泡到杯子里
0: 不停的喝就可以了，
1: 喝的没味了再换
0: 就行了，建议一天喝好几包吗，
1: 你要喝水多可以
0: 可以
1: 换嘛，喝的没味就可以换、
0: 啊，是不会太控制量的，但是你一般也不会喝的那么多，是吧？
1: 不会太多
0: 啊。还有另外就是这个三伏贴的这个事情，刚才我们只是说了一个，就是一共要贴多少贴，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如果说在家里面啊，自己想要去贴一贴呀、揪一揪呀，这个可以随便去揪一揪吗？比如说有些穴位，
1: 有穴位的，你像咱们艾灸，比如说是针对脾胃虚寒的这些中脘呀、神阙呀。足三里啊，这都是针对脾胃虚寒的，
0: 对，
1: 也是自己也方便也可以灸的地方啊，
0: 就是自己没事在家敲一敲这些穴位
1: 也
0: 好，
1: 也有帮助的
0: 啊、还有就是很多人可喜欢去拔罐了，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哪儿上火了、然后我去拔两个罐吧，
1: 拔罐是可以拔，就是针对这种就是湿气重的人、就是这种偏实性的这种人，特别虚的，就是
0: 不建议
1: 拔罐呀，还有什么汗蒸呀，其实都不建议，
0: 就是拔罐和汗蒸它其实是挑人的、
1: 对对，也是看人的、太虚的这种人其实就不建议，
0: 就他太虚可能是什么样的太虚、
1: 就是这种比如说疲劳综合征的，
0: 一天浑身没劲儿的这种，
1: 浑身没劲儿的人、我们就是看到底是虚导致的还是湿气导致的，我们要具体辨证，要看情况、
0: 就不是说哎我也上火我就去拔罐就行，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我去汗蒸，就汗蒸其实也不太建议虚的人去干，
1: 对，虚的人去做，因为蒸因为出汗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就是也耗气、所以说尽量不要去这种觉得特别累，觉得汗蒸什么祛湿啊，那个是不一定、
0: 对，挑体质啊，
1: 对，
0: 这个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拔罐要挑人，比如说你自己本身就体虚，然后这个拔罐就不要去了，然后很多人非常喜欢汗蒸的话呢也是要留心一下，有的是也是虚的这种体质啊，不建议大家去汗蒸、好，还有就是我刚才也看到了，就是冬病夏治当中除了我们提到的什么贴个三伏贴针灸啊什么的拔罐之外，还有就是像鼻炎是吧，
1: 鼻炎
0: 也是在这个时候要能好好治的，
1: 也可以治，
0: 就是每年的春季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鼻炎又犯了，非常非常的严重，
1: 是
0: 他可能要带这个小猪贴啊，那么像这种情况鼻炎的话、
1: 鼻炎它也是你看一般都是这种也是春季和这种秋季容易多发，
0: 对
1: 啊、所以说它也是就说不好也是免疫力低，其实我们中医来说呢也是这种脾虚呀、肾虚呀导致的这种肺的问题、表现出来的肺就是
0: 鼻炎
1: 对、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一是通过喝中药还有这个针灸艾灸、也可以让这个鼻炎缓解，
0: 就针灸和艾灸这个是
1: 可
0: 以缓解的，
1: 都可以结合着来的
0: 啊，
1: 通过喝中药也可以，
0: 比如说像关节怕冷这个、
1: 关节怕冷 关节怕冷，它就是你比如咱们夏天吹空调呀，一怕冷，其实这都是自身的阳气不足。
0: 对，
1: 哦，阳气虚了，所以说咱通过中药的调理呀、艾灸呀，也可以缓解。
0: 那么很多人说这个吹空调这个事儿哈，到了夏天，非常多的人会吹空调。
1: 对。
0: 那么有的人说，比如说我在客厅吹空调，然后我在卧室待着不直吹。会稍微好一点吗？
1: 对，稍微好一点，
0: 好一点，
1: 不要直，尽量不要直接吹。
0: 不要直接吹，
1: 尽量不要直接吹。
0: 那么有没有时长的限制？比如说我吹空调时间很长了，就是在这种空间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要去做一个调整吗？
1: 尽量不要吹的时间太长。本身这个就是夏天，说实话就是让人出汗的季节啊，
0: 就还是要出出汗。
1: 对，还是要出出汗。太这个在空调内，肯定本身这个出汗肯定减
0: 少了。
1: 少了。这个就是这种湿气啊，它就不
0: 排不出去，
1: 排不出去啊。所以说尽量减少这个空调吧。
0: 就是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一些感受，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呀，我这个身上一到夏天就是不干爽。就觉得黏黏腻就不干爽。
1: 其实那个就是湿气重的问题。
0: 就是湿气太重了。
1: 对，湿性的就是特点就是黏腻。觉得身上黏黏的，那就是湿气重的问题。
0: 湿气太重了。
1: 对，就是湿气重的问题。
0: 所以说如果说你已经有各种表现了啊，大家伙儿一定要操心。空调呢我们能吹，一个是不要直吹，另外一个就吹的时间不宜过长。
1: 对，不宜过长。
0: 那如果说湿气已经比较重，有了一些表现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在这个三伏天里好好的去调一调啊。
1: 对。
0: 那么就是还有一个说法，不是比如说我们像做了针灸啊等等，是不能够24小时之内是不能够洗浴，不能够吹空调吗？
1: 对，
0: 不能着凉是吧？
1: 咱们做完艾灸呀、针灸，尽量不要吹风，是受凉。尽量在24小时内，尽量不要吹。
0: 不要吹。
1: 对，不要吹。
0: 比如下雨天这种天气，是不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做？
1: 对，下雨天，因为下雨天肯定
0: 凉。
1: 对，凉。尽量就是减少这种艾灸吧。
0: 艾灸啊，就大家去灸的时候也挑一下天气，看一下天气啊，要么就是我灸完之后能够做好这个保暖，
1: 做好保暖
0: 就可以了啊，
1: 就可以了。
0: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冬病夏治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到了夏天之后呢，像一些慢性病的人群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慢性病它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虚气血不足的这个事情啊，对于这几类高发的人群，我们有没有哪些针对性的治胃病调理的一些建议？
1: 就是我针对这些分三类人群吧，给大家一些建议吧。首先是这种中老年慢性病的人群，这类人群核心的问题就是这种脏腑的衰退，气血的亏虚，阴阳的失衡。养生的重点就是这种固本培元，缓调慢病，就是切忌这种过度的进补。咱们日常可以适度的艾灸一些关元呀、气海呀、足三里的这些穴位，来也可以达到这种温补阳气的作用。还有饮食上要清淡，忌油腻呀、高盐呀、高糖呀这方面的啊，定期做一些咱们中医的体质的复查呀，根据这种季节呀、体质调理来，咱们来调整方案，平稳咱们这些慢病的这些指标，预防并发症吧。第二类就是咱们年轻人，这种上班族熬夜党的，现在年轻人普遍的都是肝气郁结、肝血不足，心神失养，容易出现这些失眠呀、烦躁呀、脱发呀、乏力等等这些症状。建议大家一定要少熬夜、少久坐，不要生气。咱们中医讲这种肝主疏泄、喜调达、勿抑郁，情志的这种舒畅是最好的养生。
0: 对，
1: 咱们日常可以按摩呀，这些太冲穴，太冲穴是肝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就可以疏肝理气。还有饮用一些疏肝安神的一些代茶饮，在久坐的人群定期做一些肩颈的经络的调理啊，避免这种气血瘀滞引发的劳损的病变。
0: 就是您说这个肝气郁结它有哪些表现呀？
1: 比如说是胸憋、胸闷呀，心烦急躁呀，这些都属于这种肝气郁结的表现。
0: 还有很多朋友说，你看比如说有的人皮肤可能是就有点发黄，这个也有可能是
1: 发黄，这个属于 主要是这种脾虚的问题，
0: 脾虚，
1: 对，脾虚的问题，它会引起面色这种发黄、
0: 暗黄
1: 暗淡呀、这种
0: 不亮，
1: 对，不亮、
0: 就是脾虚的表现，
1: 对，脾虚的表现，它长时间会就是会导致淤血的问题、血瘀的问题，它会也会导致面色的这种暗淡无光呀，这种感觉、
0: 就是很多人的这个理解它其实是偏了。有的人说这个发黄它可能是肝的问题，它其实有可能是脾的
1: 问
0: 题，
1: 对
0: 啊、那么像肝气郁结就有可能是胸闷呀，觉得老是
1: 觉
0: 得不顺、
1: 对，老想
0: 气儿不顺，
1: 对，老想叹气，
0: 哦，对，我特别想问这个、有的人特别想叹气，
1: 这就是肝气郁结的表现，
0: 就是他觉得叹一口气特别舒服啊，那这个就是肝气。

0: 郁结的一种表现啊。另外就是女性群体可能就是比较关注这个事情，比如说你说气血不足，大多部分女生说哎呀我觉得我气血不足。
1: 是啊，这个女性群体啊，主要女性是以血为本，容易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呀、宫寒呀、气郁啊、血瘀的问题。你看表现这种手脚的冰凉、月经不调、面色的暗沉、乏力等等。咱们日常一定要保暖这种腰呀、腹部呀、脚，少吃这种生冷的这些东西，还有经期一定要避免劳累。平时咱们可以通过艾灸呀、咱们中药的食疗呀、经络调理呀来补气养血、温宫散寒。要预防这个妇科的问题、早衰的问题吧。
0: 就是这个女性朋友想要保护好自己哈，就一定要注意这个保养的问题。你看我就有几个词儿我觉得还是挺可怕的，比如说什么早衰的问题啊，是吧，什么你看有什么脱发了，是吧，这个问题就觉得是大家都不能接受的那些问题啊。来看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有一些产品就接受不了别人的推荐，觉得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吃完之后肯定就特别好效果啊，保健品是吧，
1: 是
0: 会去选择。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拔罐啊、刮痧呀、没事就我要进补，哎，我气血虚我就要补，是吧，
1: 是。
0: 但是他发现好像我吃了要么就是没有效果，要么就是好像怎么越调越虚了呢。那么针对这种就是算是盲目养生的情况，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
1: 我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这种养生无定式，辩证是根本。咱们中医养生就最忌讳的是千人一方、盲目跟风，这种体质的这种，比如说是体质的湿热的人，盲目进补这些黄芪呀、人参呀，就会加重这种内热、上火、长痘一些表现。还有体质虚寒的人，就是频繁的刮痧、拔罐，其实这样都会耗伤阳气，越刮越虚。还有这些过敏的人，随时用什么养生的这些保健品呀，容易导致的这些会过敏会反复。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种养生调理、进补等等，前提都是先辨体质再做调理。
0: 对，
1: 一人一方啊。不确定自己的体质，不清楚自身的问题，一定到咱们公立的中医院。我们治胃病科可以来通过我们专业的医师来辩证指导、科学调理，这才是安全有效的养生方式，避免无效养生，反向的伤身。
0: 对，其实呢，就是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误区，哎，我补点人参呀、黄芪呀啥的，就是食疗嘛。很多人说，哎，我炖个鸡，然后放点黄芪，
1: 是
0: 啊，然后连着喝了几天之后，立马上火，
1: 是
0: 吧？立马上火，可明显了。有的人说，你看，什么我推个背呀，什么刮个痧呀什么的啊，应该按理说应该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但是怎么这个做完这个项目之后，就感觉我越没劲儿了呢？那这个。可能对你就体质不太适合做这个项目啊，大家不要去盲目的做项目，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补，说是什么人参黄芪能够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啊，但是要先看你的体质，就把你的体质调整之后，它是可以适当的来进补的，是吧？
1: 对，是的。
0: 来看一下这个庄的遗留，他说，哎，赵老师什么时候坐诊呀？我去挂个号。
1: 我一般是周一、周二、周三、周五和周日，一般是在医院。
0: 一二三五日，
1: 对，
0: 一二三五日，哎，就是赵主任坐诊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一二三五日啊，
1: 有点特殊情况吧，那个可能是
0: 微调一下，就周四和周六啊是不在，但是剩下的这一周几天当中都是在科室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去挂一下赵主任的这个号，然后去让赵主任给您把个脉去调理一下啊。那么说到这个冬病夏治，说到我们中医养生，真的是不是一期节目就能够跟大家说的特别清楚明白的，我们也期待着赵主任能够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来到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我们正好是在这个三伏天内请到了这个赵主任，所以说我们今天聊的更多的是冬病夏治的那些事情。其实说到中医养生还有很多很多内容，我们下期比如说就专门聊一个什么调脾胃， 是吧？再到下期有可能我们专门聊一个女性的这个保养，是吧？就是针对人群会更加这个精准一些。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吧，赵主任，来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这个分享一下这个冬病夏治的或者是我们日常养生的那些东西吧，好不好？建议吧，好不好？
1: 嗯。

0: 惠及更多的百姓。
1: 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啊，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也期待您下次再来我们节目，好吗？
0: 好，
1: 跟大家聊更多的这个内容。好了，再次来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段的访谈节目先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稍后半个小时我们民生派再次回来。
2: 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回到民生派的节目当中。上半段的一个小时，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这个中医，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啊，赵主任，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冬病夏治的那些事儿。我觉得就是听完这个中医讲养生之后啊，很多人应该是收获满满，是吧？
6: 是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每一次我们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以后，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顿时感觉我们好像在生活当中啊，就好像特别不爱惜自己，或者是不爱惜啊自己的家人和孩子。比如说昨天我们邀请到这个儿童生长发育科的主任，哎，走进直播间，我顿时就反应到了，原来长得快你也得当回事儿，长得慢你也得当回事儿。以前我就觉得长得快不是一件自豪的事儿吗？发现并不是这样。那么包括今天，哎，我们邀请到了这位专家走进直播间，说到了这个冬病夏治的那些事情。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忽然这个夏天它虽然很炎热，但是呢却是我们养生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个时期啊。
5: 很关键的一个时间啊。
6: 对。
5: 就是有很多这个病症它其实是可以在夏天集中的去把它搞定它。
6: 嗯。
5: 就比如说你的这个鼻炎问题。
6: 对。我刚刚也在就是看到很多地方都在发一条信息嘛，说这个三伏天当中，就是人减肥是吧，就是减这个体重身材管理最合适的一个阶段啊。这样的话就是在这40天当中，说到了这是一个超长的三伏天、
5: 嗯、
6: 如果说在这个三伏天当中大家吃的健康吃的合适，一定会在这40天当中达到你的一个理想体重的。
5: 对，
6: 所以说这个时间比较长，也需要大家有这样的一份耐力，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啊。
5: 对，你看比如说我们以前是需要通过这个很多的运动然后才能够这个出汗，
6: 对对对，
5: 然后出汗然后去减重，但是你现在夏天你就不需要很多的运动，它其实新陈代谢也会稍微快一点吧。
6: 是，
5: 它出汗就最起码排排水是可以的吧。
6: 哎，今天已经到了17号了啊、嗯、这个三伏天已经进入到两天的时间了，从现在开始应该还不晚啊，大家从现在开始
5: 可以贴啊，可以贴三伏贴
6: 对，只要在这个区间当中都可以啊。
5: 对，还有就是我之前有一个这个误区，就是觉得像拔罐啊、嗯、比如你上火
6: 就
5: 然后去拔个罐啊、这个刮痧呀等等啊，但是这个赵主任说了，如果说你的体质是偏虚的，
6: 哎，
5: 其实是不太适合做这个。
6: 它是属于那种泻的，是吗？
5: 对，
6: 就你本来很虚，它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虚的。
5: 对，所以说也要先看一下你的体质是否是适合做这个项目。

0: 然后呢先辩证着去做一下，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关键。还有我以前确实也喝过像这个
1: 下火的
0: 人参片儿啊，人的
1: 容易上火是吗？
0: 就喝了两天就立马上火感冒，你知道吗？
1: 哎呀，
0: 哎呦，这是说明你的体质不太适合就直接喝这个东西啊。
1: 嗯，是，所以说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应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是吧？嗯、每一次哎收听了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们邀请到了一些专业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以后，大家都会觉得哎，每天我们收获的这个
0: 收获一点
1: 内容都是非常多的，干货满满。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怎样的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我们也会把大家所关心的那些问题我们也会啊整理出来，会邀请相应的专家走进直播间、嗯、我觉得我们的节目非常好。你像平时我们得走进医院，得挂号，得排队，我觉得这个花费的时间也很久，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排队的人特别多，可能我们一上午排队两个小时，可能就会见医生只能够说大概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那么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直接把我们很多的嘉宾邀请到直播间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咨询一下我们相应的一些专家，还是比较便捷的哦。
0: 嗯，然后呢就是今天这个节目广告的间隙，
1: 嗯，
0: 然后让掌主任给我把了个脉。
1: 哇怎么样
0: 就是还是需要针对个人的体质去做一些这个调理。其实每个人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治胃病嘛，
1: 是的，
0: 这个胃来的胃它其实是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本身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病症，但是呢我们先做一个这个调理，就是我们是养生阶段的，
1: 对对、
0: 啊、然后我们先无病先防。另外一个就是属于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已经有了一些表现，但是呢我们去做体检的时候它也没有这个器质性的一些病变啊、
1: 嗯、
0: 等等。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这个阶段该怎么治，
1: 要喝一段时间中药调理一下。
0: 对，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我已经生病了，但是我现在是好了病愈了，但是后面还是要巩固一下，是吧、
1: 嗯、
0: 你要预防它再次复发呀等等。你看这三个阶段我觉得就涵盖了大多数人或者是所有人。
1: 是的、啊、是的，是这样的。那很多人心目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虑，比如说哎，在这个夏天当中去喝一些中药会不会上火的，还有一些人心目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虑，比如说喝中药的话哎，那会不会就是变得特别特别的胖呢，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专家走进直播间也为大家呢分享到了很多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
0: 嗯，当然了，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哪些方面的一些话题内容的话，比如说像中医养生这块下期您还想了解什么脾胃虚寒，
1: 嗯，
0: 或者是说呢像女性朋友呢如何来这个健康养生，让我们自己变得越来越美
1: 是
0: 吧，也可以来邀请我们这个专家过来，就是做一期专门针对这种类型的节目。哎，我觉得也是让大家会非常受益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你像说到这个养生，我觉得现在大家呢就是生活当中都趋向于养生一些，比如说大家可能以前去喝饮料的话、
0: 嗯、
1: 哎，就是什么样的饮料比较喝起来比较爽口，可能就会购买什么饮料。那么现在我发现我周边很多人喝饮料的话都会选择 NFC 这样的一个果汁。 NFC 的话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些，很有很多人呢就觉得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果汁这样的一个只有这个水果这样的一个成分。但是前两天我看见一则新闻之后我都惊呆了
0: 嗯，他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1: 对，就说到这个
0: 没有水果吗
1: ？NFC 果汁、
0: 嗯，
1: 就是你喝的这个网红果汁，很有可能它就没有一点点的水果。那么近年来也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果汁呢，是深受大家欢迎。有很多人呢都会打着这种什么鲜榨果汁、100%的 NFC、100%果汁，比如说有菠萝汁、什么橙汁是吧？
0: 石榴汁、
1: 嗯，这价格一般都很贵，基本上都在10块钱上下啊。那么最近呢，有相关记者实地暗访了河南多家代工厂，竟然发现哎，他们家的 NFC 果汁啊竟然连一点点的水果都没有。这厂家还大言不惭地说到说哎，这价格这么低怎么可能会有鲜果鲜榨呢，他们往往会靠调换包装上的100%NFC 的这种标注顺序，他会打一些这个擦边球哦。
0: 嗯，他就是浓缩原浆然后勾兑水是吧。
1: 嗯，
0: 很多网友就说了，你看这个像10块钱一大瓶的这个椰子水配料只有椰子水，反正我是不相信的因为一颗椰子你得多少钱是吧。
1: 嗯，是。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要想喝这个 果汁儿，你就应该是自个儿在家弄呗。嗯、但是我觉得咱们临汾非常好，就是我们能看到很多这个夜市啊，或者是很多这些小摊儿上，他们就是现榨果汁，它就是榨汁机在这儿放着，你就在旁边等。比如说橙汁儿，它就是一个橙子一个橙子的在这儿给你榨，你就能看到是
1: 是的
0: 实实在在的果汁。像这种情况，我觉得没有问题，
1: 可以买，
0: 没有问题，
1: 就是价格有点贵，可以买。然后这个口感上可能会稍微的会差一点点，但是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好果绝对不做汁儿，尽量是吃水果不喝汁儿。还有人说呀，我前两天在超市买了12颗，叫杨梅汁，结果呢仔细一看，12颗杨梅是商品的名字，就是他就给大家一种这种假象，觉得这个是纯杨梅，就是榨的汁，根本不是啊。
0: 嗯，就是我建议大家这个果汁可以喝，要么就自己先榨，要么就是刚才我说的大家能看到它是先榨的哈。
1: 对，
0: 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水果吃起来它还是要吃。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这个果汁之外呢，它还有很多粗纤维。
1: 对，
0: 嗯，就比如说像苹果呀等等，它是有很多粗纤维的。我们吃了这个水果之后呢，它不单单是说要这个好喝的这个汁儿的口感，它很重要的是它这个整个水果整颗水果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营养的物质哈。
1: 是的，还有人说到说，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果汁它的真名，它的原名就叫做100%真果汁呢？它就和我们之前所说到的那个
0: 商标注册，我就叫这名儿。
1: 对，
0: 不是说我里面是100%如何。
1: 是有人说到说果汁类啊，只喝味全的，要么就是鲜榨果粒橙那种都不一定喝。以前我觉得果粒橙还很健康，后来我看了一下果粒橙的这个配料表，我觉得这个我现在就是配料表越多我基本上不会选择，配料表越少越干净。比如说像选择什么牛排啊，只要配料表是个牛肉就一定会选择，如果除了这个牛肉以外还有各种各样
0: 还有别的
1: 各种各样的素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再放回去啊。
0: 就是大家在选择想吃的喝的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更加慎重一些啊。不管怎样吧，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好喝好啊，就是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正好契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那么在节目的下一个时间段还有这个话题，就是到了夏天之后除了热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困扰人的东西，就是蚊子，是吧？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主持人在直播间晃手，晃什么呢？
1: 晃蚊子。
0: 对，直播间有只蚊子。
1: 是的，
0: 就非常的烦人啊。
1: 对，对于一些这种容易招蚊子体质的那些人来说啊，确实是比较烦恼的。那么你像我比较招蚊子，所以说我的兜里永远都是会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防蚊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种就被蚊子叮了以后的这种紫草膏
0: 啊。对，那需要缓解一下痒痒的、啊、
1: 对，它就必须随时得备好这种东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会被这个蚊子给咬掉咬到啊。然后目前为止呢，我们关注到市面上的一些这种防蚊灭蚊的一些产品，它其实按照它的作用来分的话，它是有一些物理类的，然后也有一些这种化学还有天然什么植物提取类。我们来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就说到这种防蚊产品，首先我们来说物理类的。物理类的话其实确实物理类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呢它没有任何的一种就是其他的一些物品，比如说婴幼儿、孕妇、呼吸道疾病患者，这是他们首选的。但是对于我们，比如说像我们要上班，我总不能带个蚊帐过来上班吧。所以说这种还有一定的一些不便
0: 限制。
1: 是的，那物理类的产品呢，它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说像蚊帐、纱窗，是吧，那种门帘儿，它能够从源头上去抵制蚊虫叮咬，尤其是小宝宝啊或者是一些孕妇，它不能用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防蚊产品。那么还有电蚊拍、灭蚊灯、粘蚊板，哎，这个粘蚊板我还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啊。这种都属于物理灭杀，是适合大家在家里去使用的啊。除此之外，大家用的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化学合成类的一些物品了。
0: 这个就是什么蚊香
1: 液
0: 呀，
1: 对，
0: 什么电热蚊香片啊，杀虫气雾剂呀，这个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是不太建议婴幼儿、还有孕妇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去使用的。
1: 是的，老朋友说了，说风油精算啥？那风油精一听就是化学类的，是不是？
0: 它属于药剂类，但也
1: 对，
0: 也不，因为它是化学类的东西，它是这个风油精的产，你得看一下它的成分。
1: 对，
0: 它属于这个中药，比如说你说那个紫草膏，它属于中药类的。
1: 对，你看这个风油精的话，它这个味道会比较臭。你像比如说我跟仙仙上节目，我要是敢点这个风油精，估计他这两个小时
0: 我是能接受这个味道的，
1: 能接受到，
0: 我是能接受风油精的味道的。
1: 对对对，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这个味道好冲呀，所以说很多人都会选择就是另外的一些这种味道比较温和的一些化学类的一些产品哦。
0: 但是这种东西好像没有特别温和的味道的。 没有特别温和的。
1: 现在我发现那个防蚊液它有，比如说什么薰衣草味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花味儿，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原始的味
0: 道。很奇怪这个味道。
1: 对，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以我的经验而言的话，就是味道最冲的那种，好像就是驱蚊的
0: 效果更好一些。
1: 人都闻着觉得，哎呀，好难闻呀，那蚊子闻起来呀，赶紧离它远一些。
0: 到底是让。

0: 蚊子难受还是让自己难受？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不太招蚊子的人，
1: 不太招蚊子啊、哦。我招，
0: 咱俩坐一块儿，蚊子肯定先找你。
1: 是的，是的。
0: 对，我基本上是不会喷这种东西，因为确实就是你说的味道，我也接受不太了。
1: 就是无论是风油精也好，还是这个防蚊液，
0: 我能接受。哦、就是它被咬了之后，一般人都会长一个特别大的包。
1: 对，风油精好像很给力。
0: 对，但是我是不会长包的那种人。
1: 哎，就是跟个人的那种
0: 体质有关系，
1: 对皮肤的它那种肤质好像也是有关系的、
0: 哦、
1: 我就属于那种被咬以后大概就会红很久，然后也很久都会下不去的那种。
0: 你看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他的烦恼的值也会不一样。
1: 对，
0: 对于我来说，就只要不是让我站在蚊子特别多的地方，就
1: 基本上不会咬你，
0: 他基本不会来找我，有别人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来找我的那一种啊。
1: 对，我们家就是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招蚊子，所以说每天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家孩子那个从头到脚贴的全是防蚊贴、
0: 嗯、
1: 然后
0: 有用吗？
1: 我还会再给他喷一层防蚊液。昨天还是前天忘记喷了，然后就会隔着裤子咬了两三个包。我今天专门跟老师说，我说我再给他喷点，要不然隔裤子都会被咬。就是招蚊子的话真的很让人头疼的啊、嗯、
0: 但是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避蚊胺、嗯、就是它呢是10%到30%这个浓度的这样的一种产品，其实我们在这儿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仅仅是适合这个健康的成年人去使用啊。
1: 嗯，
0: 比如说像刚才你说的驱蚊花露水，
1: 对，
0: 还有这个这个驱蚊喷雾、
1: 嗯，
0: 听见了吗？
1: 基本上
0: 健康成年人用，不要给孩子用，因为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叫做
1: 避蚊胺，
0: 避蚊胺、嗯、还有驱蚊酯啊，还有就是派卡瑞丁三种，它的时效和针对人群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啊，
1: 然后我们的抖音当中有很多我们的朋友都在给我们发信息了，哎，招旭说下午就要咬我了，就我俩就基本上是电台最招蚊子的啊。嗯、
0: 你看底下还有人刺激我，他说被蚊子咬是好事儿啊，因为更健康的人会更招。蚊子，蚊子喜欢更健康的人。
1: 哎呀，谢谢你啊，这情绪价值满满、嗯、但是说实话，我和仙仙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就比如说像我就经常生病，动不动就感冒，但是仙仙的这个身体很好。
0: 我也生病。生病症状不太一样，
1: 频率它会少很多啊。但这个蚊子
0: 症状不太一样，
1: 这个蚊子究竟喜欢什么类型的人，之前也说过，可能跟血型有关系，可能跟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温度有关系、嗯、还有穿的衣服，喜欢盯什么深色的衣服的人、
0: 嗯、
1: 穿浅色的话可能会稍微好点，
0: 像我这个颜色的衣服可能会更招蚊子一些，
1: 你会招虫子。
0: 对，招虫子一些、啊、
1: 是的。说到这个避蚊的产品啊，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比如说一些物理的，然后又比较健康的一些这种产品呢、嗯、
0: 天然植物提取的产品、嗯、啊，来看一下。比如说呢，像柠檬桉油呀，还有这个艾草啊等等，以这些植物精油为原料的，刺激性比较小的，它的短板也很明显，就是它有效期可能会比较短一些，可能就是你抹上20分钟到2个小时之后还得再抹，就是它的防护范围20到30厘米，就咱俩这距离都不太行，驱蚊能力可能会比较弱，但是它刺激可能会更小一些，比较适合小孩。
1: 对、嗯、有朋友说不妨给招旭在直播间搭个蚊帐，其实我也可喜欢就是搭个蚊帐的是吧，就是大家直播的时候一看我们就是那种朦胧美是吧，就这主播到底长什么样呢，好想把这层蚊帐给掀开想去看一看。
0: 等说这是直播间还是哪里？
1: 蚊帐区，
0: 对，也不太适合。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家里有小孩的话，小孩子会更加招蚊子一些、
1: 哦、
0: 细皮嫩肉的是吧。
1: 对对，昨天晚上这两天晚上睡觉的话就很好，我们家很少有蚊子，但是昨天和前天好像有蚊子，然后我发现我最近的这个找不见电蚊拍，我发现我自己很厉害，徒手抓蚊子，这两天抓得非常好。
0: 但是我觉得电蚊拍不太好用，因为我家里有这个电蚊拍、你根本
1: 打
0: 不
1: 着，是吗？打不着，
0: 打不到它。
1: 是，这两天真的是这个蚊子也确实很头疼，尤其是下雨过后。不过呢，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选择这种驱蚊产品的话，一定要选择比较安全的。你就像刚刚我所说到的啊、就是给孩子也喷这个防蚊液的话，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就它适不适合小朋友。如果说适合大朋友的，千万不要给小朋友随便喷哦，他可能会小朋友长期闻到这个味道、嗯、可能对小朋友的这个身体也会造成一定的一些这个伤害的、哦、
0: 嗯，咱们一定要注意，它有些这个产品呢、嗯、它前面会有一些标注，大家可能不认识啊。比如说呢，像这个 M 就是 WP 开头的是农药登记证号，一定不要选购 PD 开头的，它是农田用药、嗯、哇，你就想想这个都是农田用药，灭虫灭什么的，然后你来用蚊子，而且这个对人体伤害真的是非常大啊。
1: 嗯，总之呀、啊、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像我一样招蚊子的朋友们都不要被蚊子所困扰，也希望各位朋友啊都能够开心快乐的。
0: 是被蚊子咬了一口吗？
1: 刚说完
0: 招蚊，然后
1: 然后就打脸了是吗？
0: 对，然后被蚊子咬了一口，我说这个怎么回事。
1: 还是因为我们直播间太暖和，直播间的如果说温度再低一点，这蚊子基本上就飞不动了。
0: 什么意思？他说你们不是颜值主播，拼才艺，拼什么才艺？
1: 你这是
0: 搭不上的才艺吧？
1: 你这是夸我们还是在批评
0: 我
1: 们？
0: 那么最后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选择一些驱蚊产品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就有些广告说，哎，我们是纯植物零农药，什么灭蚊率100%，这一听都是虚假宣传，不要听这些宣传啊。
1: 是的，哎，说完了今天的这个节目以后，我就在想家里的这个防蚊的产品，我们家可多可多驱蚊液。可多可多那种紫草膏了，我应该研究
0: 看一下产品
1: 适合我用还是适合宝宝用啊？
0: 对，一定要看一下。就是我们每天都是在成长当中，就是生活的那些小常识啊，每天都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分享给大家之后，我们自己也长一波知识啊。
1: 是的，比如说在生活当中你也有怎样的一些需求，或者是哎你有怎样的一些疑问，都可以来到我们每天上午的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来咨询我们，或者是哎你希望我们的主播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帮你去邀请哪方面的一些这个专家。是吧，哪些方面的一些这个嘉宾你都可以跟我们留言，比如说最近觉得哪儿不太舒服啦，你们不是老请什么医院的相关的一些医生吗？我想请哪个科室的，你都可以来悄悄的告诉我们，说不定有一天愿望就会实现哦。
0: 就是愿望就会实现，
1: 对，许愿。
0: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听友的守候聆听。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依然会在直播间啊，依然会在直播间，但是形式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下周一开始呢，我们早上8:30到10:30的民生派不见不散啦，拜拜，
1: 拜拜，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名字叫做
1: 开心方向盘，
2: 我们
0: 出发了。哎，终于有默契了啊，
2: 有那么一丢丢哈。
0: 对，今天周五，江主播怎么样？
2: 今天、就是、
0: 周五怎么样？
2: 头脑发昏。
0: 周五眉飞色舞，对不对？你看，
2: 昨天你去疯狂星期四了吗？
0: 对，压上一下，我没有这个疯狂星期四的会员啊。
2: 啊，就是错过了疯狂星期四，但是不能错过眉飞色舞的周五。
0: 对，确实，好像是这个疯狂星期四得是会员才行吧？
2: 就是你可以就选择不同。同的方式去疯狂，你可以多买一点，多消费也是一种方式啊。
0: 哎，就是本人不太爱吃这个，像这个饼家，这叫什么？饼家炸鸡啊。
2: 嗯，饼家炸鸡，这可还行。好嘞，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今天依然是两个小时的直播，从10点半到12点半，我们将陪伴各位在路上，在耳边，在眼前。
0: 对，没错，之前只有这个音频直播，现在有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听见临汾我们的官方账号，是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互动和交流的。
2: 是的，没错，也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卡报道的。如果说此刻你已经来了，别忘了来和我们就出出赞哈，互动一波。爱家家说今天这么早，每一天都是10点半呀。
0: 对，没错，每天都是10点半呀。怎么是这么早呢？你多久没来了呀？
2: 就是一点都不乖，以后准时来、
0: 哎、
2: 好吧。
0: 对。

0: 哎，乖一点哈。有朋友询问主播你好，还有雨吗？
1: 嗯，
0: 目前啊，看到天气预报显示，可能还会有这个短时强降水啊。
1: 是的。
0: 关注到今天白天，全市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1度。今天早上出门啊，就可以感受到这份清凉了，是不是？
1: 对，就是昨天晚上这个雨，我不知道几点停的，因为我睡觉的时候还在下。
0: 大概凌晨4点多，我那会儿醒了哈，就外头已经没有这个动静了，很小的雨了已经，
1: 那就是
0: 5点左右是完全停了。
1: 哦，那就是我们早上起来可能7、8点钟出门的时候，天气正好放晴了，
0: 对，
1: 特别凉爽。
0: 哎，是的，昨天就是下雨之前先来了阵风啊，把这个云推着往前走，你看到了吗？这个大片的乌云。
1: 我没有看到云，但是我感觉到风了。
0: 对对，就好，不知道这雨下哪儿了哈，就很凉快，风是凉的。前两天升温的时候，这风都是热的啊，这昨天下午可以明显感觉到风是凉的。昨天这个场降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高温天气之后的一份清凉，大家抓紧时间享受，因为过两天温度又会再次升高的。
1: 是的，没错。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17号，到7月的下旬了，中旬吧，应该是。今天全市是多云转晴，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3度。你看看，雨刚一停，它的温度就回来了。
0: 哎，是的，没错，就是这两天下雨啊，空气湿度大。真心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这两天先别开窗通风。
1: 怎么说？
0: 如果你没有体验过南方这个回南天的话，你可以把窗户打开试试啊。就是这是也是一位南方朋友告诉我的，听说你们那下雨多，这两天千万别开窗啊，如果你开窗你会后悔的。哎，真的就是湿度比较大，这种又湿又黏又闷的感觉，大家这两天因为刚下过雨，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先不要开窗，告诉大家一个小的秘诀。
1: 哎，你看你说的太晚了，为什么不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呢？我一大早就在开窗户，就开到9点多才关上窗户出门的。
0: 这个怎么说呢？就回去之后发现这个枕头也是湿漉漉的。
1: 哎，
0: 被褥也是湿漉漉的，
1: 这一看都不是真心为我们好，你就应该一大早就自己朋友圈里发一，大家千万不要打开窗户，小心回南天。
0: 对，
1: 但是其实还好，就因为我们这儿虽然说下的雨很大，有一些积水，但是干的也很快。
0: 对，是的，
1: 嗯，
0: 哎，就是空气湿度变大了哈，但是提示各位，这两天就是稍微关这个中午的时间都可以打开，稍微透那一会儿，早晚间这个还是要避免这个湿漉漉的感觉，我宁愿热一点，我也不想躺在湿漉漉的这个。被褥上啊，我觉得我整个世界都灰暗了啊。
1: 好嘞好嘞，欢迎各位来分享分享这两天你这个状态怎么样。说实话，我很喜欢夏天这个下雨的天气，就觉得哎呀很惬意，而且就是这种极端天气会让人感觉很舒适。
0: 哎，是的，没错。哎，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关于夏天的回忆啊，喜欢什么样的感觉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每到夏天这个人的幸福感会很高啊。
1: 怎么说，
0: 不仅有各种各样的美食，你像这个凉粉啊，凉面啊，这个刨冰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还有各种各样的美景，再有就是不用穿那么厚重的衣服，哎，不用里三层外三层，套一件又一件的啊，就人会更这个轻便一些，活动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啊。
1: 哎，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夏天你这个出行的感受怎么样。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暑假来临之际，各地也是迎来了学生考驾照的高峰期，是不是？
0: 哎，是的，就是你的驾照什么时候考的，也可以回忆一下啊。很多人都是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这个阶段考的这个驾驶证啊。来分享一下，暑期迎来驾考高峰，山西交管部门增设了学生绿色通道，可以关注。这个山西交管部门发布了这个报考的指南，帮助准大学生们清晰了解从体检到约考的全流程。来，我们来分步来展示一下。第一步
1: 呢，需要办理的是学车手续，这个环节首先是要体检啊。
0: 对，
1: 主要内容包含视力、变色力、听力等一些基础项目。
0: 对，第二步是选择一家正规驾校报名，一定是正规驾校。体检完成之后，由驾校协助完成信息录入以及审核的这样一个步骤啊。
1: 是，第三步就是当您报名成功之后，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自主预约科目一、科目二和科目三的考试。一定要提示各位啊，当你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立刻预约了。这样的话，中间等待的时间呢会大幅缩短。
0: 对，以前好像都是等这个驾校通知。
1: 对，
0: 哎，你明天考试啊。哎，就是我这个如果可以自己预约的话，这个自主性会更强一些。 我比如说今天没事啊，我就可以去约着考试啊，
1: 哎，
0: 就不用等驾照通知了啊。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啊，针对这个暑期学生考驾照比较集中、人数比较多的情况，我们也是关注到山西公安交管部门是增设了学生的绿色通道。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可以通过增加考试的场次、调配充足的考试员、周末加班组织专场考试这些方式啊，最大限度来缩短学生的约考和拿证的一个。

0: 周期、啊、
1: 对，也是提醒大家，驾驶证不仅是一张通行证、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希望学员们认真练习驾驶技能，摒弃急于拿证的浮躁心态、嗯、挑选正规驾校，不轻信任何包过保过的这样一个骗局。公安交管部门也会持续优化暑期驾考的服务，全力保障同学们顺利考取驾照。
0: 我们关注到刘家拉面来了，说考本多简单啊，我一年33天拿本，那你可是真快呀。当年啊，这个拿本周期我跟你说那叫一个长，我记得我可能是从夏天考到了冬天、
1: 嗯、对，
0: 在特别寒冷的冬天去考了科二科三，然后才算这个考试结束。
1: 对，
0: 你33天拿本，你真的是有点厉害呀，有点天赋在身上。
1: 嗯，想问问大家，你的本是什么时候学的？
0: 对，你哪一年拿的
1: 驾本？学了多长时间呢？
0: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
1: 哎，我就觉得以前学这个驾驶证啊是一个仪式。嗯，
0: 怎么说、
1: 哎、就是家长很重视。
0: 嗯，家长很重视、
1: 对，家长很重视，家里人都很重视。
0: 啊，
1: 哎，我家孩子学驾本去了，就是这种仪式感很强啊。
0: 哦，
1: 哎，等驾校通知，就每个人对待这个事情都是特别认真的一个这个怎么说这个过程啊，是吧？
0: 那我和你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从考驾照到拿完驾照，我爸和我妈说，哦，你考完了呀？我说是的。
1: 嗯，
0: 就是他们完全没有 care 这件事儿。关注这位叫做七的朋友说，油价是要涨了吗？是的，在今晚12点钟，油价将会有个小幅的上涨，但是还要提示大家啊，可能是每升大概是涨0.05元到0.07元，加满这个一箱油的话，可能就是5块钱左右。
1: 对，
0: 提示各位也是要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和准备。如果近期打算就是出远门开车自驾出行的话，可以选择今天晚上12点之前给您的爱车去加油。
1: 对，是的，昨天节目里也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了，油价有调整，可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你看第一个分享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驾考的、
0: 嗯、
1: 这个相关的一些绿色通道啊，更多的方便我们的这个考生们，方便这个准大学生们来进行暑期的考试。想问问大家，你是什么时候学的这个驾照？是高考之后，哎，还是这个有什么时间考的啊？是拿到之后有没有马上去开车，都可以来分享。有的人就是考完驾照这个本就放着啊，
0: 对对，
1: 好长时间都没开车，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0: 哎，各位可以来交流一波啊。你这个驾本哪一年考的？如果是早期考的话，可能只需要考科一科二科三，而现在是科一科二科三科四，一共是四个科目。你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拿驾本有多久了？我看看咱们这个评论区有多少是新司机、
1: 哎、
0: 有多少是老司机。对，
1: 哎，问这个问题啊，也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驾本考到了但是不敢开车的情况。我又有一位朋友啊、
0: 嗯、
1: 他早早就拿驾本了，
0: 凭空捏造了一位朋友，
1: 就是他就高考完就拿到这个驾本了，
0: 嗯，
1: 然后就一直没开车啊。那天我说你他骑着电动车来找我，
0: 嗯，
1: 我不是你不是有驾本吗？家里不是也有车吗、哎、怎么不开车？咱俩就骑电叉子走吗？
0: 嗯，
1: 他说呀我不太敢开。我说这么多年了，就拿到驾本算下来也就快十几年时间了。
0: 哦，
1: 他说我只有偶尔开一下。
0: 那开的很少。
1: 对对，开的很少，一般出门都是骑自行车或者骑这个电动车啊。
0: 啊、那真的是还是要多上路练习。刘家拉面说了，30万公里的老司机，哎呀，那你真的是老司机了。
1: 嗯，
0: 这里程数啊，也是见证了你这个车技的提升，是不是？
1: 对。
0: 现在肯定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哎老手司机了。
1: 哇，厉害！就是我觉得这个老手司机上路都有一个这个习惯啊。嗯、
0: 什么习惯？
1: 防御性驾驶。
0: 怎么说？
1: 就是我会提前做一个预判
0: 啊，
1: 哎，就是比如说前头有车啊，后头有车啊，不会盲目的去开车。
0: 嗯，
1: 你像新手司机啊，比如说我嫂子哈、啊，就是开车就是
0: 突然点名，
1: 哎，对，突然间马上这个玻璃起雾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马上把玻璃全放下来。
0: 嗯，
1: 那是冬天啊，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坐在车里
0: 啊。那应该是把玻璃摇下去。
1: 对对对，就全部摇下来，就是因为是冬天是起雾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手忙脚乱的开始，哎，找了半天按钮没找到，说干脆把玻璃摇一下，我们降个温。然后我们冬天啊，估计旁边人看我们都懵了啊。四个人坐车里就这个样子啊，往前开，
0: 冷飕飕的。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关于自己考驾照的那些事儿。
1: 对，
0: 以前我看过一些段子啊，但是说实话，我自己是真的经历过一件，就是有一次在驾照练习这科三的时候，我的这个教练是坐在我的副驾的位置，然后我就在开，当时这个车速还可以，不是很慢。然后他就说：“你看见前头那个小狗了吗？”我说：“看见了。”他说：“你撞他。”我说：“我不敢，我真不敢。”他说：“不敢，你还不减速？”
1: 对，不敢你还不停车？
0: 对对，就是看过一些段子之后，发现当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感觉哇塞，那当时真的是不知道如何做反应了。
1: 哎，是的，就是我们之前看那个交通标志啊，
0: 嗯、
1: 像这个蟹牌的那一张，然后他就跟教练说：“教练，前头这个蟹牌的标志是什么意思？” 呀？嗯、是前头有炸串吗？嗯、教练说没事，你别停，除了有炸串，还有麻辣烫呢。
0: 好，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啊！你们是哪一年考的驾照？关于考驾照的一些趣事啊，可以来分享分享，聊一聊啊。嗯，刘家拉面说江漂亮，你就说你拐弯，你开没开过雨刮器？我拐弯没开过雨刮器，但是我打过左转向灯。
1: 哎，就是拐弯。
0: 我对这个还是很熟悉的，就是因为我平时说实话，我也是在就是这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练了很久很久之后，
1: 对，
0: 才开车上路的。然后发现，我这车感好像还不错，就是没有莫名其妙的打开雨刮器的操作。
1: 对，就是他没有打开过雨刮器啊，他拐弯拐上过马路牙子啊。
0: 这个真有。
1: 对，
0: 骑的主播是深有体会，而且还加
1: 入
0: 你的手上。
1: 哎，是的，我的手在这玻璃放着，他看都不看，直接关玻璃啊！然后我大叫一声，旁边这个几个在桥底下，应该是在这个纳凉的这个小伙子哈，就纷纷看向这个车辆，到底是怎么了？这个人要被拐走了吗？
0: 对，因为我对他做了什么呢？其实只是我不小心关窗户，然后把他手夹到了。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开车的这个趣事啊，就是什么时候拿到驾照？拿到驾照之后有没有马上开车？或者说，就是对于车熟不熟悉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分享一下你的这个驾车的习惯啊。
0: 是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那些考驾照的趣事啊，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对，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个问题啊，来说一说，也是我们这个交通知识问答的一个环节。机动车更换轮毂之后需要申请变更登记吗？哎，这就是一个像昨天那个问题，可以安这个行李架吗？哎，昨天就回答了，是可以的，但是是要备案，要符合规定啊。机动车更换轮毂之后需要变更登记吗？
0: 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不用吧。
1: 轮毂啊，不是轮胎。
0: 是轮胎。
1: 对。
0: 轮毂应该就我觉得还好吧，这种东西应该影响不大。我个人的感觉哈、我个人感觉到底需不需要换，我们还是来看。
1: 对，我们看评论区来热闹一波哈。嗯。需要的扣一，不需要扣二啊。
0: 对，各位可以你来互动一下，就是你们觉得这个汽车更换轮毂的时候需要去备案吗？需要申请变更登记吗？
1: 对。
0: 需要的扣一，不需要的扣二。
1: 对，这个汽车更换轮毂啊，这一定是轮毂。大家这个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问答，更换轮毂需要申请变更登记吗？
0: 哎，人家拉面说一，那是需要的，是吧？
1: 对，
0: 就窗户都是防夹手的吧？是，
1: 但是怎么说呢？
0: 还是夹住。
1: 就是，
0: 就是真的夹住，要不然
1: 那个体会，那个体会只有我能懂啊！就一声，然后旁边那个几个这个小伙子看，纷纷看下了我的这个乘坐的这辆车辆，江漂亮的车啊！
0: 就是我有点尴尬，我在想我到底对齐泽做了什么？
1: 对对对。
0: 爱佳佳说是二，就是他觉得
1: 你看，真有人有这个哈！
0: 我和他想法是一样的，我觉得不
1: 需要。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也是大家就是容易有误区的一个问题啊！汽车机动车更换轮毂之后需要。申请变更登记吗？
0: 看风雨说了，尺寸不变，个人觉得不需要，是二。我和他想法是一样的。
1: 对，来分享啊。
0: 觉得是二。
1: 对，机动车更换轮毂，我们来需要扣一，不需要扣二啊。来扣一波。
0: 二。
1: 对，赶快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波啊。分享一下，咱们稍后看47分了啊。咱们再过5分钟公布答案。
0: 是，你看我个人也是觉得，就是一般轮毂嘛，你肯定轮胎这个整体的大小尺寸不会改变吧？你就换一个轮毂，应该不需要去备案再登记吧？申请变更。
1: 对，你看，
0: 我个人感觉是不需要。
1: 哎、
0: 这位叫七的朋友就说是二，你看我们都觉得是二。
1: 我们
0: 牛家拉面说是一。
1: 哎，必须是一啊！还有朋友发二啊，我们扣一波哈。机动车更换轮毂之后需要申请变更登记吗？
0: 对，
1: 需要的扣一，不需要扣二。
0: 对，我个人
1: 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就是走的一个误区啊。对，轮毂啊。
0: 对啊，
1: 不是轮胎。
0: 是啊，你轮毂的大小尺寸不会改变的呀。
1: 就是有一些会有装饰啊，有花花啊，是吧？是不是？
0: 我们看看到底谁能对哈？那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答案。
1: 对，
0: 这个正确答案是。
1: 是需要去备案的啊。
0: 真的需要吗？
1: 对，是需要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164号令的第23条的相关规定，小型微型客车汽车在不改变车身结构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不同样式的散热器面罩、保险杠轮毂的，属于更换装轮毂的，不得改变轮胎的规格。
0: 对。
1: 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30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备案，是需要的啊。
0: 对，那这一波下来就只有刘家拉面是对的呀。
1: 没错，
0: 真的是新老司机，绝对
1: 是
0: 有实力在身上。
1: 必须是一啊，更换轮毂也需要备案啊。
0: 是，也是要提示大家，
1: 也属于、
0: 这个、
1: 我觉得也属于是更改这个外观了哈，有的不一样。对
0: 对，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大家，下一次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况，确实我们的爱车更换了轮毂的话，记得一定要去 备案。
1: 对，是的，对，要申请变更登记啊。
0: 哎，长知识了，今天、啊、
1: 对，我们这个问答，你看有朋友就有误区，来科普一波。这位朋友我看不太清楚啊，他这个名字，这个刘家拉面上头这个是什么行？
0: 人家叫七。
1: 哎，七，哎，七，这位朋友说二啊。嗯、
0: 对
1: 对，这个
0: 要专门点名批评他一次。
1: 对，你看，
0: 回答错
1: 这个就是需要的啊、嗯，确切回复大家是需要的。
0: 对对，我这个答案的正确答案是一呀、啊，是要需要去申请变更登记的。
1: 哎，嗯，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互动当中，也是第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您是。

0: 什么时候考的这个驾本儿？
1: 嗯，
0: 哎，考到之后多少年？这个开车了没有？还是就本儿？自己虽然拿本很多年了，依然是一个新手啊。就比如说我那个骑电动车来找我去很远地方那位朋友，我们是要去这个快到香坟这个地方。
1: 哦，
0: 我说咱俩这电叉子能去了吗？
1: 嗯、
0: 去了还能回来吗？
1: 嗯、
0: 他说没事，路上有充电的地儿。
1: 就是心还是蛮大的哈。
0: 对，
1: 刘家拉面说车辆外观改变不超过三分之一是可以的。
0: 嗯，对，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有相关的知识来分享给大家。有一些这个容易有的交通知识的误区哈、啊。
1: 嗯嗯，好嘞好嘞，也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这样的一些小的互动啊。如果说此刻你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来做一波互动。最近我们也是关注到，就是在我们微信使用的平台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这样的违规的广告。
0: 对，没错，大家在这个停完车扫码出场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心烦呀？
1: 对，就是他们广告一波一波一波。
0: 对，我点完一个页面关闭了，还有一个页面。哎，你点了这个确定，还有一个页面跳出来。
1: 就是本来就是我们假如说我们去某个商场哈、啊，
0: 对，
1: 从这个八楼下来扫个码，然后到这个停车场之后直接开车就走，结果扫码之后要付款，输入车牌号、有一层广告，
0: 又一层
1: 广
0: 告，
1: 又是一层广告。
0: 结果付完钱了又来一层广告，
1: 真烦呀！
0: 哎，好烦呀，是吧？7月15号的时候，微信安全中心发布了公告称啊，近期通过用户的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存在诱导性广告弹窗。哎，对，具体的表现是这样的啊。第一种，
1: 以优惠的一些虚假优惠作为一个诱导，比如说停车减5元啊，补贴5元等等一些优惠的活动，这其实是一种就是算是引你上钩的环节啊，引导用户点击进入第三方营销页面。
0: 哎，就第二种就是这个关闭按钮隐藏或缺失，这我有深有体会。我给电车子充电啊，我电叉子没电，我充过电，我得在那站那点嘛，天这么热，本来就很心烦。
1: 对，
0: 我还在点点点点点，就是进不去这个页面里啊，出来好多这个，你明明看到它是一个叉号，你点进去它又跳到别的广告地方去了，
1: 对，就很讨厌，是吧？
0: 哎，对，你看这个广告弹窗的这个关闭键设计极小，位置刁钻，或在和背景这个差不多一样的这个颜色字体，哎，就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广告需有显著一键关闭标志的规定。那这个微信安全中心也是提醒大家哈，在停车场扫码付费的时候，要仔细的鉴别页面的信息，警惕任何要求点击领取优惠、授权个人信息或者开通付费服务的弹窗的内容。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及时通过客户端举报，共同维护安全便捷的平台生态环境。确实，哎，
1: 下一次我一定要及时举报。
0: 我也举报啊！
1: 你看这个七说，就是广告太多了，
0: 是
1: 吧？
0: 对，
1: 真的很烦人。本来你说我们去缴个费，输个这个车牌号就赶紧走人了，一层又一层广告啊！
0: 对，这事儿已经关注到了啊！微信已经开始治理相关的这个违规广告了。
1: 是的，是的。
0: 对，深有体会的这样一个感觉。
1: 嗯，
0: 哎，我们一说这个话题都很有共同的语言啊。
1: 对，风雨说，你看有些关闭键就是假的。
0: 对。
1: 对
0: 对，我就那我还是要投诉我这个电叉子这个充
1: 就那个
0: 充电商啊，
1: 关闭，我们就有时候点过很多，
0: 是
1: 发现越点陷得越深，
0: 哎，越点越往进走，
1: 嗯、
0: 我就充个电1块钱，何必这么难为我呀？
1: 真的是好心烦呀！
0: 对，
1: 艾佳佳说，当年这个考本的时候，暑期学的人太多又太热，
0: 嗯，
1: 那你和我差不多，
0: 你有没有晒黑几个度啊？
1: 那必须晒黑呀！
0: 你看我之前就学本啊，想去夏天去，觉得晒黑了，
1: 嗯，
0: 冬天去觉得太冷
1: 了，太冷
0: 了，哎，我就一直搁置啊，
1: 真的是为自己懒找了无数个借口哈。
0: 对，
1: 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继续分享到关于这个从这个车库啊，包括一些公共场所扫码出来的时候广告很多，现在微信准备是下手了，
0: 对
1: 这些的广告啊、
0: 哎、
1: 诱导链接准备进行一波处理，下一次我们在扫码出这个停车场的时候就会简单很多、直接扫码然后输入车牌号。
0: 哎，是的，已经关注到了啊，就是这个微信安全中心发布的这样一个消息。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有这样的这个好的效果啊。
1: 嗯，
0: 我就交了钱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让我看广告啊？
1: 是呢，真的很烦。好嘞，也是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欢迎各位来打卡互动来报道了。我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祝各位在路上。
0: 对，哎，江主播想听什么歌快告诉我啊。就像昨天一样，人家非要在曲库里手搓，哎，就找不到，还要手搓半天，结果最后还是没，你就告诉我身边你这个搭档啊，
1: 心中的日月，
0: 哎，那听那首歌，你告诉我就得了呗。
1: 对，我们要听心中的日月，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太阳，还有月亮。白天看到太阳想到我们，晚上看到月亮还想到我们，就像这样的一波操作，好不好？
0: 对，这首歌是就是我的男神哈，
1: 力宏唱的，
0: 哎，力宏唱的一首好听歌曲，我觉得他的歌声就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依然在线的一位歌手。
1: 你看，风雨就问了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他说啊，开车就免不了就晚上开车嘛。 么夜驾是吧？为什么驾校不能晚上练车呢？那就可能是因为各种问题，比如说你本来就是一个新手，到了晚上视野不是很好，灯光也不是很亮，更加容易发生剐蹭。
0: 害怕你起飞啊，是吧？驾校也害怕你开着车起飞啊，是吧？
1: 为了安全起见，是白天的呀，好不好？
0: 哎，一定要注意安全。就是驾校选择驾校的时候，选择正规的一些驾校啊、场地是吧？还有就是要自己要注意安全啊。
1: 对，而且我发现，就如果也一旦你这个眼睛散光的话，其实夜晚开车，就下雨的夜晚开车，真的就还是挺难受的，
0: 对，挺害怕的，
1: 挺难受的。
0: 你像昨天晚上这场降雨啊，在莲浦桥。哎，就有这个积水的情况，我们就有这个车主啊，明明有积水还要非往里闯啊，
1: 然后
0: 我就看到旁边一个旁边视角的、说等着勇士从这个桥这边过来，没想到他还不出来了，哎，三倍加速他都没出来，为什么呢？车在里头抛锚了。就大家如果要遇到这样的天气，一定不要太相信自己啊，已经没过你的轮胎了，你就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就不要往进开了，
1: 千万不要抱有这个侥幸的心、
0: 虽然说有点心酸，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笑了啊。
1: 对，就笑笑他，马上喘个气。
0: 主要是这个博主配的这个文字比较搞笑，等这位勇士出来，三秒钟过去了，五秒钟过去了，一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出来、
1: 还没有出来。好的，我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吧，也祝愿各位在路上安全驾驶，开心驾驶。

0: 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来喽来喽，又一首轻松的旋律开启这个时间段的直播。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刚才我们说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车辆涉水之后到底赔不赔。我们刘家拉面说了，买涉水险呗，买了就赔，说得好。然后他给了一个建议，说一旦发现啊这个轮胎淹了一半就别走了，这时候就有可能有一些隐患了。
0: 哎、对，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哈，如果这个大雨天开车，看到这个前头有水，过还是不过，有好几种这个模式啊。刚刚有水可以渡，可以过去，到轮胎一半就要谨慎了，就不要过了哈。
1: 是的，
0: 已经淹没轮胎，你就更不要过了。可能你车还没开到这个路中间，就飘起来了。哎，你车船税，你看这不是是不是就？有具象化了呢，
1: 对对对、
0: 哎、开着车划船啊
1: 哎，你别说，最近其实沈阳这边不是受这个八威的影响吗、
0: 哎、
1: 他们这边其实有一些积水，我发现东北人真的是在他们心中啊啥都不是事儿啊，就是淹了那我们就划船呗，游泳呗，然后划皮艇呗、哎、给狗狗洗澡呗，洗纱窗呗，就各种活都安排起来了，
0: 对，整个乐观的状态啊
1: 是是，我很羡慕他们这个精神状态、
0: 依然要提示大家要注意安全、乐观归乐观，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1: 是的是的，没错，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我们身边的大事小情、哎、这个时间段要分享一条好消息。
0: 哎，是的，就是大家关注一下啊，如果你是这位歌手的粉丝的话、
1: 哦、
0: 有最新消息了，
1: 他的名字叫
0: 哎任贤齐，
1: 小齐哥，
0: 对，齐记2026巡回演唱会太原站预售启动了，
1: 对的，
0: 对，来关注一下啊！7月28号的14:58全网预售，抢票冬天通道也全面解锁了。
1: 7月28号，对，大概10天左右哈、哎，要开启小齐哥奇迹2026太原站的演唱会门票的预售。9月19号、9月20号这两天呢，任贤齐是携着全新舞台、全新系列经典登陆山西中心体育场、汾酒体育馆，所有藏在磁带耳机里的青春旋律即将在汾河畔去唱响了，可以和山西歌迷共赴专属于奇迹的重逢之约。
0: 哎，是的，
1: 如果喜欢他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哎，
0: 大家有没有这个小齐哥的粉丝啊，有的扣一、是小齐哥粉丝的扣一，哎，就是不是的也扣一，
1: 那必须是他粉丝你这样
0: 很多人都是听他的歌长大的、啊、
1: 对，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我们

0: 随便来一首吧，心太软。
1: 嗯，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0: 哎，我没跑调是不是？
1: 我已经在努力带他了，大家理解一下啊。
0: 我感觉我有调了哈。
1: 嗯、对，
0: 那么还有什么、就是？
1: 伤心太平洋、
0: 怎么唱？
1: 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快要过去。茫茫人海，什么什么，不记得词儿啊，调记得。
0: 天涯。
1: 嗯。天涯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也是不记得词儿了
0: 这些歌曲其实都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些心中的印记，可以说是那些年的金曲啊，藏着很多人的回忆啊、遗憾呀、还有一些过往等等。所以说，在今年的秋天，9月19、9月20号呢，
1: 哎，也凉快了，是吧？
0: 对对，很适合。
1: 省城太原会更凉快一些、就是歌迷之城啊。免费坐公交车，歌迷专线，哎，我觉得就是很多举措都是很暖心的啊。
0: 对对，也是一场简单但是又很怀旧的演出，所以说不妨和你的青春去撞个满怀吧，和年少的自己久别重逢。九月秋意渐浓，们在我们的山西太原，任贤齐将会空降这里，和大家去分享他的那些歌声，还有我们的青春回忆。
1: 哎，抢票这个时间大家记住啊，一般这类的演唱会门票都比较难抢。
0: 对，你要提前下手。
1: 对，这个7月28号的14:58，如果是粉丝的话，一定要提前定好闹钟啊。
0: 是的，是的，没错。那既然说到任贤齐了，是不是得听一小段他的经典
1: 旋律？对，那必须啊。心太软，我们就来听一段啊。
0: 都是心。
1: 一说到这位歌手，这首歌旋律当中一定是有他的，脑海当中一定是有这首歌的旋律的、啊。
0: 对的。
1: 对，来听这首《心太软》一小段。

0: 天亮。
1: 我放弃了，我不带了，带不动了啊，实在带不动啊。
0: 你看你一点都不敬业，
1: 对，
0: 敬业就是认真带，每一个
1: 带不动啊，实在带不动啊。那这个调有五个字仨字都不在调上啊。你一唱，哎，我们直播间你看这能看到谁谁谁进来了，你一唱瞬间安静了，哎，没有人往进来了啊。
0: 就是有人是因为我唱了歌走的，还有人是专程为我唱歌而来的。
1: 对，怎么说呢，你这影响我们这个流量了啊。对，提出警告啊。
0: 警告一次黄牌。
1: 对，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消息，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关于启用市区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这样一个公告啊。
0: 哎，简单说就是，
1: 来关注一下，
0: 市区要增加一些抓监控的设备。
1: 哎，没错，将会在2026年7月24号开始对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哎，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的规定，按照交通信号、交通指示、标志和标线的指。
0: 残疾人上
1: 对对对，再短一根手指都害怕，就是挺后怕的。
0: 你看，你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我小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奇心，我很喜欢拆东西，就是不知道。怎么从哪来的这一个爱好啊，就是特别喜欢拆各种小物件。我记得有一次我妈买了一个这个小闹钟，就是这个床头放的小闹钟，我就很喜欢哈。我说诶，那我就拆拆看呗，我就拆上了。最后呢我也装上了，但是装完之后呢还剩两三个部件。
1: 啊，这个不是好奇有什么影响啊，是没装回去。
0: 对，就是
1: 我这个好奇就是完全有这个人身安全了。
0: 对，你这有危险。我这个虽然说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也少不了一顿胖子。我妈也是把我骂了一顿，然后说你看你手怎么那么长呢，什么都想摸，什么都想拽，然后闹钟没两天也坏了。
1: 哎，是的，就是怎么说，就是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因为好奇做过一些危险的事情啊？现在想起来很后怕的。我觉得那次以后啊，再也不敢碰洗衣机了。吃一堑长一智。是这个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啊。
0: 对，还真是啊。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那些年我们因为好奇心，因为就是年少嘛，无知嘛，好奇嘛，做过哪些傻傻的事情，可以来分享一波。
1: 哎，分享到我们这评论区，我们看看啊，来个比赛啊。
0: 你还做过哪些比如说特别傻的一些冒险的举动、
1: 冒险的举动，就是除了手往这个甩桶里插这个冒险举动之外，还有这个家里的音箱，我爸的车载音箱。
0: 哦，
1: 哎，我觉得哎，是不是可以放个歌呢？是不是有两个人线嘛，
0: 对，
1: 我就把它插进了插孔里，结果砰的一声，因为它电压就不一样啊，这个音响就报废了，冒了股黑烟，没事了。
0: 然后挨揍
1: 没有？我没敢吭气儿啊。有一天我爸回来说，哎，我这个音箱拿回那这个想装到车里去啊，就专门留了一个，就是不知道从哪逃回来的，结果装上车上没声音啊。
0: 哎，
1: 他不知道是我弄坏的，到现在都不知道
0: 啊。那还好啊，就是终于也是逃过一劫。以前小时候呢，就是我们家里会有那种摩托车，然后摩托车有这个烟囱。
1: 对。
0: 对，这烟囱你知道夏天它骑完一段路之后这个烟囱
1: 很烫，
0: 那可是相当烫啊，
1: 哎，
0: 非常烫。但是我当时就很傻，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靠近了，然后不小心我的小腿就被这个烟囱给烫了。
1: 咱俩一样，
0: 立刻起了泡。
1: 哎，那是我妈妈这个骑摩托车带着我啊，她造成的。就是她躲避前头一个人，然后摩托车就歪倒了，然后我没有这个动弹啊，
0: 哎，
1: 从车上滑了一下，一条腿就挨到了这个排气筒。
0: 那你当时受伤了没？
1: 受伤了，这个腿肿了可长时间啊，还挺长的一截儿，现在都还能看出痕迹来。
0: 那咱俩真差不多，我这个左腿这个小腿位置也是还有这个伤的痕迹。虽然说当时也去医院治了，也治疗了，但是当时那个伤好像是伤的是比较深哈，留下了一些疤。
1: 哎，是的，哎，我妈就自责了很久啊。就是痛苦自责了很久，每次看到我那个疤都觉得呀，这是妈造成的。
0: 你看，你妈妈就会怪自己，我妈妈就怪我，就是我都受伤了，她还要呵斥我，她吼我说：“你看你怎么哪儿都敢碰呢？你看把你烫的吧。”
1: 那不是人家造，这是你自己造成的呀。我这个是我亲妈造成的，她是就是她也是为了这个躲前头一个骑自行车的啊，也不是故意摔倒，但是她就觉得这个事儿该怨她啊，就觉得呀，就我的孩子被烫了啊，好疼啊，感觉那段时间走路是一瘸一瘸的。
0: 对对，受伤之后就瘸着走，姗姗来迟说明天告诉你爸去，就你那个音响的事儿。
1: 哎，他到现在都不知道。
0: 然后现在告诉你爸，估计你也不怕了，还不知道谁能打过谁呢。
1: 哎，是的，没错啊。哎，这个上年纪了啊，就是
0: 不一定打得动你。
1: 对。大家在这个小时候做过哪些危险的好奇，又就是因为好奇做过哪些危险的事情，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你知道这样的话，我突然想问一波，就是小时候其实我们对于爸爸妈妈那种害怕是发自内心的，就是那种他们首先是体力上就是压制我们，然后是在物质上精神上都会压制我们。什么时候有一天你开始觉得哎，好像不怕他们了，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1: 对，就是你上班了，自己独立了，你就可以这个 稍微不害怕了啊。
0: 对，我可能就觉得我在上班之后对他们这种抵触啊就少了很多很多。小时候是犯了错误之后真的害怕，现在就是完全不害怕了，爱咋咋地吧。
1: 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心理上的变化。

0: 的话啊。
1: 好嘞，稍后挑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让我藏身在你的心。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我们这个设备紧张调试啊，就大家这个看看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是一阵忙乱啊。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也是五高峰逐渐开启了，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各行其道。今天啊天气比较凉快，在路上啊更是十分惬意。
0: 哎，对，就这两天睡觉就觉得很舒服了，
1: 嗯，
0: 不像那两天就躺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的，就像在铁板上炙烤一样。如果你家用的这个老式凉席的话，会更明显啊。
1: 怎么样？你家这个睡觉是钢板、铁板？
0: 对，我家没有凉席，
1: 烤鱿鱼。
0: 就是我家用的是我妈弄的这个老粗布
1: 啊，
0: 我觉得很凉。
1: 那其实还好啊，
0: 就吸汗，
1: 比较凉快，
0: 排湿很凉快。
1: 对，
0: 就以前用这个凉席的时候啊，就有一种被架在火上烤的感觉。我和这个铁板鱿鱼就差一把孜然了。
1: 那要说到睡觉的话，想问一下各位，你们睡觉姿势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是平躺着，朝左边睡，
0: 朝右边
1: 睡。
0: 对，
1: 还是手举过头顶，
0: 对，大字儿啊，是吧？哎，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觉是睡觉的时候偶然间，把手一举过头顶，瞬间就觉得很舒服啊。
1: 哎，
0: 直到这个手臂麻痹的感觉，你才放下来。那根据光明网的介绍，睡觉的时候不自觉的双手向后举过头顶，往往是因为颈肩部软组织过于紧张，导致了入睡的困难。
1: 嗯，
0: 而将手这个举到恰好的高度，能够缓解这种不适。追根溯源，这种肩膀的僵硬和紧张，很可能是由这个呼吸模式紊乱所造成的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其实这样的一种姿势就包括可能也是说明你这个平时肩颈部啊没有做到一个放松和锻炼。
0: 哎，是
1: 上半部分，你看平时我们在这个电脑前啊，这一半部分都是没有得到一个活动，比较紧张一点。
0: 哎，我就是这个姿势啊，投降式。
1: 真的吗？那不会难受吗？
0: 我觉得很舒服啊。
1: 你看我们也是有关一些内容就说到啊，这样的姿势其实容易影响上肢的血液循环，还会诱发肩周炎，引发反流性的食管炎，影响您的心肺健康。
0: 对，来推荐一下相关的睡姿啊。想要拥有一个好的睡眠，枕头称得上是一种这个最强的辅助。
1: 嗯，
0: 仰卧可以在膝盖下面垫一个小枕头。为什么我不喜欢仰卧呢？就是因为腿不舒服啊。可以垫一个小枕头或者毛巾卷，让脊柱更好的贴合床面，来缓解颈椎间的这个压力。我就是觉得躺着睡就是平躺着就腰这儿难受啊，所以我就喜欢把手举过头顶，然后把腿这个腿搭那个腿上，还这么着睡啊。嗯，
1: 对，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平时你们喜欢哪种睡觉姿势？关注到其实这个侧卧的话，枕头高度应该是贴合我们的这个脖子颈椎的部分，避免直枕头而让脖子悬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枕头不是用来枕你的脑袋的，而是用来枕你的脖子这个位置的。
0: 嗯，
1: 这样的话你的睡眠才是有效睡眠，得到一个放松的睡眠。
0: 哎，嗯，
1: 而习惯用一些跨栏式或虾皮式睡姿的人啊，建议将另外一只枕头放在膝盖中间，这样可以保持骨盆不发生旋转，对腰和脊柱也会更加的友好。
0: 对，你最喜欢的睡姿是哪一个？可以分享啊。嗯，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这个不一样的位置，不一样的点，是不是？
1: 对，就是
0: 我就觉得左腿搭在右腿上这么睡得劲儿啊。
1: 对，我现在可能喜欢平躺睡，觉得这样比较放松啊。以前是喜欢就是朝一边侧着睡。
0: 嗯，
1: 但是发现后来容易把胳膊压麻，不是很舒服，然后改成平躺了。
0: 哎，对，这两天这个温度也是降下来了。
1: 嗯，
0: 这个感觉也刚刚好，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啊。生活当中你有哪些这个让自己更舒服的办法？葛优躺啊，
1: 对呀。
0: 哎，但是虽然说看上去舒服，但是可能对腰椎啊，
1: 嗯，
0: 颈椎啊都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啊，
1: 对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平时最喜欢哪种睡觉姿势呢？
0: 对，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啊，我们聊车聊生活，跟这个生活有关系的都会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的啊。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在路上依旧可以通过抖音平台的方式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找见我们的直播间，找见我们的评论区来互动就可以了。
0: 对，就是大家有车的朋友可能最近都关注这样一条消息了哈。有这样的消息说是海南2030年开始禁售燃油车，那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节目里也来分享一下。
1: 你看，我们在平台上也是有一位海南的朋友，今天不知道在不在啊？他就在海南工作和生活。
0: 嗯，迷你吉韩。
1: 对，如果说禁售这个燃油车，对你们的生活有没有影响？那位朋友好像是开的是
0: 电车，
1: 电车对吧？
0: 对，
1: 他是跑这个电车的。
0: 对，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如果我们身

0: 烟，就比如说禁售燃油车了，对于你的生活影响大不大？
1: 那最近呢，海南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这样一个文件哈，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能源新能源占比达到100%，这也就意味着啊，海南将成为我国第一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
0: 嗯，
1: 哎，就是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觉得是，哎，确实啊。怎么有这样条规定啊，这个新规啊，有这样的消息啊，当时也是心里一紧，是不是？
0: 是，也是关注到啊，其实海南是有一些独特的地理条件，它比如说具备一些天然转型的优势啊。海南岛环岛高速一周呢仅仅是600公里，而当前主流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完全可以满足当地的一些出行的需求。
1: 嗯，
0: 属于是全年气候温和，不存在北方冬季低温导致的一些新能源续航能力大幅缩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用车稳定性会更强。同时呢，海南岛我们都知道它比较封闭的一个地理特征，有效规避了燃油车大批量流入的问题，而大幅降低了车辆管控、市场转型的一些实施难度。所以说，这样的一些措施对于他们来说，可操作性会更强一点。
1: 对，这个地方就天时地利人和，是不是啊？那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政策适用范围、存量燃油车的处置、二手车交易等问题，规划整体遵循只卡增量不卡存量的原则，实行差异化、精细化的管控，杜绝一刀切。那首先，禁售不等于禁行，来关注啊。2030年政策正式实施生效之后。仅禁止新增燃油车的销售，已经登记上牌的存量燃油车可以正常上路行驶，年检啊、加油啊，这个广大燃油车车主先这无需担心车辆使用的问题。那其次呢，政策不限制二手燃油车的流通，岛内二手燃油车可以正常的过户交易等业务，这是
0: 什么意思？
1: 都可以办，也可以开，也可以办业务啊。
0: 对，只是以后从2030年之后不再售燃油车了，但是已经有的燃油车啊还可以正常使用，包括去交易啊、驾驶啊、加油啊、销售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各位不用过于焦虑和担心啊，
1: 对，
0: 已经有的燃油车是可以正常去使用的。当然如果说在2030年您是属于海南岛这边的话，那么在买车的时候大概率只能买到这个充电车了。
1: 嗯，对，没错。那适用车辆范围上也是考虑到哈，政策仅针对普通社会车辆和各类营运车辆、消防救援啊、工程作业等特殊用途的这个特种车辆，不在燃油车禁售范围内，充分兼顾社会公共服务还有这个应急保障的一些刚需的这样一个需求。那针对当前这个你比如说现在我要买车，买什么车？业内人士也表示，距离2030年的政策落地仍有3-4年的过渡期，市场这个购车选择这个弹性还是比较充足的，燃油车爱好者可以按需选购，但需要留意海南的燃油成本以及未来岛内加油站逐步像这个综合能源服务站转型的行业趋势，理性的规划购车用车的这样一个方案。哎，是，虽然说这个没有这个新增了，但是现在有的是还可以的啊。
0: 嗯，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现在是2026年嘛，到2030年还有4年
1: 时间，对，
0: 这个时间之内呢，依旧可以去买车，也可以去关注燃油车等等。那其实就是我们考虑到海南岛它是一个特殊的环岛啊，相对来说比较封闭，而且它的空间啊，整体来说是比较有限的。用这个燃油车的话，可能对于车主来说是比较费油的一件事儿，而电车呢，对他们来说更加方便，也是更加实惠的一种选择。如果说近期打算考虑买车的朋友，可以就是好好考量一下，到底是买燃油车呢，还是买这个电车更加的适合自己的一个
1: 出行。对，目前是海南这边有消息啊，我们这边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先行先试的话，可能也会逐渐推开来，大家可以在这个选购车辆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想问问我们这个直播间哈，收看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是什么样的车主，是燃油车还是这个电车，就是来分享一下啊。
0: 对，各位可以来聊聊，如果你在下一次买车的时候，你们会考虑买燃油车呢，还是买电车呢？好嘞，午高峰是正在进行时，此刻我们不妨也去关注一下在市区的一个高峰期的一个变化，呼吁大家能够各行其道，注意安全啊。今天也是关注到天气比较晴朗，那么也是关注到各大中小学是已经放假，午高峰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一些的，各位可以有序去通勤和驾驶。以鼓楼环岛为中心，可以关注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是比较顺畅，没有出现大幅拥堵，各位可以依次去通行。
1: 对，没错，这关注到其他路段目前也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除了这个施工路段有一些这个稍微缓行啊这个情况，其他路段都是正常的啊。
0: 嗯，在建设路这节呢，在中段的位置也是关注到由北往南的方向稍显车辆 增多，但是呢并不堵车。你看说这个海

0: 韩朋友就是韩男朋友就真的来了。米丽杰说，他只是禁止销售小型燃油车、货车，这些车都可以照样卖呀、啊，照样可以上牌照。你在外地买的油车也可以上牌。哦，我懂了，就是说他其实只是禁止销售小型的燃油车，而像货车啊这些车还可以继续去销售。比如说你在外地买了这个燃油车，上了牌子，在外地也是可以正常的去行驶。
1: 哎，你看我们这个海南的朋友啊，在认真听节目，我们分享了这么一大段，哎，他出现了。哈哈，你是一个句号的作用总结、当在这个现场的真实体验的人的这个感觉啊。
0: 是，那这样的话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米丽姐，就是你们当地来说目前的情况啊，是燃油车多还是电车多？
1: 对，你看他就已经回应你了，江主播他说啊，在海南目前还是选择这个新能源会比较多一些啊、
0: 哦、
1: 因为他本来距离就不是很远、一脚油门就到了的地方，就没有必要。你看我就说哈，电车它这个成本会低一些、我本来2块钱就可以抵达，我为什么要花20呢？哎，对不对？
0: 对，尤其是在冬天，像我们在北方可能就导致这个续航能力大幅减弱，而在海南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年四季都是比较温暖的。那么在冬季也是天气啊比较合适，在充电方面也没有这样的一些顾虑、所以在海南我觉得这个电车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对，就刚刚就说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叠在一起啊、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分享给大家。
0: 是的，老猫来了说，白加黑，白天吃白片很精神，晚上吃黑片睡得香。我想告诉你，这个白加黑现在已经不销售了。
1: 对，你怎么才来啊老猫，不像你的风格 啊
0: 今天是在临汾哪儿呢？
1: 对，
0: 你是不是在临汾哪个角落？
1: 哎，是、就觉得今天不是你的风格啊，每天就是早早来打卡、然后去别的别的直播间窜一圈 没想到今天就是来的也迟，是不是别的直播间停留时间太长了？
0: 这位叫做绝念屈金嘛，这个字读金嘛，说这不是那什么漂亮吗？那什么漂亮，人家叫姜漂亮好不好？姜子牙的姜，
1: 那叫流金岁月的流吧，那是
0: 对流，对，所以叫绝念屈流啊。也是欢迎你，人家是姜漂亮哈。
1: 哎，这就是那个什么漂亮啊，他叫姜漂亮啊。对，你看到我这儿，他就是那个胖子啊，他就是那个人。
0: 老王说，在灾区看到所有救灾车辆都是燃油车，没有一个电棒子，那是因为这个地形啊，环境不允许，是吧？
1: 刚刚也说到，你像这个消防呀、工程机械啊这种特种作业车辆，还是这个燃油哈、就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有这个反应，你在充电还得等着，是不是？
0: 对对，相对来说还要看这个使用场景哈。
1: 对，
0: 去念夫区，这个绝念去留说这是干嘛呢？直播什么？看到没？我们这个叫听见临汾，
1: 对，
0: 正在直播的是临汾的大事小情。
1: 对，没错，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你应该是第一次刷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哈，
0: 有可能。
1: 对，非常欢迎你这位朋友，我们会把这个关于车的。关于这个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的，关于这个最新政策呀、这个最新的一些内容调整，会在这个直播间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
0: 是，米丽杰说，如果是海南本地人的话，一般大多数都是买的纯电动车；如果是外地来海南工作的，一般是买混动的，增程车辆。明白了，就是可能外地的朋友会考虑到一些，比如说回家啊、出行的问题，会要考虑混动车辆；而本地的朋友就燃油车，这个电车足够使用了。
1: 对对，确实啊，我觉得怎么说这个。我还是觉得电车省钱，真的啊，
0: 那是省钱，
1: 对，20块钱可以跑好几天，
0: 带着你的小电车吃烧烤是吧？吃那海南岛的这个小烧烤。
1: 是的啊。
0: 山来是说我要签名照，姜漂亮签名照，那行，给你整一张哈。
1: 姜漂亮可以打印一点放到我们直播间，作为我们这个互动的礼物送给大家。
0: 然后本来还有人互动，一听这个礼物是姜漂亮签名照，都不来互动了。
1: 我觉得还好吧，能得到我们姜漂亮的签名照也是这个荣幸的事情
0: 嘛。这是在捧杀嘛，我们搭档。
1: 先捧一波。那关注到最新的路上的情况，目前就是此时此刻在这个商圈附近有点这个车头缓行，目前其他地方都是比较正常的啊。
0: 是的是的，也是关注到老猫说电蹦子容易晕车，你看看你这不是说到我们齐主播的心坎上了吗？他也是坐电蹦子就晕车。
1: 对，没错，那就是坐电车的时候之前晕，现在也已经这个慢慢适应了，
0: 就是适应的这个过程是吧？
1: 对，目前没有那么晕了，就慢慢适应这个状态了。
0: 好嘞好嘞，继续关注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是说到这个海南的一些变化，在海南刚才也是海南朋友说了，海南本地人更多是买这个纯电动车，而一些外地来海南工作和生活的可能会考虑买这个混动车辆。
1: 哎，是的，今天看我们节目里分享了很多啊，就是内容有这个汽车方面的知识、政策，有这个话题，是不是？大家什么时候考的驾照？考到驾照就开车了吗？还是驾照放了好多年，然后才碰的车？这个话题依然在延续啊，都可以来分享聊一聊。
0: 是，你看，我突然想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0: 区的话，这个停车位一般是新能源车辆是免收停车费，
1: 对，
0: 而燃油车辆是要收停车费。想问一下海南的朋友，你们这边停车位收费吗？是所有车辆都收费，还是只收燃油车的停车费？
1: 哎，米丽杰韩这位朋友，抓紧来分享一下。海南这边这个新能源车这个停车位上收费，车位上停车收费吗？哎，我们这座城市就是不收费的。
0: 对，
1: 当时我有一个朋友艾特我的朋友了啊，他换这个电车的这个很大原因就是他这个小区里没有停车位，他只能停在这个外头公共停车位上。然后他的电车之前是刚开始是电车，然后是要收费的。哎，后来他说啊，这个新能源车是可以免费停的。哎，他就买了辆这个新能源车。哎，正好他这个门口这个收费车位就都是他们小区的这个居民在停
0: 哦，懂了。
1: 类似于这个车位，你看是不是可以放在这里啊？是吧？
0: 是没毛病哈。老猫来吐槽我的时候，这大金链子莫非是才买的？那必须王一博给我买的，羡慕吧？
1: 哎，是。
0: 米里杰说，电车它有三个模式，单踏板模式省电的就会晕车啊，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1: 对，这个我也没有很细致研究过。
0: 对，因为说实话，我坐电车就是我家没有电车，我坐别人电车目前没有出现这个晕车的情况。就是
1: 我想问电车现在的这个驾驶没有，因为没有接触过这个电车哈，没有这个实际去驾驶车体验过。大家这个上车是不是比较智能呢？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操作啊，是吧？哎，我觉得就是跟这个电动一样，拧油门就走了的。
0: 是吗？
1: 是这感觉吗？
0: 傻瓜操作吗？它也是一样的呀，就是它需要开发动机啊，然后开始转方向盘。
1: 对，
0: 要不然像电动车一样，那还可行。
1: 我也是这个刷抖音视频哈，刷到这个有博主去广州这边、深圳这边去旅游，连有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出租车，就方向盘自己转。
0: 那
1: 人都不用坐在那个驾驶位置上啊。
0: 对，那个无人驾驶比较高级啊，咱们目前还不是。当然，这个燃油车、燃气车、电车是一样的，混动车都是需要人，
1: 需要人操控啊。
0: 对的，对的。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说了这个燃油车和电车的一些事儿啊，你们在这个开这个燃油车和电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就是燃油车是怎么样的，电车怎么样的？你们更喜欢哪种驾驶体验？
1: 对，感受如何都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在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可以踊跃发言，也可以点播歌曲，也可以分享这个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都是可以的，跟车辆有关的，跟生活有关都可以分享啊。
0: 对，老王说在家修车呢，刚把发动机掉下来，好多年不干活了，好累呀。
1: 哎，你看这就是人家会开也
0: 会
1: 修，哎，就是有一些小毛病，
0: 这种
1: 小毛病就不用往这个汽修站去跑了。哎，可以省很多钱，而且这个自己对自己的车辆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0: 对对对，
1: 像我家原来那个乐驰啊，也陪伴我们家很多年，它哪儿坏了都不用说哪儿坏，不然说它哪儿坏了就很了解它。哎，有段时间是哪儿没换，哎，就要换它了。就是他对自己的车辆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的。
0: 对，你看米丽杰说海南的公共停车位一律是不收费的，那好啊，那感情好啊，就是随意的停在停车位上啊，停在停车位上也是免费的，我觉得这种体验感就很棒。
1: 对，
0: 现在说我是混动的车辆，两种车都体验，那你感觉哪个更好呢？燃油车是不是就是这种劲儿比较大，而电车就是比较稳当？
1: 对，可以分享一下啊。
0: 对，可以分享一下这些体验。
1: 对，这个好像是这个比亚迪有一款宋吧，是，
0: 对，有一款
1: 宋，就是混动的啊，
0: 混动是的。
1: 哎，就是之前也是坐朋友的车，我说你这车怎么这个感觉挺好的啊？他说我这会儿用的是电，不是油。哎，我说是感觉挺舒服的，
0: 就挺舒服是吧？
1: 如果是油车的话，是不是操控性会更强一些呢？
0: 对对，老猫说你们的车坏了，可以拿来本猫免费帮你们修。
1: 哎，电叉子管修吗？
0: 不敢，我怕就是修完之后又欠了他多少碗面了。
1: 对，电叉子管修吗？我这个电叉子好像这两天刹车不太灵啊。哎，给我们帮我调一调啊。
0: 哎，修曼说千万不要免费，要不然永远没有停车位。你说的确实是啊，就是一旦是免费的话，起码我们城市当中
1: 这是没有停车位了，
0: 远远不够。
1: 是的，停车位就是完全达不到大家的需求。就是确实是我的朋友，这位朋友就是因为他家没有车位。哎，这个花了车位之后要收费。哎，这个他就买了辆电车啊。
0: 是，
1: 对，
0: 也是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关注到一位新朋友是关注，感谢你们的支持。老猫说，在高原的话，油车会有高反动力损耗，而电泵子就不会高反。
1: 对，你看电力都比较稳定，是吧？一般都是比较稳定的啊。
0: 对，你看他老猫真的有一些驾驶经验。
1: 是的，哎，
0: 那分享的时候就感觉，哎，真的是一个有过这样的生活的人哈。
1: 哎，我们可以把老猫邀请到直播间来分享一波哈，来说一说他的旅行的经历啊。
0: 对对，
1: 说一说他和这个爱车的知识啊，哎，维修保养啊，有没有意向啊，老猫？
0: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心动？
1: 哎，
0: 是吧？
1: 不行，来了又欠他洋食鸡蛋面了啊！
0: 村外说，如果是免费停。

0: 车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僵尸车，你说的对，就是你现在在我们一些小区当中啊，包括在我们师大院里，我都能看到一些僵尸车，它停放在这个位置上，
1: 哎，
0: 可能几年都不带动的。
1: 对，
0: 就是，
1: 我们这小区里就有一辆，QQ，
0: 哎，
1: 绿色的 QQ，
0: 就是已经很停放很久了。
1: 它这轮都这轱辘都没气了啊，
0: 你看看，
1: 直接轮毂在地上，
0: 对，
1: 然后这个已经锈迹斑斑，就停在这个位置上，一直没有动过。我这个小区它就我来这儿这么几年，它都没有动过啊，
0: 哎。所以
1: 怎么说呢，
0: 就是收费有收费的好处吧，
1: 就我们小区就这个车位就是70块钱录个车牌，谁进来谁停，停到那儿就是你的车位，就是也不算谁的啊，停下就算啊。
0: 对，
1: 这个车我觉得就是在那个位置，它那砖垫起来，然后车玻璃都已经完全都没有了啊，我觉得应该清理一波了。
0: 好嘞，也是关注到老猫说，你看他电叉子没问题，小意思，但是只是免工时费，需要配件还是你自己去买。
1: 哎，那我还不如去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店儿哈，我直接就在那儿维修加保养啊。
0: 也是关注到这个缺麦说，你们把鸡蛋面准备好，做嘉宾没有问题。你看，都懂这个老猫的一些这个构造哈。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个平台上老猫说可以去，但是遇到要你们管，遇到什么午饭要你们管是吧？
1: 对。
0: 好嘞，好嘞。午餐时间马上又到了，我们来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在路上出行，也希望各位能够安全驾驶，开心快乐。
1: 对，这首歌《布拉格广场》，哎，很有青春回忆啊。

0: 一首好听歌曲，布拉格广场，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对许愿池许下了愿望。那裙摆哥背对着夕阳，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布拉格，后头词忘了啊。
1: 嗯，就还行哈，还挺有感觉。
0: 都带了一段
1: 啊。你知道唱这种歌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跳舞啊，你得扭动，跳起来才有感觉。
0: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想起这首歌了。
1: 这是另外一首。老妈说，今儿中午吃啥饭？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这个食堂中午可能是有烩馍。
0: 哎。
1: 然后有面。
0: 我没看啊，昨天中午是豪餐。嗯，就是四菜，我们这个称为这个四菜一汤有肉，称为豪餐啊。
1: 对，就是豪华餐哈。
0: 哎，就是昨天中午是这个，今天中午没看啊。嗯、
1: 今天中午还不知道，
0: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12:30下了之后，上去就没饭了啊。
1: 对，就是我们赶不上趟哈。
0: 对，
1: 老妹说布拉格广场是不是蔡依林？
0: 对，没错，
1: 找 Lin 的歌。嗯，好嘞，
0: 他的演唱会也正在进行啊、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是粉丝可以去演唱会现场。
1: 嗯，煮方便面今天那吃的有点简单了是吧？
0: 对，简简。

0: 那那又是一餐。
1: 方便面里加鸡蛋了吗？加了几个鸡蛋？
0: 加香肠了吗？
1: 说一说。
0: 哎，我喜欢加香肠加鸡蛋。
1: 好嘞，稍后跳舞的是整点广告。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

0: 精密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5: 给你的心事成了笑话，会变成惊人叫，你曾经笑一笑，早想给你争吵，辛苦苦苦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1: FM 95.1 FM 88.9 FM 94.6。本来我们是一个很洋气的节目 FM 88.9，人家骑着灯 FM，
0: 哎，就是我们吐气一把啊，
1: 吐气了一把。其他好说没事没事，刚才广告时间段我们
0: 对广告时间段是临时闭麦啊，
1: 对，现在是开麦了，
0: 对，设备有个调试啊，之前是有音乐的，今天这个音乐这个手机有点问题，我们调试一下啊。
1: 对的对的，
0: 之后也是有这个音乐的声音的，就没有人说话的声音啊。
1: 对，现在有没有声音啊？各位可不可以来吱一声，有没有声音、啊？
0: 对，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个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提醒一下啊。
1: 对的，对的。
0: 没事儿啊，这个怎么了？怎么就是大家分享一波？
1: 你知道有时候你说这英语啊，
0: 嗯，
1: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学的都有一点点土。
0: 对。
1: 哎，后来发现人家那个洋气的说出来就是不一样。
0: 哎、
1: 比如说人家说那个 What are you doing？ 就是
0: What are you do？ 就是
1: What are you doing？ 就是那种以前我小时候 What are you doing？、
0: 哎Don't worry, be happy.
1: Don't worry, be happy.、嗯、
0: 对
1: Don't worry.
0: 我们小时候 Don't worry.
1: 对对，就每一个字咬的都很狠，而且人家读那个就是 A B C D A B C D E F G。
0: 哎，这小时候这个学的英语啊，就是我们这个老师还带着方言。
1: 我们也是，我觉得我就是长大之后，我这英文就是真的很土啊，我在很多场合没有勇气开口。就
0: 那你的 super 是不是你们是这个小学老师教的？
1: 就我老师教的。
0: 哎，我一直觉得是 super 啊 ，super star 是吗？我觉得我是发音还挺标准的。
1: 大家可以来分辨一下，有一首歌叫 super star， 齐泽读的是 super star，
0: 对，
1: 读的是 super star， 你们觉得是哪个是对的？
0: 哎，我知道有一个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啊。
1: 对，那我肯定是美式。
0: 觉得 super star 是吧？这个正，我觉得是正确的，哎，还觉得不错的这个发音啊。
1: 各位可以来听听哈，心态好说有啦有啦，好嘞好嘞，感谢你的回馈。去麦说知，好嘞，收到了。
0: 就、叫达达达达说啊，听说临汾这个。下半年有半马的这个马拉松，哎，我们也是有这个相关消息的，
1: 哎，
0: 是有这个消息的啊。
1: 是的，是的，据说是有马拉松，不用据说，确定。
0: 对，但是
1: 在临汾的下半年有。
0: 对，之前是在这上半年，后半后挪到下半年了、
1: 嗯。
0: 具体的这个信息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的。
1: 是的，是的，也是和大家去关注到啊这样的一个马拉松的赛事。那么米里杰说，不敢有规定时间的，会过来贴条，连续一周。

0: 都不来挪车，那就直接拖走了。哦，我懂了，应该说的是在海南这边停车位虽然说是免费的，但是大家也不能长时间停放，不能成为僵尸车，对不对？一旦是一周之内不过来挪车的话，那个车就要被拖走了，对不对？好嘞，我觉得这样的政策也是挺好，就是防止大家滥用公共资源啊。老妈说太原有，本毛已经报名了，这次争取能跑在兔子前面
1: 啊。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是不是跑友啊？关注这些赛事，达达达达，这位朋友，你是跑友吗？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生活当中确实需要这个运动起来，锻炼起来啊。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刚刚啊，突然间从镜头消失了，
0: 哎，
1: 灯灭了，
0: 是我们去修理一下灯。
1: 对，走两步，我觉得也是这个一种这个怎么说，工作之余的放松啊。
0: 各种突发情况随处可见。杰里米里杰说还要交罚款，还要扣分，不敢。哦，行吧，有这样的一些保障措施，我感觉就比较踏实，是不是？
1: 你看我的搭档啊，就不懂我，我这个眼神不太好
0: 啊，
1: 他非要把平板放的竖直的，我还得专门头拧过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回复啊。嗯，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当中，有什么样的生活当中的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啊。
0: 对的对的，你看老猫说本猫跑过四次马拉松都没跑过兔子，很伤心。那你
1: 好像是马拉松比赛当中有一个这个角色，
0: 对，就 NPC 嘛，
1: 哎，叫兔子、啊、
0: 叫兔子是吧、
1: 哎、
0: 我不是很懂啊，因为我没有跑过马拉松。你是猫，你竟然没跑过兔子，那生活当中到底是猫跑得快还是兔子跑得快？
1: 兔子快啊，
0: 兔子快是吧、
1: 猫其实速度也不慢，但是我觉得兔子会更快一些。你们看过野兔这个跑步吗？蹭一下就不见了啊。
0: 达达达说黑人跑得太快了，那、
1: 哎、
0: 的确是、
1: 专业选手啊，
0: 专业选手。但是我们黄种人也不在话下，今天也是在跑步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 哎，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节目，之后有这个最新的信息会分享给大家的。
0: 嗯，
1: 又到了这个午饭时间点了，大家这个中午准备吃点啥呀？影印，哎，艾特他一下。
0: 嗯，
1: 今天你家吃啥？我参考一下、啊。
0: 对，就是人家的家庭条件太好了，是吧？每天什么，昨天吃的什么虾尾面呀？
1: 对，
0: 水煮肉啊。
1: 哎，醪糟汤啊，
0: 就很
1: 四个菜啊。
0: 对，
1: 不是这个季节啊，我觉得、能给家里人做四道菜的人，
0: 哎，
1: 我就要给他竖大拇指啊。
0: 还有什么皮冻啊？
1: 哎、你知道这个去进厨房需要勇气。
0: 嗯。
1: 我那天去有朋友去我家吃饭，大概晚上7点钟打电话啊、说我要去你家吃饭，我说菜店都关门了，我去从哪儿给你做饭去？没事儿，我买菜给你送过去，哎，人直接把菜送过来，你开始做吧。我一进厨房，我后悔了。我就不该答应他啊！
0: 对，太热了。
1: 对，能进了厨房，
0: 还不如去外头吃个烧烤。
1: 对，没错，能进了厨房的人确实跟你关系挺好的啊。
0: 嗯，的确，
1: 这个进厨房也需要勇气。就像我们冬天11月份还就是10月底，11月初还没送暖的时候，那会儿洗澡一样。
0: 嗯，
1: 你进浴室也需要这个一身正气啊。
0: 观众雀麦说：“狗追不上兔子，态度有问题。
1: ”嗯，雀麦说：“狗是为食，尽力而为；兔子为命，全力以赴。哎”哎，这话说得很。突然又升华了。
0: 对呀、啊，你看看，你要如果说拿命在拼一件事，
1: 哎、对，
0: 那你毕竟是全力以赴，竭尽全力。但如果只是为了一口吃的，那可能就是差不多。
1: 哎，差不多这段就可以了，是吧、
0: 嗯？
1: 哎，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饭店的这个中午打卡的饭店推荐啊？
0: 哎、
1: 说到这个兔子啊，这个低脂肪、低热量，适合减肥人群、就是你吃进去消化它的这个能量，比它能量都多。所以就是在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在野外如果吃兔子的话，这个人就容易营养不良、容易被饿到啊。
0: 真的，
1: 你看虽然吃了，但是这个它热量比较低，又没有什么这个油脂，哎，就是好像并不像这个米面那么扎实一样啊。
0: 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中午打算吃点啥？你看今天就很凉快，我觉得可以吃一点带汤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些面，比如说
1: 啊、牛肉丸子面带汤。我们之前有一位导播大哥啊。就是我们俩去吃牛肉丸子面、原来这个广宣街车站西街这个生生牛肉丸子面、还有朋友有印象吗？他在这个车站西街的时候、哎，我都惊呆了啊！我们吃完面了，我说走吧、咱们这个继续回去上班呗。人家就是端起来碗，稍等一下，
0: 上头
1: 不是有油吗？你看动作啊，拿起来一吹，喝了两大口这个丸子面的汤，
0: 丸子面的汤给喝了，
1: 我当时就震惊了，我说我的天哪，不咸吗？
0: 对啊，那个面又油又咸，
1: 是不辣吗？它把油吹边了啊！ 我说不辣吗？哎呀，他说就好喝，他每次都要喝汤。那我解锁了我这个人生当中看到这个第一位吃丸子面喝汤的人啊。
0: 哎，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们吃面的话喜欢喝汤吗？就除了这个丸子面，比如说家里这个有汤的这个面，你们会不会喝汤吗？
1: 哎，就是你像我们如果做汤面的话，一定是会喝汤的。
0: 我有点不太一样，我是所有的面都不喝汤。
1: 你把这个稠都捞了，稀的就倒了吗？
0: 对对，我不喜欢。
1: 你比如说做这个烩麻，就陕西这边叫烩麻食。哎，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麻食在我们山西叫什么？
0: 就是那个比较厚一点的狗舌头。
1: 哎，不是啊，狗舌头是烩麻食，在这个陕西叫麻食。在我们山西叫什么呀？
0: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我真的不太知道，哎、考到我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老猫说，你们试试跑40公里，别说便宜话，就是我知道很难，就是我们不是。
1: 哎、我走路走40公里，我都觉得
0: 对
1: 是个挑战啊，别让我跑步了。
0: 跑步40公里啊，真的是有点实力在身上。刚才说到这个要不要喝汤，达达达说原汤化原食。
1: 哎，你看我们这一说这个麻食，就炸出来一堆潜水的朋友啊。
0: 哎，
1: 又被我抓住了！你看
0: 好厉害，好厉害，
1: 我就是故意想着炸大家一波啊，结果真的是冒出来很多潜水的朋友啊。这个齐峰说哈、猫耳朵 ，XYQ 说猫耳朵
0: 啊、
1: 圈麦说啊，这个重庆小面的汤好喝
0: 啊。清风也说、汤好喝呀。
1: 对，哎，这个
0: 圈麦说一个全马就当你跑步去香汾或者红桶，我们意思来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叫不叫猫耳朵？
1: 是猫耳朵啊，这个陕西叫麻食，我们叫山西叫猫耳朵。你看有一次这个我也是见的博主发，我们今天中午吃狗舌头猫耳朵、大家评论区就炸了，你们这么残忍，
0: 怎么能吃猫的耳朵，猫猫那么可爱。
1: 然后你看他就不知道这是面食啊，只是有这个形似啊。
0: 对，我们只是把它做成猫耳朵的。
1: 我小时候叫这个猫耳朵叫贝壳。
0: 哎，人家现在有个新的名字、
1: 叫什么呀？
0: 妙脆角。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这个狗狗的耳朵、就是比如说这个那个叫什么小八嘎那个小狗，包括这个猫猫的耳朵、都叫妙脆角。
1: 对，哎，烩麻食就是陕西这边这个烩麻食是烩，就是炒、类似于炒的这个状态。我们山西这边更多的就是浇汤儿。
0: 对，
1: 或者说做汤面，你看南瓜、豆角、土豆，哎，炖这么一锅，放点肉，把这个猫耳朵放汤里去煮。这种你也不喝汤吗？
0: 对。
1: 哇，那我觉得你这个怎么暴殄天物啊。
0: 我这么说吧，就是你知道别人说喝这个鱼汤，喝鱼汤是要喝汤吧？
1: 对，
0: 很抱歉，我连鱼汤都不喝。
1: 哎，你这个人就太原话说比较格料。临汾话怎么说？格格子多是吗？哎，是这个
0: 崔曼说割窝啥意思呢？
1: 割窝
0: 是像那个猫耳朵叫法吗？
1: 割窝我也不知道啊。临汾叫割窝吗？我觉得叫猫耳朵啊，就是大家我去这个鸭面店买，我叫的就是猫耳朵啊。
0: 对。
1: 但是鸭的这个猫耳朵就比较薄。没有我们自己手感手搓的这个筋道。哎，汤也没有这个手搓的这个浓郁啊。
0: 是的，没错，各位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关于这个猫耳朵的一些叫法。你像我们这边就是我老家宜城的，也叫猫耳朵，我已经习惯叫这个名字了，就感觉很可爱。你看刚才说到这个汤，重庆小面的汤应该还可以，就是它整体来说比较清淡一些。
1: 哎，秦风说刺鱼啊，这个我知道，有一些地方叫刺鱼。
0: 刺鱼也是猫耳朵
1: 啊，就是刺鱼嘛。
0: 啊，就是这个搓一下，
1: 搓出来，搓出来，搓出来啊。
0: 手搓版的。
1: 对，就是我这个为什么这个我对印象深。课呢？你知道这个搓鱼还有一个工具是必不可少的，
0: 就是那个
1: 对竹帘儿，不是竹帘儿，盖帘儿叫啊，
0: 盖帘儿，
1: 东北叫盖帘儿，
0: 盖帘儿。
1: 但是你们土话叫什么呀？
0: 我忘了叫啥了，
1: 就是放饺子那个平台。
0: 对，就是放饺子那个这个板儿嘛。
1: 对，来描述一下。
0: 有可能是平的，但如果你想搓点形状的话，可以用一些就是凹凸不平的这个东西。
1: 哎，就是这个花纹啊，这个东西得有啊。我们叫 paper。
0: 这样说
1: 比较可爱啊，
0: 对，可能
1: 我
0: 家也
1: 我叫 paper。
0: 哎，那这样说的话可能我家也叫 paper。
1: 哎，
0: 你看牵挂说割妥。
1: 哎，割妥这是
0: 哪儿的叫法？
1: 宜城的朋友吗？
0: 这是哪儿的叫法呢？牵挂，你们老家是哪儿的？这是哪儿的叫法？
1: 我们叫 paper 啊，就是东北说这个盖帘儿、用这个优感叫是什么？
0: 不知道
1: 优感
0: 是啥呢？
1: 就是、玉米里头那个硬芯儿
0: 啊，玉米
1: 高粱杆或者玉米上那个细的硬芯儿穿在一起里的、穿在一块儿的，是有花纹，
0: 黄色的，
1: 对，黄色的，
0: 就是那个东西。
1: 现在这大集上有卖的啊，
0: 就
1: 原生态的，我已经想买很久了，都没买到呢啊。
0: 你看，来关注一下这个老猫说的，猫耳朵要买生的，然后起锅烧油，油温是50熟，下锅炸至金黄色，再撒上孜然粉、麻辣鲜，当零食吃、茶点都不错。
1: 哎，又解锁这个新吃法了，哎，我觉得这个可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买的这个猫耳朵不好吃，我自己也做啊，就是这个我们的类似于烩麻食。 我们是汤做的，就是南瓜、豆角、土豆，
0: 嗯，
1: 剁在一起放点肉，然后添多汤多一点，
0: 嗯，
1: 把帽都放里头煮。我因为我自己和面嫌麻烦啊，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搓又觉得更麻烦了，我就去买这个现成的，结果啊，就回来总觉得不如妈妈搓的好吃啊。
0: 哎，还是妈妈版的这个好吃是吧？
1: 嗯，
0: 就很有当年的一些味道。你看，说到这个猫耳朵，其实我觉得就是吃的时候它和那个面食感觉不一样。
1: 对，
0: 一般猫耳朵，我想问你们用什么吃？我从小到大家里一旦做这。

0: 勺子呀，
1: 勺子咬着吃，
0: 对，或者叉叉呀，
1: 啊，用叉叉呀，我一般用勺子，我觉得好精致。你说平时用筷子吃这个面的话，有可能你吃筷的话，有点点会溅到这个衣服这个袖口处，这个领子处，但用勺子咬这个猫耳朵，一勺一勺的就不会溅到，感觉特别精致，吃起来。
0: 对，这个圈麦生啊，油炸的也有卖的，一般村里的集市上都有。
1: 哦，
0: 哎，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个食用方法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汤面啊，今天不是很热，大家可以尝试在家里做一做，很好吃。做法也很简单，起锅烧油，油热了之后把葱花蒜末放里头，这个稍微煸一下变成香味儿、
1: 哎、
0: 放点十三香这个灵魂啊，
1: 哇塞、
0: 哎、
1: 这就来了，灵感来了，
0: 然后就要这个炒菜了啊、先炒这个豆角，然后炒南瓜、
1: 哦、
0: 最后放土豆，哎，炒一炒，我们叫卵
1: 卵，
0: 哎，我们叫这个方法叫卵，
1: 搅拌叫卵，
0: 对，要卵一会儿，
1: 卵一会儿，
0: 多卵一会儿，有这个起了疙瘩，就是
1: 啊，
0: 就有焦焦的感觉之后，添水，
1: 哎，
0: 没过这个食材，稍，你如果想喝汤这个多一点的，可以多添点水，
1: 嗯，
0: 锅开之后，然后放入到这个猫耳朵煮一会儿，煮上20分钟左右、
1: 哦、
0: 就可以了，
1: 哎，
0: 然后如果你爱吃粉条的话，可以提前泡一把。哎，和吃这个猫耳朵下锅一块下锅，哎，就口感就会更丰富一些、啊。
1: 哇，听起来有点饿啊！竟然被他说的这个画面感十足。刚才我说吃这个面的时候容易滴到这个领子上啊、衣服上，老猫说你可以光膀子吃啊。我一个女人光膀子吃，这冒昧吗？我想请问，
0: 对、就是，
1: 我在饭店吃个饭，我光膀子，
0: 怎么说呢，
1: 这合理吗？
0: 老板就把你轰出去了啊
1: 哎呀，真的好无奈呀，吃饭说要一层一层的吃，不然烧舌头、
0: 对，就慢慢吃啊，边吹边吃，凉一会儿吃一会儿啊，这跟那个喝玉米糊糊有点类似、转边喝啊，你就是转着圈喝，
1: 对，
0: 因为你喝一个地方它会很烫，
1: 对对，
0: 上头这层凉得快，你转着圈喝、啊、
1: 是是，你看都是吃出经验来了、然后说一直吃外围贴碗的就不烫，
0: 对，
1: 说的是一个道理，
0: 哎，是的，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我妈妈你看天气炎热，一到夏天她就爱做这个猫耳朵或者是这个水揪片，就是狗舌头啊、
1: 狗舌头
0: 一样的，炒菜是一样的，
1: 对对，就是鸡蛋西红柿嘛，
0: 对炒的菜是一样的、然后这个面片拽子放在煮里头，和猫耳朵就是把猫耳朵替换成这个水球片，哎，我觉得这个一到夏天他就爱做这些饭啊，虽然说很热，但是呢怎么吃一碗觉得很舒服啊，
1: 哎，这个就是妈妈牌的一些午餐了，各位可以来分享分享啊，今天中午打算吃啥呢，我们说了这么多面食，有没有说到你的心坎里去的，
0: 对，哪一个饭说到你心坎了，你想去打个卡啊，好像我们市区没有这个专门卖猫耳朵的这个店啊，
1: 一般是面食店是不是都有这个猫耳朵，
0: 好像我也没有特别打，是哪家有啊，这个朋友们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波，
1: 对对，我们想知道一下，在我们市区如果想吃这个猫耳朵，就是饭店里这个猫耳朵，
0: 对，
1: 哪有卖的，可以来
0: 分享一波，就佛山面馆也没有见有这个贴猫耳朵这几个字啊，炒猫耳朵，哎，好像这个做起来比较麻烦一些啊，
1: 就卖说光膀子你可以掉袋啊，不是真空，行了，明白了、
0: 哎、这个画面
1: 不用解释啊，
0: 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啊，
1: 就多少有点辣眼睛
0: 大家今天中午准备去吃点啥呢，可以分享一下，来这分享你的午餐，今天中午这个气温不是那么高，我觉得可以吃点这个稍微热乎点的东西，之前你看吃的都是凉面呀、凉皮啊，
1: 对对，
0: 各种粉啊、哎，可能这个胃里啊就需要一个调节，对不对、
1: 好嘞，稍后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希望各位在路上能够注意安全。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看炫麦说啊，你们平板为啥横着放呢？我们都竖着看啊。
1: 哎，有没有可能就是横着太高了？哎、
0: 对，我们这平板你看也是竖屏的，
1: 嗯，
0: 横着也是竖屏的，
1: 嗯，
0: 抖音现在也是竖屏在看啊。
1: 哎呀，是的哈。炫麦说你们俩都横着头顶牛看，我们截图这里面画面太美了。我们俩横了，截没截上呢？
0: 对，那就不一样，那就不知道了哈。
1: 啊、对，
0: 莹莹啊，我刚才呼叫你啊，你就来了。他说今天是烩菜油饼烧茄子。
1: 哇。
0: 你真的是不嫌麻烦啊！
1: 啊，真的是好热爱生
0: 活，哎、好热爱生
1: 活、
0: 啊，
1: 对的是。烩菜油饼我很爱，加上烧茄子，
0: 哎、对，
1: 哇塞！
0: 你看这个烧茄子我理解、
1: 嗯，
0: 因为要炸这个油饼嘛，
1: 对，
0: 因为要起油锅嘛，
1: 顺便
0: 炸个茄子烧一下，哎，
1: 嗯、
0: 也可以。你再炖锅烩菜，我觉得这个什么是不是有点？
1: 哎，但是你不觉得
0: 太耗费功夫了？
1: 烩菜和油饼是标配吗？
0: 不，我们那儿烩菜，我们那儿油饼是凉拌豆芽儿。凉拌菜是比较猪头肉、牛肉、凉拌豆芽、
1: 啊、和油
0: 老虎菜，这是
1: 油饼
0: 绝搭对搭配的、
1: 啊。
0: 我们一般炸油饼就是凉菜。
1: 啊，那你看、哎、我们家就是，但凡我们家说是吃烩菜，一般都是要炸这个油饼。
0: 对，我们这烩菜啊，我们县城来说，
1: 嗯、
0: 要是烩菜了，一定是配白大米的。
1: 嗯，
0: 就是烩菜，我们小时候就是烩一锅菜、
1: 嗯，
0: 然后蒸点大米，这就是改善生活，天天吃面吃的也够啊。
1: 去麦说评论区发你，看来被你截上了是吧？
0: 对，我们这个平板啊，就是这个体积比较大一些，如果竖着放的话，
1: 嗯，
0: 就是会影响观感的、啊，
1: 可能会把我们这个身体挡到一半啊。所以说，为了更好能够展示我们这个框架构造，然后主持人的这个面貌啊，我们把它横着放了。
0: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是张主播调过的啊，
1: 嗯、
0: 就是每次都怼得我们这个很近。
1: 就非要把这个锅甩在我身上、
0: 哎、对，就离我们很近，非常近啊、
1: 嗯、
0: 两个大脸啊，
1: 嗯，
0: 怎么说就是冲击力比较强。
1: 好嘞，各位今天打算吃啥呢？你看看到这个午餐啊，刚才你说的这个做法之后，我觉得好饿呀，好想去尝试一波、那个、
0: 对，我也是肚子咕咕叫了啊，
1: 猫耳朵。
0: 对，今天中午早上喝了两碗豆浆在餐厅啊，当水喝，喝了两碗。
1: 你真是千没百花、
0: 吃了点这个豆腐、白菜、粉条、
1: 嗯、
0: 这么炒出来的菜，
1: 哎、
0: 就是很健康的一个饮食。
1: 哎，老猫说烧茄子不错呀，我的茄子也可以吃了，晚上本猫也烧一个，又想吃新鲜的也可以啊，有想吃新鲜的也可以一起来。
0: 哎，
1: 就一个茄子够我俩谁吃啊？还有你呢，
0: 总共就那一个茄子，地里长了一个，够谁吃啊？
1: 够谁吃啊？你再一烧茄子，那基本上就没有几块了，好吧？
0: 炫麦说甜的还是咸的呀？什么是甜的还是咸的？油饼吗？
1: 油饼一般，
0: 哎，我们一般都是
1: 咸
0: 的，咸
1: 的居多，
0: 然后放这个椒叶的，有这个做法的，就是这个花椒叶子。
1: 嗯，
0: 哎，剁成碎末掺在面里，
1: 嗯，
0: 炸出来焦焦的香香的。
1: 对，你看我们在家里一般这油饼是咸的、
0: 嗯、
1: 啊，人家问的是
0: 豆
1: 浆。豆
0: 浆是甜的啊，
1: 甜的，
0: 人家已经放了糖了，我没法放盐了。
1: 啊再放一次。
0: 对，你知道我们餐厅有个变化啊、
1: 嗯、
0: 以前这个桌子上放着醋、
1: 嗯、
0: 辣椒油、
1: 嗯、
0: 还有一小罐盐。
1: 嗯，
0: 自从换了这个厨师以后，这个盐不见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哎，做饭的口味重了、
1: 嗯、
0: 大家不用再额外给自己加盐了、
1: 哦、
0: 之前我们在餐厅吃饭，我觉得真的、啊、我吃一次我对自己生活绝望一次，我觉得生活没有盼头了啊！
1: 嗯，太咸了，现在我们这个
0: 不是之前就没什么味道啊、
1: 哦、
0: 也没有辣椒的味道，也没有什么这个调料的香味、
1: 嗯、
0: 就是单纯的饭啊。
1: 老猫说是本猫亲手种的，绝对是绿色无公害。
0: 你看人家
1: 十颗茄子，
0: 哎，老猫家还有院子啊，
1: 嗯、
0: 多羡慕、啊！
1: 三五个人够吃，
0: 好羡慕啊！
1: 真是。
0: 哎、你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是怀念起我们家当时住在院子里的时光。现在也住院子，但是现在院子都已经硬化了。
1: 嗯。
0: 为了方便啊，就之前有院子，有一块这个空地方，哎，我就每年、
1: 嗯、
0: 我自己啊、
1: 嗯、
0: 有这个爱好。我妈不管了，就是这个地方，哎，你自己要想弄就弄呗，
1: 给你保管，
0: 哎，都没有就不管了、
1: 嗯。
0: 我每年到这个春天，我会翻地，
1: 哦、
0: 哎，翻几遍，然后把它打成这个一形一形的，
1: 嗯，
0: 哎，就是里面种这个茄子、辣椒、西红柿、
1: 嗯。
0: 因为我们上学必经之路有个卖菜的地方，
1: 嗯，
0: 这个也是早市啊，就有一些育苗的，村里育苗育多了，就在这售卖，我会买回来苗种上。精心呵护，然后他看他们长起来啊、
1: 嗯、
0: 每年都是我在，就是初中以后都是我在管这块地啊。
1: 那你看这个地越来越好，会不会有成就感？
0: 对，很有成就感，这、
1: 嗯、
0: 吃到自己种的这个豆角啊、西红柿啊、黄瓜啊，就是一种成就感。
1: 哎，
0: 还养俩小鸡儿啊，就特别有这个感觉。
1: 嗯，
0: 有一次我回家，我发现我养的鸡少了一只，哎，我就开始在家里找啊、
1: 嗯、
0: 但是看到火上正炖着一锅肉， 哎，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那得多绝望啊！
0: 对，然后我就摔门而去，离家出走啊。
1: 关注到这个圈外说蒜蒸茄子也好吃，对这个茄子做法，说实话我很喜欢吃茄子，就是各种做法我都蛮喜欢的。
0: 对，这个多新鲜啊！手绿的都是好客，确实。哎，大家这个爱吃紫皮茄子，还是爱吃这个绿皮茄子？
1: 难道不都是紫皮吗？
0: 现在有这个绿皮茄子，
1: 还有绿皮茄子，
0: 对，就是像面包一样的口感，不是那么紧实，稍微松散一些的。还有这个生吃茄子的，大家能接受吗？我就一直接受不了生吃茄子，
1: 就直接洗完之后直接吃，
0: 对，生吃不用去皮，直接生吃。还有就是把它切成丝儿，用这个花椒油呛一下，然后加点醋凉拌的，这个我们这个高中食堂有啊，我勉强接受了，但是这个拿起来生吃我一直没有接受啊。
1: 对，生吃茄子我也没有试过，各位你们有没有试过生吃茄子？要说生吃蔬菜的话，我生吃过生菜，
0: 对，
1: 黄瓜、
0: 西红柿、
1: 辣椒我都没有，
0: 羽衣甘蓝。
1: 啊，
0: 这个都是生吃的蔬菜、啊、
1: 对，我都没有试过。哎，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们生吃过哪些蔬菜。懒猫说懒猫种了两株长茄子，两株绿皮儿的。
0: 哎，你看是吧、对于有生活经验的我来说、就知道大家的分享啊、有绿皮儿茄子，但是这个绿皮儿茄子好像口感不像这个紫茄子那么浓、它是这个果肉果实比较松散一些、哎，给人感觉就是怎么说，更加的这个突出这个茄子的味道、
1: 是的，我们来说一说啊，今天中午各位打算午餐吃点啥呢？有没有特别想吃的一些美食？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猫耳朵啊、油饼啊，还有生吃的一些蔬菜。莹莹说她生吃过，她应该是生吃过辣椒，就是我没生吃过辣椒，她应该生吃过辣椒。辣椒生吃的话会更辣呢，还是更不辣？
0: 生吃会更辣啊，
1: 更辣就是
0: 对
1: 哦，辣椒会更辣。
0: 给大家一个忠告，如果你手碰过辣椒，千万不要再触碰你的脸啊、眼睛啊、鼻子啊，
1: 对，
0: 你会解锁一个这个人生痛苦的。
1: 是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我不太懂，就是我妈有一次切洋葱的时候嘛，我就在那旁边玩，然后就摸了洋葱，过了一会儿我揉眼睛，那叫一个痛哭流涕。
0: 女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啊。
1: 是的哈。老猫说本猫的饺子包好了，烧水煮饺子。
0: 哎，这个老猫。猫啊，什么馅儿的呀？是茄子馅儿的吗？可以分享一下啊。他还没摘啊，你家菜什么可以吃了？可以分享啊。我觉得现在住在这个楼房里也有这个种菜的执念，会买这个泡沫箱，哎，就会去这个卖菜的朋友这儿拿着泡沫箱回来种菜，也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啊。
1: 是的，也是到节目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再见吧。
0: 下周再见。七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

0: 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一位青岛籍的歌手悟道子。2008年就出道的他，凭借热门单曲《爱到花开》一鸣惊人，相继推出了《新不了情》《樱桃熟了》等代表作，历经流行音乐从唱片时代、网络时代到流量平台时代的变革，悟道子也逐渐从歌手成长为制作人、音乐版权公司创始人，以爆款单曲为乐坛新人圆梦。京剧科班出身，钟爱中国风，悟道子将国粹艺术与流行音乐相结合，为乐坛贡献了别样的风景。首先来听他的这首《小小的城里小小的我》。春之百花夏之荷，秋风红枫冬炉火，在这四季轮回的旋律中，你是否也期待那一个人的出现，让心中的寂寞化为暖炉旁围炉煮酒的温馨。这座小城有我深深的期盼和思念，每一次抬头看见悠悠的白云，每一次目送南飞的燕子，我的心都在轻轻呼唤你在哪里。穿越四季，感受那份深深的思念和等待，让歌声成为你心灵的慰藉，让等

小小的城里，小小的我，来自吴道子。我跟吴道子是老朋友了，甚至我们在相识之后才知道啊，其实我们小时候呢还是邻居啊，住在同一条马路，相隔一个院啊。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的吴道子呢，原本的是京剧的青衣啊，一脚踏入乐坛之后呢，亲历了原创音乐的风云变幻。从成名作《爱到花开》开始，他也是长期在北京和青岛之间穿梭，推广原创音乐作品。

莫道子说，我一开始走的是温暖式情歌的路线，后来做了自己的音乐版权公司之后，我就比较倾向于做中国风的音乐，结合国粹艺术与流行音乐风尚，莫道子打造了具有辨识度的音乐风格，听来呢既有创香之美，又有流行音乐的亲和，比如说山河无恙、星不了情等中国风的作品就很受歌迷的欢迎。我们现在听到的

青岛籍的歌手吴道子也持续关注着岛城原创音乐的发展。他说，青岛一直大力推动音乐发展，尤其注重原创音乐的扶持。一些小伙伴尽管去

别的地方发展，身上始终带着青岛的音乐基因。吴道子认为原创音乐需要获得内在生命力，他说有的口水歌呢，今天很火，过两天直接就消失了，因为潮流更迭很快，不像是张学友刘德华的时代啊，一首歌可以传唱很长的时间，时代不同，作品的深度也不同。我希望青岛的原创音乐能够注入内涵，不断地推出具有城市文化属性的佳作。说得太好了啊，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的歌，说

0: 调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位来自哈尔滨的音乐人梅林。才华横溢的他呢，是一个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体，曾经在青岛生活工作过很长的时间，前些年呢回到了家乡哈尔滨，过起了平淡却满足的生活。他曾写过一些歌啊，偶尔也会跟我海阔天空地交流一些感受和想法。他非常的细腻和敏感，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啊，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的他，就是凭感觉去创作每一首歌。接下来是他的一首原创作品《这样》，这是一首单纯表达对逝去的爱情的怀念的歌。这首歌里面呢，充分地体现了一种对曾经情感的不舍，面对注定无法改变的结果的痛苦。这种单纯而执着的表达，也正是梅林写歌的一个独有的特点啊，就是以一种故事诉说着一段至真的思念，通过这样的一个主题去传达给所有处于迷离爱情状态中的每个人，走出迷离，把爱情带回现实，懂得珍惜拥有，懂得勇敢去接受，懂得顺其自然。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梅林，很高兴今天可以为大家推荐我的作品。那我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这样》，这是一首很独特表达思念的一首歌。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青岛。你有没有像我想你一样的想我？我却一直想。

0: 下再来听梅林的一首原创作品，叫《坦白》。这首歌呢，是以不是爱情为爱情的抽象的主题，来描写以自身的视角去看待爱情的一种态度，以反向的思维方式去诠释一种对待爱情关系的新观点。就像歌词所唱啊，我们不是爱，只是很愉快，表达着一种对待爱情思想上新的定位，也让人们从过去对待爱情的观点中有新的认知。爱情就该直接，该坦白。也许爱情就是在你怦然心动的那一刻的一种感觉，并不一定是要一直相守到老，也同样会深刻，会让人期待，并且会难以忘怀。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梅林。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作品，是我的一首坦白。

0: 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4: 他
3: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些退役的动力电池应该何去何从呢？当一块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 80% 以下，它就完成了在车上的使命，但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动力电池若规范回收，就能够变废为宝。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这一关乎产业绿色闭环的关键议题，来聊一聊回收技术环保隐忧与行业规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

截至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八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两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这块烫手山芋如何变废为宝，考验着整个行业的智慧。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为了规范管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违规交售废旧动力电池、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那么从政策法规到联合执法，这一套组合拳啊，正在征服一个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黑粉的精加工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在施法车间的黑粉被投入到巨大的反应釜当中，与特制的酸性溶液混合，固态的黑粉呢就被彻底溶解，金属元素呢以离子的形式就进入到溶液当中，形成了一锅成分复杂的金属汤。再经过多级的除杂、沉淀、结晶等工艺，那么溶液中的金属元素呢会精准分离和再结晶，分别形成磷酸铁溶液和硫酸锂溶液。那么磷酸铁溶液呢是生长出满足电池生产标准的磷酸铁产品，硫酸锂溶液呢进入到锂盐车间，最终可以产出高纯度的白色碳酸锂粉末。那么电池当中的镍、钴、锰综合回收率达到了99.6%，锂的回收率达到了96.5%。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

0: 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5: 星期天，老王刚起床，就听见隔壁邻居在打孩子，孩子被打得鬼哭狼嚎的。老王听着实在不像话，赶紧过去敲开了门。
7: 这是咋了？孩子犯什么错误了呀？
5: 邻居一脸无奈地说：
7: 大哥，这大周末的，我也不想揍他，可你看看这墙上、门上、家具上。
5: 老王这才发现他家到处都是红色的大字，六畜兴旺。
7: 邻居接着又说：写啥也就算了，关键是我老婆的两支口红全用完了，那可是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呢，准备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啊。
5: 有一次大头肚子疼，老爸送他去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大头，爸爸急的是团团转啊。
6: 看到老爸着急的样子，大头心里一阵温暖。这时只听老爸自言自语地说：完了完了完了，充电器没带过来，手机快没电了。老王儿子期末考试考砸了，被老婆骂了一顿。
5: 这个时候老王安慰儿子说：你要努力学习，以后一定要超越爸爸。
7: 儿子愣了一下，弱弱地来了一句：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是以后找一个比你好的老婆，我还是很有把握的。
6: 看见公园的老榕树上用刀刻着那句熟悉的“永不分开”，铁柱转头问媳妇儿：“老婆，你还记得这个吗？”
5: 妻子面带微笑地说：“当然记得，当年你刻下的。”
6: 铁柱难以抑制心中的甜蜜，真灵验呐！这么多年了，我们果真是没有分开。
5: 这个时候，媳妇儿低下了头，思绪也仿佛回到了风花雪月的当初，情不自禁地说道：“是啊。”知道你连出门约会都带着刀的时候，谁敢跟你分开呀？
3: 昨天王美丽和闺蜜去吃面，王美丽跟老板说：其中一碗少放辣，另外一碗多放点儿。
6: 不一会儿，两碗面端了上来，可是两碗辣椒一样多，都特别辣。王美丽不高兴地说：
3: 老板，我们说过其中一碗是少放辣，怎么都放这么多呀？
6: 这个时候老板看了一眼两个碗，默默地从后厨拿了一勺辣椒放进其中一碗，说：那现在对了。全家坐沙发看电视，老爸突然转头轻声地对大头说：儿子，想当官吗？
5: 大头一听是又惊又喜呀，心想难道老爸能量这么大吗？于是赶紧回答说：当然啦，当然想啦。
6: 这个时候老爸显露出一副王者的雍容大气，沉声地说道：爱卿，去给朕倒一杯水。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王是个资深球迷，世界杯期间他对媳妇儿说：老婆，跟我一块儿看世界杯呗。
3: 我才不看呢，你也不许看，你要陪我追剧。
6: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想了一下说：只要咱们中国队进了球，我就给你买个包，进一个买一个，怎么样？
3: 老婆一听兴奋地大喊：老公太爱你了，说话要算数哦。
6: 肯定算数。
5: 时光飞逝，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老婆

0: 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老王，老公，我已经陪你看到决赛了，中国队到底什么时候出场啊？
1: 老王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比赛，一边说，再等等吧，快了快了快了啊。
0: 亚楠是一个大龄剩女，为找对象的事儿很发愁。
1: 亚楠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马儿的吉祥物，又在马背上放了两只可爱的小象，求个马上有对象的好彩头。
0: 结果前天大领导路过，眼光一扫，随口说了一句，咦，对象马上跑。
1: 大头最近手上有点紧，于是呢就找一哥们儿说，咱们关系怎么样啊？
0: 很铁啊。
1: 那好啊，就咱们这关系，我给你借钱，你说你愿意借我多少？
0: 听了大头的话，哥们儿想了想之后说，60吧。
1: 不是吧，都这么铁的关系才借60？
0: 对呀，现在废铁1斤5毛，你才120斤，60没错呀。
1: 昨天晚上白小雪加班回家已经是9点多了，进了电梯，电梯门本来已经关上了，突然间又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拖了根绳子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白小雪吓了一跳，还以为碰到了灵异事件，结果老爷爷回头说了句，哎呦，我的狗呢。
0: 周一，老王带着一脸的伤来上班，同事们看到很吃惊，哥，你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出车祸了。
0: 听老王这么一说，同事又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车祸，哥，你这伤怎么看也看不出是车祸的呀，你这脸上一道道的，明显是挠的呀。
1: 看到自己被戳穿，老王无奈地说，你嫂子呀，要我给她清空购物车，我不同意，吵了几句，被她把脸挠花了，你说这不是车祸，这是啥？美丽肚子疼，让男朋友陪她去医院看医生，医生摸着她的肚子问，有什么感觉？美丽想了想，认真地回答道，
0: 感觉好像有人在摸我的肚子。
2: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老王有个表妹待字闺中，想找人说媒。这个时候一个朋友主动说，王哥，我有个表弟跟你家令妹年龄相仿，古代名将的特点他都有。
3: 老王一听很高兴，当天就安排表妹相亲。晚上老王问表妹情况如何，表妹冷冷地回答说，确实有古代名将的特点，晏子的相貌，邓艾的嘴，拿破仑的身高，孙膑的腿。
4: 老王愣了半天，你是说又丑又瘸又矮还结巴呗？
3: 妹妹含着眼泪深深的点头，嗯了一声。
4: 铁柱感觉不被单位领导和同事们信任，心里特别别扭，回家又跟媳妇儿吵了一架。他恶狠狠地对媳妇儿说，信不信我家暴了啊。
3: 对于铁柱，媳妇儿太了解了，于是他很不屑地说，就你，哼，不信。
4: 话音未落，铁柱双手抱头蹲下，失声痛哭。我以为就算全世界不信任我，至少你会信，哪知道连你都这样说。珍珠最近才看完第一滴血，我告诉他还有第二部，让他自己去网上搜。半个小时之后他说搜不到，我过去一看，他在搜第二滴血。一天，一个姓朱的哥们儿来家里，老王让他坐下，语重心长地说，老朱啊，孤徒求败无招胜有招，破尽天下武功，人称他为独孤九剑。刘罗锅每天上朝必然奏三本，人称刘三本儿。程咬金的斧头只有三招，人称程氏三板斧。
3: 哥们儿听的是瞪大了眼睛，不知所云。这时候老王喝了口水，继续说道，
4: 老朱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你第八次来我家借钱了，以后我就叫你猪八戒吧。
3: 我弟弟特别喜欢周杰伦，通讯录里都是用周杰伦的歌名做备注，比如说给老爸的备注是以父之名，给老妈的是听妈妈的话，给他女朋友备注的是可爱女人。我很好奇他给我备注的是什么，就去翻了一下他的手机，发现他给我的备注是印第安老斑鸠。
4: 阿豪网名叫做帅到掉渣，认识了一个女网友，名字叫做美的冒泡，两个人觉得很般配，就约着见了一面。
3: 一见面女孩先怒了，就你这样敢叫帅到掉渣。
4: 阿豪不慌不忙，一挠头皮，头屑飞扬，看到没有，这就叫帅的掉渣。不过话说，你这200斤的体重也敢叫美的冒泡？
3: 听了大头的话，女孩一点都没着急。我这体重怎么了？一走路脚上就磨得冒泡，我没撒谎啊。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有一天王美丽去相亲，她问男孩说，你是什么工作的？
4: 男孩头也没抬地回答道，制片人。
3: 哇塞，那你跟导演很熟吧，能不能推荐我去演个电影？不用女一号，女一号太累了，女二就行，不过最好跟男主角有感情纠葛。
4: 这还用推荐？你来，我给你拍。
3: 王美丽一听这话更开心了，好好好，你快告诉我在哪试镜，影视基地吗？
4: 市人民医院门诊楼2楼影像科。
5: 上周末王美丽学网红约朋友去野餐，刚把野餐布铺好，东西放上，一个大爷从旁边走了过来问道，
6: 闺女，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
4: 男朋友的侄子才5岁，就盯着王美丽的大长腿直流口水，还悄悄地问阿姨，你的长筒袜能借给我吗？
3: 王美丽私下里对男朋友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早熟啊，不过这小家伙眼光不错，哪像你呀、啊、千万人当中苦苦寻觅，现在才找到了我。
4: 没等她说完，男朋友撇着嘴说，你可拉倒吧，那小子是嫌他去年圣诞夜挂的袜子太小，只能塞进一盒小的巧克力，这大半年了一直琢磨这事儿呢。昨天晚上做梦，梦到被一群人打架，然后就吓醒了，醒了之后又继续睡，结果又梦到那些人对我说，哦，你还敢回来。
3: 语文课上老师说，诸葛亮七擒孟获，七擒七纵，这是为何？
4: 老师话音刚落，一向不爱回答问题的小王举起手来说，我知道这事儿，我有经验。
3: 哟，小王好，你说。
4: 这和打游戏是一样一样的，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小 boss， 肯定要多刷点经验的嘛。
3: 你给我滚出去。
4: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大头和一个同学躲在厕所里抽烟，听见外面有人来，哥们儿猛吸一口就把烟往外扔，进来的是教导处主任，他看见我们靠着窗口便问，你们在干嘛？
3: 大头当时就慌了，转头看向哥们儿，他的表情大头至今难忘，只见他鼻孔里面冒着白烟，然后说，我在生气。
4: 那天在路上看到了前男友，美丽一闪身转头假装打电话，前男友走过来笑着对美丽说，又在假装打电话呀。
3: 美丽很震惊，你怎么知道的？
4: 你每次假装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把大拇指放在耳边，小拇指放在嘴边好吗？
1: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3: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3: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

0: 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教师节旨在肯定教师为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多次以不同的日期作为过教师节。那么一直到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这才正式确定了1985年9月10日作为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那么在中外影坛的诸多作品中，关于成长教师曾经诞生了很多经典影片和银幕教师形象。那么在我们这一周的节目之中，就为大家分享几部关于成长和教师的影片。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英国高分青春影片《成长教育》。成长是什么呢？一个漂亮、聪明、风华正茂的女孩，可能她并不懂得什么是爱，她要经历过怎样的痛楚才能够最终成熟呢？英国影片《成长教育》就为我们讲述了一个16岁女孩的成长故事。2007年英国记者林恩·巴伯的回忆录被尼克·霍恩比改编成为了剧本，而这个剧本被综艺杂志评为2007年未被拍出的最优秀英国剧本之一。2009年这部根据记者林恩·巴伯回忆录改编的电影带给了我们一个惊喜，虽然拍摄成本并不高，但是备受好评，连很多口味一向刁钻的影评人也赞声不绝。成长教育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伦敦，从原著作者，也就是剧中女主角珍妮的角度展开，讲述了她成长过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有意思的是，每一个看过影片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会把自己和珍妮联系在一起。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6岁的珍妮是一个聪明开朗的小姑娘，就读于英国伦敦乡下的一所女子学校预科班，她的成绩很好，父母希望她能考上牛津大学，而珍妮的所有生活都是围绕考上牛津这个目的来安排的。
1: 我明天早上要写英文报告。
2: 对，所以我只想听到天花板上传来汗珠滴到课本上的声音。
1: 大提琴呢？
2: 不能了。
1: 我以为我们说好大提琴是我的爱好。
2: 听着，大提琴本来就是你的兴趣爱好，所以牛津的人面谈时会问你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你说大提琴就不是撒谎。但这个爱好你不需要练习，你已经非常熟练。
1: 那我可以不去青年乐团吗？
2: 不行，去青年乐团是件好事，那表示你是团员。
1: 对，可我已经是团员了，所以现在可以退出了。
2: 啊，不，那正好相反，你明白吧？这样不行，牛津不喜欢这种人，他们不喜欢叛徒。
1: 不，他们不要可以独立思考的人。
2: 当然不要。
0: 一天，珍妮参加完大提琴社团活动准备回家，不巧在路上赶上大雨，珍妮站在路边被淋成落汤鸡。这时一个成熟的男人把车开到了珍妮的面前。
3: 你好，听着，我想你或许不会随便搭陌生人的便车，但我喜欢音乐，而且很担心你那把大提琴，所以我建议你把大提琴放我车上，然后跟着我的车走。
1: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带着我的大提琴走？
3: 也对，一把新的大提琴值多少钱？10磅？15磅？我不知道，15磅好了。不行，那好，你决定。
1: 这个
3: 啊，好的。哦，对了，我叫 David。
1: Jenny
3: 你好。音乐会怎么样？
1: 只是排练，音乐会是下周四。
3: 你要拉什么？
1: 埃尔加。
3: 啊，我觉得他在沃彻斯特待那么久真是太可惜，因为沃彻斯特离伯明翰太近，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在他的音乐里可以听到伯明翰口音。总之，埃尔加不太适合犹太人。

0: 我不是犹太人。
1: 但我是。
0: 啊。
1: 放心，我不会怪你。
0: 我能不能跟大提琴一起坐到车里？
1: 快上来。
0: 我从来没看过这种车，真漂亮。
1: 这是布里斯托限量车款。要去哪儿，女士？
0: 我家就在转角。真倒霉。
1: 我来想办法。你是不是经常去参加演奏会？
0: 我从不参加演奏会。我们不信这一套。
1: 是真的？
0: 大家都这么说。
1: 抽烟吗？
0: 我不抽烟，我就住在这里。
1: 为什么不相信演奏会？
0: 他说演奏会没意义。
1: 你是说你爸爸？
0: 哦，是的，但那只是好玩，学校演奏会除外，可那一点也不好玩。所以我们会参加。
1: 演奏会不会替你的未来铺路，总有一天你会去的。
0: 我知道我会的。等我上了大学，我要看想看的书，还有听想听的音乐，还要欣赏绘画，看法国电影。我要跟很多人一起聊聊天，跟他们一起交流。
1: 那很好。
0: 对。
1: 什么大学？
0: 牛津大学，如果幸运的话。你读哪所大学？
1: 我念的是所谓的人生大学，不过成绩不太好。
0: 那么谢谢你带我回家。
2: 第二天，珍妮收到大卫送来的漂亮花篮，非常开心。放学之后，珍妮正在和她的两个女同学畅谈未来。
0: 听着，等我上了大学以后，我要当法国人，还要去巴黎，还有我要抽烟，穿黑衣服，还要听贾克布莱尔的歌，而且再也不说话，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哦，天哪，怎么了？
2: 这时珍妮再次看到不远处的大卫，她缓缓走到大卫身边。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谢谢。
1: 结果怎么样？
0: 还不错，我想试的。我没有拉错旋律，之后也没有人被踢出乐团。
1: 这肯定是一场文化胜利。很高兴在这儿遇到你。这个周五你要做什么？
0: 要上学。
1: 我是说晚上。
0: 当然了，没事。
1: 因为我要去圣约翰教堂听拉威尔演奏，我朋友丹尼和海伦也会来，所以如果这样吧，我来你家接你。如果你爸妈不同意，那你就带票跟他们去听，你觉得怎么样？
0: 谢谢，我想跟你一起去。
1: 七点。
3: 他们说谁呢？
1: 或许演奏会结束后我们共进晚餐。
0: 晚餐？
1: 你同意的话。
0: 可是那时我们可能已经吃过了。
1: 如果你想的话，那周五晚上就先不要吃，怎么样？
0: 好的，当然可以。
2: 珍妮开心地回到两个好友身边。
3: 外公进晚餐，
0: 你又没有听见？
3: 当然听见了，可他没邀请我们，
0: 所以你什么都要说出来，
3: 不然就太不公平了。
2: 周五的晚上，珍妮向爸爸妈妈说明了情况，她的父亲有些不高兴。
4: 在哪儿？
0: 圣约翰教堂。
4: 那是在哪儿？
0: 我不知道，应该能查到。
3: 圣约翰教堂在西敏斯隔壁。
4: 你怎么知道？
3: 我们结婚前我可是有人生的，你很快就喊停了。
4: 啊，是吗？
0: 说到哪里了？
4: 说到西敏斯附近，我才不要大老远跑到那儿去。
0: 问题是史密斯广场的圣约翰教堂就在那儿。
4: 我想这附近也一定有什么吧。报纸呢？
3: 他想听听真正的演奏家弹奏，他不想看薛拉科克兰的烂演出。我带他去好了。
4: 你要怎么去？搭皇家空军直升机去？
0: 他来了。
4: 哦，天哪。
3: Jack。
0: 哦，对了， David 是犹太人，无所事事的犹太人，请你说话小心点。
4: 他这话什么意思？我从没有说过这种话，那只是形容词，我对犹太人没有偏见。
1: 我很高兴。你好。
2: 大卫衣着得体，面带微笑，走进

0: 珍妮的家，和珍妮的父亲礼貌握手。
1: 我不是会产生偏见的那种人，因为我不是容易对某人产生偏见的那种人，因为我不是容易对某人产生偏见的那种人。我是杰克，这是马吉尔。
2: 你怎么没告诉我你有个姐姐？
3: 请坐。
0: 大卫的话让珍妮的妈妈心花怒放，随后四个人坐了下来。
1: 说的没错。
0: 大卫看了看珍妮整洁漂亮的家。
2: 你家真漂亮。
3: 谢谢。
1: 啊，抱歉，戴维，你想喝一杯吗？
2: 谢谢杰克，但我们快迟到了。珍妮准备好了的话，我们可以走了吗？
3: 我想，戴维，我爸爸有话要跟你说。
1: 不，其实我只有一个问题，请告诉我大概方位，从这里怎么去史密斯广场的圣约翰教堂最方便？
2: 直走就好，哈默史密斯路，开 A4 公路，经过肯辛顿就到了。
1: 就这么简单？
2: 就这么简单。
3: 要不要我去订几张票？
1: 不、戴维，十点以前带他回家。
2: 我想邀请他演出结束后和我的海伦姑姑共进晚餐。
1: 这个嘛，不，他通常十点就睡了。
2: 要是我答应十一点半以前送他回家呢？
1: 既然是星期五的晚上，你还要一直开到西边。
2: 谢了，杰克，我很感激。好的，
3: 再见。
1: 再见。
3: 玩得开心点。
0: 成熟时髦、风趣迷人的大卫带珍妮见识了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和浮华奢靡，这一直是珍妮非常向往的生活。与此同时，珍妮的学习遇到了一些麻烦，她的拉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我们的视频号听见临汾，午后光阴呢已经开播了，又是一个全新的午后时光啊。一场降雨过后，大家会感觉今天呢中午开始又是艳阳高照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当中，外出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那有朋友就好奇了，说这雨就结束了吗？还下不下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播啊，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的。
1: 对，那么最近呢这场降水呢基本上是趋于结束了，这两天呢气温呢会随着雨水的结束呢会逐渐有所攀升啊。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3到33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低是22摄氏度，最高就已经攀升到37摄氏度了。你看雨一停，是不是温度一下子就上来了？那么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在家里享受着这种微风拂面的一种感觉，就让人觉得雨天的这个到来，虽然说我们的出行多多少少会有些影响，但是换来的就是一种舒爽和凉快啊。
0: 是的，那么在出行的方面呢，大家会感觉到这个周末呢气温呢还是有所升高的，所以大家有一些出行的计划或者是有需求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去做好准备。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又是一个周五了，大家是不是会感觉哎，终于能够缓口气儿了？无论你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刚刚送完培训班的孩子，又或者是一个人可以窝在沙发上，在今天午后休闲片刻，那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今天的两个小时呢，又是我们的旭日阳光组合去陪伴着大家，更像是我们每一天一个畅聊的小房子一样，让我们去找一个舒适的感觉和状态，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旋律，也来分享一下那些能够治愈我们生活的热爱和故事吧。
1: 对啊，我觉得午后光阴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周五的快乐就是从一首歌开始的。有没有觉得忽然之间时间过得好快呀？这也是本周一来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这个午后时光了。那不知道收音前的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想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其实这个话题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说说那些能够治愈生活的一种热爱。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一些喜好吧。那有时候我们这些小小的一些喜好足以支撑我们热爱生活的一种原因啊。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说我要有一双发现美的这个眼睛，用发现美的眼睛来感知生活的那些美好和热爱啊。
0: 是的，无论大家去到哪里呢，都需要找一个座位去安安静静的坐下来，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大家不需要排座，就可以随便找一个舒适的姿态跟我们一起去互动到话题当中，让我们也感觉轻松片刻啊。有朋友就说呢，可能刚刚喝到一杯特别好喝的冰咖啡，也有朋友说今天中午下班的时候呢买到了最爱吃的菠菜面。你看其实生活当中的那些治愈，好像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对，
0: 就是在我们向下班的路上，在我们的生活里偶然间去发现的那些细微的美，就足以能够支撑我们的生活。还有此刻假如说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大家在休闲片刻的时候会说哎呀，听到了我喜欢的歌，这种感受真好啊。
1: 对呀，那不知道在夏日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喜欢听什么样一些歌曲呢？那你也可以发信息在平台当中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也别忘了生活当中的那些热爱可能需要我们每个人慢慢的去发现，也可能就是一项小小的一些爱好，需要每个人都能够坚持下去啊。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这样的瞬间有很多，也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和故事。两个小时的时间不长，我们慢慢来，先进入一首好听的旋律吧。
1: 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一起来聆听。

0: 下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赵

0: 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太温柔的一首歌了。就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可能那些美好的画面，或者说曾经那些难忘的一些故事，就会在你的脑海当中去徘徊啊。
1: 对，很多朋友也会说，其实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种深深的喜欢，莫名的说不上来是为什么，好像就在诉说着一种爱而不得的遗憾。但是更多的朋友们，可能在听到初次这首歌曲的时候，都是短暂的在一些短视频当中所听到的 BGM 的一个配乐。那么今天呢，沉浸式的听完了整首歌曲，是不是也感觉非常的优美呢？
0: 对啊，我觉得就像这个题目一样啊，歌名一样，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说不清道不明的，就是那种对他深深的一种思念了。
1: 因为歌曲本身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描述关于爱情这种感觉的歌曲，它就是像一幅细腻的画卷一样，慢慢的就展开了。在我们听歌的过程当中，脑海里面呢就会脑补很多的画面，既有青春的欢笑和泪水，也会有爱情当中的甜蜜与苦涩，更有始终如一的一种深情的凝视。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在听的过程当中是如痴如醉的。有朋友就说了，这万芳一开口啊，就将所有的朋友们拉回到往事的记忆当中，就是你的往事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往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0: 对，在2008年和2012年的时候呢，杨宗纬和彭佳慧

0: 分别在43届的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当中呢，也演唱了这首歌曲啊。嗯、可以说这首歌也是万芳的情歌代表作之一。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方大树的。就在2025年的时候，他发行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就是对万芳92年经典同名歌曲的重新演绎，就是用那种温柔治愈的声线和极简的编曲，把那种跨越时空的深情唱得更加克制，更加戳心了啊。
1: 嗯嗯，我们很多朋友们记到了里面很多的关键词，红尘俗世、起风的午夜、前世残梦、今世缘等等等等，就是一种爱而不得却无悔的理念吧。
0: 嗯，对，其实我们在听这个新的版本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它演绎的就是弱化了原本的那种伤感、嗯、更加突出的就是铭记而非是纠缠的一种治愈感，所以说引得了很多人的一种共鸣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够去治愈我们的生活，治愈生活当中的那些烦恼。
0: 嗯，
1: 那一周的时间又过去了，大家会感觉每到周五的下午还有这个周末的时光，就能够让我们放下心来，慢慢的去治愈这一周的疲惫，然后呢又融入我们全新的生活当中了。
0: 对啊，所以说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热爱可抵漫长岁月、嗯、那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小的一些热爱，或者说哪些能够治愈你生活的一些热爱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啊。
1: 嗯，
0: 也许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一种挑战性或者说是不确定性，当我们以热爱的心态去拥抱它的时候，那些细微的一些美好和温暖就会悄悄地治愈我们的心灵的。
1: 是的，那今天呢也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大家能够治愈的那些热爱的地方。
0: 嗯
1: 嗯，来看到我们的这位叫做越界的朋友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天热了，其实没有什么需要治愈我们的一些地点。他说我最爱去的呢就是商场，有的时候漫无目的，也没有买了几件衣服，也没有买了什么东西，但是就是这商场里的凉气和在每一层去游逛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些全新的一些事物和美好的事物，就也算是一种治愈了。
0: 对呀、啊，有时候我们去逛街的过程当中，不一定说是要买什么的东西，要采购什么，可能你在逛的这个过程当中收获的是一份好的心情，所以说逛街本身这项事情就能够治愈我们吧。
1: 是的，
0: 嗯，接下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安安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他治愈我的应该就是听歌吧。他从小到大我就是一个喜欢歌曲的朋友，那个时候就记得在小的时候妈妈给我买的听单词的这个磁带，后来呢让我悄悄的变成了就是歌曲的这个磁带。他说到现在我依然呢是喜欢音乐的，虽然说唱歌不是那么的动听和好听，但我就是热爱吧。
1: 是的，那么还有呢，暖暖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我特别喜欢去市场溜达，尤其是这个花鸟鱼虫市场，那里面各种小动物小植物都有，在这里呢总会看到很多新鲜的生命力，它也能够治愈我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疲惫。没错啊，其实大家每个人的这个爱好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在家中养鱼养小乌龟各种各样的一些鱼类，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在自家的小阳台上养了各种各样的绿植花朵小花园等等等等，当看到自己所养的这些小宠物或者是小植物都在生根发芽，每一天有变化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成就感啊。
0: 对啊，其实说到这个养小乌龟，这个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一些啊、嗯、但如果说加了一个小狗狗或者是小猫的话，那这个可能工程就比较大了。比如说对一些养小宠物的一些朋友们，小狗狗每天早晨、嗯、晚上或许一天有三趟的这个遛狗的这个时间啊，就你不想出去，但这小狗狗呢就会在你的身边磨呀磨，磨得你那儿要带着它出去去遛遛弯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慢慢的对这些小动物也产生一种情感、嗯、久而久之的就跟它之间呢会有一种情感的一种链接，你就会很懂它，或许等你回到家开门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你的这个小狗狗正好就拿着一双拖鞋在这个门口等着你啊、嗯、
1: 是的，很多养过宠物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灵感应啊、
0: 嗯、
1: 那么它对我们呢是非常密切的一个小伙伴了。当我们可能打开防盗门的时候，或者是走在楼道里离家门越来越近的时候，它就已经早早的等在了门口，就是因为听到了你的声音，当你一进门就会摇着小尾巴向你跑来，那一瞬间也觉得非常的治愈。
0: 对啊，在我们直播间的那些朋友，包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有多少朋友在家里边也养了这些小宠物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和他们的那些

0: 些暖心故事啊。
1: 是的，那之前呢是朋友养了两只小乌龟啊，其实说到小乌龟大家会觉得很好养，
0: 对，
1: 它也是需要有一些感应和陪伴的。他说小乌龟刚到他家的时候两三天，放在那儿的龟粮只是看见有变少，但是从来不见他们的身影的一个出现，去看他们的时候呢永远是躲在这个小壳里
0: 啊。
1: 他说直到三天之后呢他们才会慢慢的大胆的露出头，后来会发现这一个小水盆已经不够他们的那一方天地，又买了方形的养龟盆，然后还给他们买了晒龟的这个爬台，
0: 对，
1: 这样呢就会有阳光的时候去晒一晒。他说后来几经几次搬家，然后这个阳台上的阳光呢就不那么的充足，有一段时间呢小乌龟就再也不出来了，又缩回了他自己的壳子里，就好像生气了一般。然后呢自己也就怀孕了，慢慢的也需要更多的一些阳光的地方，又换了一次自己的出租屋，小乌龟呢就又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仔细去观察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好像对环境的改变还有对人的这个改变都是有一些感应和感触的。所以即便是养了一个小宠物也要对它负责哦。
0: 是啊，特别是刚才讲的这个小乌龟，我们也要多加去爱护啊，别看它好像平时的时候不用我们怎么去照看它，但你每天可能也会定时定量的去喂这个小食物啊。那么同时就是在没有人的情况之下，我观察了好几次，因为我们家也有一只这个小乌龟嘛，它就是人一多它可能就钻到这个水里边，缩到这个壳里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没有人的情况之下，或者说你远远的去观察，它会慢慢的爬到这个台阶上，就它有一个这个小台阶，对，晒背的这个台阶，然后在上面玩一会儿，然后又会钻到自己的这个屋子里啊。
1: 是的，其实任何的小宠物都是有感应的，也是一个向上的生命力，每个人呢都在努力的向上生长，那每一个小宠物呢也在努力长大啊。你看同行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了，说哎呀，那主播你这龟要是养得好了，它说不定都可以把你送走离开呀、确实生活当中是这样的一句玩笑话，但是这个小乌龟它的寿命呢真的是很长，我们要好好的精心的去养育它们啊。
0: 对，你看零零散散这个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我们家呢养了是两只鸽子，两只鸽子呢他说我现在还没有训练成啊，就飞出去的时候呢能不能回来呢我还不太知道，只知道现在只能在笼子里面去飞啊，太远了，我真怕他们迷失方向。好像人家这个鸽子人家天生的自带的就是辨别方向的这种器官是非常敏感的，就是它飞多远经常在这个方位的话它能闻到这个气味能够飞回来啊。
1: 是的，我们经常会在一些古装片当中看到飞鸽传信啊，
0: 信鸽吗，
1: 对，然后就在想那么远多少里的这个路它都可以去然后再回到主人的身边，真的是太赞了。
0: 是，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我觉得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应景啊，就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虽然说又开始慢慢的热起来了，温度也升高了，但是弦子的这首《醉清风》，你听完之后一定会给你带来丝丝清爽。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你也在这里，对，原来我们俩都在这里啊，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会陪着各位的。
1: 是的，这里有人在等你。那么午后光阴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共同去分享来自于生活当中的那些热爱，也能够跟我们去分享一首歌曲，能够治愈你的那些瞬间啊。曾经呢就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之前呢也是在网上呢看到这个视频，凌晨4点的街头当中呢，有一个清洁工老大爷呢就扫完了一段路，然后呢从自己的三轮车座底下呢就掏出了一把旧的口琴，坐在马路牙子上呢就吹了一曲送别。镜头呢很晃，画质很模糊，但是那个画面呢我们记了很久，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们刷到过这样的一条视频啊。就有人会在底下评论问他说累不累啊，他说累啊，但是吹一会儿口琴就觉得这个日子还是能过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热爱呢从来不是生活的解药，它可能治不好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压力和苦，但是它能够给苦里面呢去加一点点糖，也反而就是这一点点糖足以让我们支撑下去啊。
0: 对，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句话，热爱可抵漫长岁月嘛。在漫漫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为自己的工作而忙碌，为自己的生活而去奔波，那么在忙碌和奔波之余的时候，一定要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喜爱小喜好啊。比如说就像这位老大爷吹一会儿口琴，可能那个时刻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个时间，是能够放松自己身心的。
1: 对
0: 于不同的朋友来说的话，用不同的方式来治愈自己啊。那有些朋友说养小宠物就是自己治愈自己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些朋友说了听歌也可以治愈自己啊，就在听的过程当中能让你陶醉其中，那么同时呢对歌曲里有了更深的一种理解和感悟啊。那么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喜欢通过运动的方式去治愈自己啊。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运动的一些朋友会说你生活不累吗，他说很累呀，那累的话为什么还要去跑步呢，他说跑步是可以治愈的。如果说没有跑步的一些朋友可能不能够去理解他们的这种行为啊。
1: 是的，很多的朋友说当我们在户外去跑的过程当中，迎着风的那一个瞬间就觉得一切都不是事儿啊，就会像歌词当中所唱的那样，向前跑，迎着风一直向前去追寻啊。我们的微友521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我特别爱看国际新闻啊，对世界大事呢也特别的关心。他说看得久而久之了之后，就发现目光放在全世界之后，觉得我生活在中国，我们的生活真的很幸福啊。
0: 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特别是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城市当中呢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像高架桥，就是我们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呢更加缩短了我们的通行的这个时间，比如说从南城到北城，从东边到西边有高架桥的这种架设的话，就通行时间是大大缩短了。那么同时我们会关注到像一些高铁呀，它的辐射范围呢是越来越广，出行的时候呢更加的便利啊。
1: 对，那么近期呢可能在暑假也有很多的朋友们会带着自家的孩子和亲人一起去游玩，那么大家呢就会发现在购票啊或者是出行方式的一些选择上有了很大的一个不同。就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从临汾这座城市到秦皇岛，以前呢可能一周只有一趟的绿皮火车，就是我们要出行的话会提前提早计划很久，然后去进行买

0: 票。那么到现在，这趟绿皮火车它依然存在，已经升级为了每天一趟这个列车。那么每天可能都会有出行的一些需求。再有的话，我们根据时间的一些选择，可能更为方便要出差呀，就是高铁进行转车啊，还有很多直达、飞机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哎，从前真的时光很慢，但是现在呢，也改变了从前很多很多的美好啊。
1: 是，真的是这样啊。在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买火车票，你就会觉得好麻烦呀，而且你得专门去这个窗口来进行这个购买啊。
0: 是的，
1: 你看现在通过网上，我们在这个支付的这个窗口呢，直接来进行这个购买，而且还能够看到你想要坐的这个车次，是不是方便很多呀？
0: 没错，包括线上的一些 APP 软件啊，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的去了解它的一些信息。那所以呢，就想跟大家说，其实生活当中的那些困难啊、挫折啊，它都是非常短暂的，一点点的。就是当我们去突破它，就是发现问题的时候，要先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人啊。
1: 是，
0: 其实我们时候有很多的误区，就是一有了矛盾，或者是一有了一个切合点，说怎么办呢？都是因为他怎么，而我们没有把眼光放在这件事情当中啊。
1: 对，就像生活当中很多人去解决事情的时候是对事儿不对人，我们是解决问题的哈。
0: 对，
1: 上善若水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他看书和听收音机就是他最治愈的一种爱好了。他说他喜欢看哲学书籍，因为持续的思考和追问对他来说是一个去伪存真的一个过程。他说还喜欢听收音机啊，因为我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节目是什么，我永远无法选择节目，说这种随机的惊喜像极了人生。
0: 是的，其实我们做广播这么多年啊，其实大家会有这样很贴切的一种感受，就是到点了它可能会有固定的一些节目的出现，但是你又不知道节目当中会带给你哪些内容，所以总是会有一些未知的惊喜啊。还有朋友就说了，我喜欢看球赛，刚好恰逢世界杯，他说除了这之外呢，我还喜欢看男排、女排还有国足，每个人治愈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当你在球赛上看到球员们努力的去奔跑的那一个瞬间，是不是也治愈你了呢？
1: 是啊，那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热爱可抵漫长岁月。那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小的热爱或者小的爱好呢？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热爱可抵漫长岁月。
2: 的歌谣伴着稚嫩模样，已有归途的我们等快乐再出发。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遗迹，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15:50，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别忘了今天下午节目当中，我们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热爱可抵漫长岁月。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小的爱好，一直治愈着你，一直陪伴着你走过漫长岁月呢？
1: 是的，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听见灵魂的官方视频号的下方呢来进行留言，给我们去推荐一首能够治愈你的歌曲，也分享一下那些治愈你的故事啊。刚刚呢我们有一位朋友就发来了留言的信息，偏要他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在公司呢如果被甲方去虐了一天的话，回家第一件事情很多人都是躺平，但是他不一样，他每次都系上围裙开始揉面团儿。
0: 哦，
1: 他说啊，揉面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然后呢把情绪都揉进面团里，烤出来的面包啊或者是做出来的面食啊都带着甜甜的味道。他说可能最喜欢做的就是烤面包吧，烤的可能不怎么完美，但是说了一句很认同的话，就是生活里有很多事情我控制不了的，但至少这一团面我能让它变香，可以变成面条，可以变成面包，还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啊。如果大家有情绪的话就回家揉面团吧。
0: 是啊，可能有些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你个人是无法掌控的，但是对于做饭这件事情，或者说揉面团蒸馍馍这件事情你可以掌控的啊。你想把这个馍馍揉成圆的，那就把它变成圆的，如果说想蒸成这个方的就蒸成方的，蒸成花形的就是随心而去做出自己喜欢的一些造型来。
1: 对，大的小的都没有什么人有什么意见，只要可以吃就可以好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台当中小乐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治愈我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定期的去打扫卫生，就是定期处理不再使用的那些物品，我觉得就特别特别治愈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的呀。如果谁家的

0: 这个东西比较多有点乱的时候，可不可以邀请你来呢？
1: 对，真的是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爱整理家务啊，就是整理到哪一种呢，就是我们大家认为，哎，是不是有一点强迫症了呢？其实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个综艺，有时候很多像我家那闺女啊，或者是我家那小子啊当中的维嘉啊，他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非常细致的，比如说从外面出差回来，
0: 对，
1: 这个行李箱的轮子是不能够进家的，他要平躺着躺进去，然后将四个轮子呢用湿纸巾擦干净，然后呢才可以去收纳起来。生活当中这样的朋友真的是不少啊，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大家呢有很多治愈的一些瞬间，就比如说刚刚的打扫卫生，然后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揉面团，那么类似于这样揉面团的一些事情大家有没有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了。
0: 对，因为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大家总把错误的就认为说，哎，幸福的目标就是定得很大很大，我要得到什么，我要拥有什么啊，认为付出很多的这种努力才能够去获得的，但其实有时候我们稍微调整一下生活方式，也许就能够帮助我们收获幸福的那种快乐的感觉啊。比如说，就像我们在家里去整理自己的这个家务，就是每到换季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会把自己的橱柜呀，包括这个衣柜呀，要整理一番。那么同时扔掉那些不用的一些物品，那你在看到就整整齐齐的这些摆放的时刻，是不是瞬间就治愈了我们内心的烦躁了呢？
1: 没错，其实我们想说的就是热爱呢，它有的时候不是轰轰烈烈很大的那些梦想，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的仪式感，那么可能真的就是我们阳台上养的那几盆多肉，也有可能是我们每天早上给自己煎的那个小鸡蛋，或者是在你手机备忘录里随心所记下的别人的一个小爱好小兴趣，更多的呢可能就是我们大家平凡日子里面见洗澡的时候唱的那个跑调的歌啊。
0: 对，
1: 那么其实每一些都是来自于治愈我们生活的一些小的瞬间，让我们去感受那些瞬间，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愿意为他花点时间的小事都足以去治愈我们啊。
0: 对，比如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扔掉家里不太需要的那些东西，舍去对物品的一种执着，在某种意义上也像是一场疗愈，就治愈了我们的身心啊。你看家里变得亮堂了，宽敞了，那整个人呢也是变得神清气爽，就是不管家里的谁回到家看到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一个家，那内心一定是快乐的啊。
1: 对，你想相比较而言，如果回到家是到处乱扔的脏衣服，还有孩子的玩具，没有洗的锅碗瓢盆，那是不是一瞬间就上头了呢？
0: 好，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陈奕迅带来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也希望生活当中能够治愈你的小爱好，能够一直陪着你啊。

0: 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4: 喜欢哪一个？
5: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6: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好吃。

0: 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是杨蓉，
1: 我是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午后光阴，锁定我们听见灵魂的直播号。那么大家呢可以同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在此刻您是出行在路上呢，还是在家里休闲片刻，又或者是在办公室当中来进行这一周工作最后的收尾和加班，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来坐一坐，聊一聊，聊一聊那些治愈你的瞬间啊。
0: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有哪些事能够治愈到你呢？有哪些热爱可抵漫长岁月呢？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可有可无的一些小热爱，其实一直都在治愈着我们啊。我看到君心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每天呢都会去公园呢去走上20分钟，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会听到，就是关于公园20分钟效应的一下火上了热搜啊，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去公园待上20分钟，即使你什么都不去做，也会变得心情更加的舒畅。后来想一想，这个其实挺有道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自然对人体的身心，它有一种治愈的作用。哪怕是在公园的长椅上，你发发呆，然后耳听鸟鸣，风吹树叶，这也能够让我们觉得生活明朗，万物可爱啊。
1: 是的，感谢我们每一位朋友跟我们的去分享，大家每个人的感受呢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人说可能就是养了一只小宠物，又或者是说每天去公园里面喂一喂自己关心的那一只流浪猫，还有人说我每天都会写日记啊，写手账啊，去记录生活。那有人呢也在节目的一开始跟我们说喜欢夜跑。其实这些每一个都非常的具体，也很真实，是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能够去做到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如果你也有你的故事想讲的话，或者是你有一段被治愈的经历想分享，那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下方呢来跟我们一起去留言，不要在我们的门口观望了。热爱真的可以抵岁月的漫长，让我们进来一起治愈一下吧。
0: 是星星知我。

0: 有没有发现戴佩妮的很多歌曲都非常非常的好听啊、嗯、很有味道的。不过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除了这个好听之外呢，就是非常的难唱。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 K 歌的朋友有没有尝试过去挑战一下他的歌曲啊？
1: 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短视频当中戴佩妮唱怎样的演唱会的现场啊。
0: 嗯，
1: 演唱会当中呢可能都会跟自己的歌迷去互动一下，然后将话筒去递过去啊。嗯、最让我们感觉到尴尬的就是每个人都说唱不下去的歌手里面笑点比较低的就是戴佩妮，尤其是唱那首怎样的时候、啊、只能够掐着大腿把他不跑调唱完了。有的时候你看看没，专业的歌手都会被歌迷带跑啊。
0: 对，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啊。
1: 对，
0: 有些歌曲可能它就是比较高亢激昂的、
1: 嗯、
0: 那么对于声音就是声线比较高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可能会去尝试，那有些呢就是娓娓道来的这种，但是他的这个声音包括他唱歌的这种难度的挑战性都是非常大的啊。
1: 是的，你看无论是演员还是脱口秀的演员又或者是一些喜剧演员、嗯、他们也会去跨界。那么在《风平浪静》电影当中有一个推广曲就是李雪琴所演唱的、
0: 啊、
1: 大家呢就觉得哎，雪琴站在那儿好像就自带着笑点啊，我们都想跟他去聊一聊、嗯、一看他就是那个样子，但是没想到他唱这首《敬你》的时候呀就给我们一种非常非常治愈的感觉了。
0: 对呀、啊、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要听歌之外呢还有一个话题呢、嗯、想和大家来互动啊，就是治愈你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的热爱有哪些呢？
1: 对，
0: 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1: 嗯、
0: 其实说到治愈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平常就没有什么可治愈自己的，不是这样的，你细细的去思考你一定会有的，哪怕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小的微笑你都会觉得哎，微笑一下都会觉得瞬间自己就开心了呢、
1: 嗯、
0: 因为有没有发现就人在微笑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它都是处于最松弛的一种状态，而且能够缓解压力和焦虑、
1: 嗯、
0: 内心就充满一种信心和动力的。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说在你觉得有点难的时候有点烦心事的时候不妨对着镜子微笑微笑啊。
1: 是的，你看小西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世界上呢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0: 嗯、
1: 哎呀多好啊，倒想把它收录起来，有的时候就是这些文字带给我们的一些力量，有的时候呢就是一首歌曲带给我们的力量，那些能够治愈我们的瞬间有很多，但是都是从那一些微小的事情开始的。
0: 对，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每每在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呢，我都会默念四个字，能怎么样？说遇事呢，不要过度的去反思自己，经验呢已经被你拿到手里了，而你拥有解决大部分问题的这种能力，静下心去思考当下该做的事就好了，不要老想着这件事情发生了，还没有发生呢，这事情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呢，你就过度的去这个思考的话，反而就会把这个焦虑呢提前化啊。
1: 对，刚刚呢有朋友分享说，微笑呢真的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0: 嗯、
1: 那么我们自己呢也要学会收集快乐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哎，阳光照在地上，哎，我们就可以看有一些影子，是不是也可以去像一些小动物一样呢？或者是夜晚关了灯之后，我们的一些手势啊，一些动作啊，都可以模仿像一个投影一样，就这些小的可爱的这个瞬间，就能够足以让我们开心很久啊。
0: 对，哪怕就是在亲子互动的时候呢，跟孩子们去做的一个小的游戏，可能你觉得说是哎呀非常简单的，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你跟他互动的这个过程真的也会治愈他，也会治愈你啊。
1: 对，丽丽呢就发来信息，她说主播最近买了一款特别特别香的

0: 洗衣液啊。嗯、他说本来就是想洗衣服，然后洗完之后挂在衣柜里面，就像自带留香珠一样香香的。然后呢，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另外一种森林氧气的味道也非常的好闻。他说我就用它洗我的床品和四件套。他说每每躺在这个床上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走进森林的感觉。
1: 啊、
0: 你看，一瓶小小的洗衣液带给我们的清新，也是能够开心的。
1: 对，如果说自家还没有备这一款洗衣液的话，不妨我们走进这个大自然了、啊
0: 嗯、
1: 走进这个公园里有山有水的这个地方，一样可以治愈我们的。零零散散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治愈他的事情非常的简单，就是去见想见的人，和家人吃一顿饭，和朋友呢聊聊天，和爱人拥抱，和爱的人在一起，能够治愈一切坏心情啊。
0: 是的，那么也跟大家分享罗曼·罗兰的一句话吧、
1: 嗯、
0: 每一个人在疲惫当中还能够认真生活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英雄啊。相信这句话大家呢也已经读过很多遍了，那今天呢送给大家也依旧能够治愈大家。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大家不要走开，一起来听听歌，稍后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是。

0: 这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拥抱，这也是平台当中呢有两位听友都提到了，就治愈自己的小方式呢，就是可以和自己的亲人有一个短暂的这种拥抱，也瞬间可以化解之前的一种情绪啊。乐乐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每每在听到五月天的这首拥抱的时候也挺治愈人心的，就他那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呢都是娓娓道来的，就是曾经那些内耗通过歌声的一种方式都得到了一种治愈啊。
1: 是的，很神奇。后浪就说了，被抱抱的时候呢就会变得快乐，确实是这样啊。那么当我们很多朋友们有一些情感的需求，或者是有一些想要情绪的出泄口的时候，爱的那个人或者是家里的亲人能够给你一个拥抱，你就会瞬间卸下自己所有的疲惫啊。
0: 对，真的热爱可抵漫长岁月啊。当然这些热爱呢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的一些爱好，或者说小的一些意外的小惊喜小确幸，都可以让我们觉得生活是如此美好啊。
1: 对，
0: 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绿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需要刻意的去寻找浪漫，有时候抓住一些细碎的小事就能够轻松缓解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啊。他说有时候不用出钱出远游，生活当中随处都有治愈的好物。那同时呢他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这个照片啊，可以看到他拍的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还有那些花花草草，包括落日的一些美景，都在他的这个镜头之下瞬间就治愈着每一个人啊。
1: 是的，一日三餐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都在我们的身边呢一直在停留。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周密的朋友啊，他说每一次听五月天的拥抱的时候脑海里就一句话，我要把你拥抱的每根肋骨都咯吱咯吱的响起来那得抱得多紧呢、啊、是不是。其实想说的就是五月天的歌曲能带给我们很大的一种力量啊。那么他还分享说，在爱情当中最想念的那一个部分呢就其实是肌肤的接触。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简简单单的平躺着，把头呢就放在对方的膝盖上，最平淡但是又是最治愈的一些时刻。当特别累的时候，是不是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让你躺在他的膝盖上，你也能够休息片刻呢？
0: 是啊。明明这位听友呢也是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他说主播你好，我觉得每天能够治愈我的时刻就是在晚间忙完一切孩子和娃之后呢，我能够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那一刻的自己呢是治愈的，那一刻才觉得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他白天给了工作，晚上又给了孩子，只有睡觉前的那一段时间是属于自己啊。
1: 是的，哪怕每天只有五分钟呢，那五分钟也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美好的一些时光啊。就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裂缝当中看见阳光了。
0: 对，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在生活当中每个人呢都能够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因为你情绪稳定了，你才会觉得就是你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不会有暴躁的这种状态出现啊。
1: 是的，情绪呢稳定并不是代表我们不能有情绪或者是没有情绪，而是能够找到适当的方式呢去表达我们的情绪。也想问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你们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呢？比如说深陷到消极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又或者是辗转难眠，本来想要好好沟通一下的时候突然间就怒火上头，总是忍不住的去暴躁发火，可是事后躺下床呢又感觉好后悔。有位网友就说了，那这种情况出现

0: 的时候呢，就会越来越确定情绪稳定的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对，其实说到情绪稳定，不是说没有情绪，搞定情绪也不是说我们得忍、那真正的情绪稳定呢，不是逆来顺受的说好的，也不是说就是假装平静的说我没事儿，也不是忍着火气说我都说了我没事儿，你还在烦我、而是在遇到麻烦受到打击心里不爽的时候，能够调动积极的情绪对抗很糟糕的一种情绪啊。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呢是容易有一些误解的，就以为说、他情绪好稳定呀，我从来都不见他发脾气，也从来不崩溃，在任何事情面前呢都足以冷静、其实是所有的心酸委屈呢或者是都憋在了自己的心里。而实际上呢，情绪稳定呢，我们说的是内核的一种稳定，是安全感很足的，是心里很有底气的，也是通过合理的方式去发泄情绪的，是平静的表达，也是懂得包容别人的不同，那么也是遇到两难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及时想得明白呀。
1: 对，所以说真正的情绪稳定就是尽量的避免情绪化的去表达一些事情，学会用适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啊。那么情绪稳定的人呢，一定是输得起，能够想得开的啊。
0: 没错，一定要做到情绪稳定。当我们大部分的选择都是基于我喜欢我愿意的时候，你就能欣然的去接受好坏的一种结果了。那么在很多尘埃落定之前的时候，我们都是动力十足，信心满满的，而且我们很有耐心，兴致盎然。但是要做到情绪稳定呢，首先还是要做到想得开啊，也就是那句凡事想开点儿。
1: 对啊，你要经常对自己说我很好，我值得，我超配，而不是反复的去念叨呀，我这儿做的不好，我不配，我不值得。你要经常对自己说呢，没关系，挺好的，就算失败了也问题不大，而不是反复强调你应该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凭什么？如果失败了可怎么办呀？就是你就是不停的反复去强调有一些这个负面的这种情绪的话，那你就会得不到正面的一种释放啊。
0: 是的，每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呢，都是能够活在当下的。情绪稳定就是知道我们自己该要做什么，而不是一直现在完了完了怎么办呢，惨了惨了、怎么办怎么办的一种情绪内耗里面。那么情绪的稳定呢，也要知道我们自己该舍弃什么，而不是一直在问我为什么呀，凭什么呀，都怪我，都怪你，那么不停的在这样的逻辑里面打转的话，那情绪一定不好啊。
1: 对，所以说情绪稳定的人，他不会因为过去的事情而烦恼，也不会因为将来的生活而担忧，他们只会是活在当下，做好自己眼前的一些事情。因为这样的人任何时候他都会自己负责的，他不会带着怒气去出门，不会带着怨气去工作，也不枕着烦恼去入睡，就是把简单的食物做得美味，把朴素的服饰穿得舒服，把不大的房子整理得整整齐齐，把琐碎的日子能够过得更加精彩啊。
0: 是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自由自在，不慌不忙，心中有梦，眼里有光啊。
1: 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许飞带来的《敬你》。

0: 是不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了那部电影《风平浪静》呢？不过在那部电影当中呢，是李雪琴演唱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原唱许飞的这个歌声啊。
1: 是的，歌词呢真的是写实又残忍，是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样子啊。那今天通过这样的一首旋律，敬你也敬我们。
0: 好，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下周我们再见吧。
1: 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水。
1: 所以我现在给你发定位也发的是他们家。
2: 你昨天的头发挺稀的啊。
1: 是吗？
2: 是后来稀了的吗？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看过你的头发。哎呀呀呀，不要那样了，不要那样了。看着很可怜。
1: 是
2: 啊。开玩笑，开玩笑。
1: 没有
2: 吧？因为拿那个抓子抓住，全搂到那边去了。
1: 哦哦哦，这里他会控制。
2: 别害怕，别偶像包袱了，没有动你嘞。啊，吓到你了哈。对，我们在升龙。
1: 希望大家帮我看一下。
2: 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美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对于很多很多喜欢吃美食的朋友们，您一定要。
1: 对对对啊！今天我们要去美食打卡，打卡哪一个店铺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对，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说？好，那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去讲我们今天的这个在升龙我们就想城二期这边呢？是因为我们对面然后有一家美食是我们两个人心心念念的，他们家第一家店是开在新百汇那边，新百汇商业广场那边啊，它是一家炒鸡店，
2: 对，
1: 就是我们的那个大盘鸡，然后这边是开了一家新店，说实话没有开业，现在在试营业阶段，
2: 对，
1: 就一定要跟大家去好好的去介绍一下这个美食，
2: 没错，
1: 超级好吃，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以及热爱美食的朋友一定要留在我们的直播间了。
2: 是的，
1: 它就在我们悦享城的对面，在科里巷里面，它的名字叫李泰盛鲜炒大盘鸡。
2: 是的，就这个意思啊。
1: 李泰盛鲜炒大盘鸡啊，等一下我们马上就要进店了，感兴趣的朋友呢，请在我们评论区啊来跟我们说。扣一吧，
2: 对，
1: 不用说感兴趣了，那字太难打了，害怕大家打不明白啊。扣一扣一，让我们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在有多少人啊？现在我也进入直播间一下，我进入直播间来感受一下各位的热情。
2: 所以各位赶紧走进我们直播间，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会给你分享什么好吃的哈。
1: 当然就是美食时光到这个环节呢，我们是一直都在持续进行当中啊，每周有固定两天的时间，我们两个人是一定会带领大家去户外直播的，
2: 是的，
1: 带你出来啊。有没有一些比较向往的美食，或者是哪家店会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哦。我们会在美食时光呢，或者是我们在出行路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不局限于只有美食，有更多的好店铺，比如说 KTV 呀、啊，哪家 KTV 唱歌比较好听，能够拯救我的跑调啊，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啊，说秋然姐姐今天好美啊，发卡在哪里买的呢？
1: 那个公馆，你不用问哪儿买的，如果你今天能逮到我，我送你一个，我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
2: 是的啊，
1: 送你一个，拿下来送给你。
2: 所以走过路过的朋友们，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我们这场直播真的已经真真正正的已经开始了。然后今天确实会给大家分享我们什么时候过去呢？您觉得？听你的时间安排吧。
1: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就是计划好了就可以就准备要出发了。
2: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要跟着我们的脚步要出发了哈。可能我们这会儿因为我们为了保证这个手机的温度，所以我们加了这个降温风扇了。
1: 对。
2: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支撑这个稳定器了，画面会有点抖动，各位能够多多理解，多多担待一下，
1: 好不好？在马路对面啊，给大家看一下。
3: 正的对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白色的牌子，对，
2: 老裁缝家纺的旁边，
3: 对，那个白色的牌子。
2: 李泰盛，这边其实那个凉皮米线，那个邵兵的凉皮米线也是的人很多。以前的时候，这边还是明清的时候就经常在那儿吃。
1: 那咱们下次可以来尝一下
2: 凉皮米线，可以吃的。
1: 然后今天呢，是老板邀请我们去吃饭啊，去品鉴，去品尝，然后我们要好好跟大家去推荐一下，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的。
2: 超级无敌的快，老板也真的超级超级的给力哈。今天我。

0: 是时光到就重点就说他们家了。
1: 对，
0: 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呢？是因为老板也会跟我们有连接，高度的连接，甚至我们也了解到了，真的会他们家这个风评不错。
1: 哎，
0: 身边很多人都说，我要来看咱们那个吃货同事平平无奇的高敏，他说，
1: 对，
0: 他们家那可好吃了，那地瓜好吃。
1: 就是因为上次啊，我说
0: 那个地瓜是炸过再炖吗？他说不是，
1: 他
0: 说应该是直接。
1: 很多鸡块面里面，他那个不都有只有土豆吗？就是配菜，就是只有土豆。他们家有地瓜版的，有土豆版的，有地瓜土豆双拼版的。
0: 是的了，
1: 我们这要吃的是地瓜土豆双拼版的。
0: 我要多少点赞了？3400了，我辛苦各位了。马上出发了，来镜头翻转一下，我们要跟着卓然小姐姐的脚步了，看她美美的装扮啊！
1: 走去店，
0: 来装她美美的装扮，看她怎么走这条路。
1: 我教大家去这个店门应该怎么样去点餐
0: 啊？
1: 去点餐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你不要说你没有吃过某家店，在点餐环节很尴尬，这事儿就不太好，是吧？
0: 对对对。
1: 跟着我，咱们先学习他们家里面要怎么去点餐。
0: 好，跟我们脚步哈，就是您平时如果说往这边走的话呢，很简单，你就进科尾巷就行了。然后如果说你说我要尝尝这个味道了，那么要停车的话呢，给您建议咱们放升龙也行，是吧？然后呢，或者我们就骑电瓶车来吧，这样会更方便一点，是吧，卓然？
1: 哎，是的。
0: 感谢你是我的 EYE 的关注，谢谢你，我们也时刻在关注着你哈，很辛苦，谢谢你的关注。直播吗？你是我的眼。你们好辛苦呀！那天我跟那个谁聊天的时候，然后我才知道，我说我天哪，原来你们也是有工作任务的，好辛苦，好辛苦，你俩人。我们以后也深度链接一下吧，好不好？你要以后唱歌合适的话，我们也去嚎两嗓子，帮你捡几个粉丝。来，那门口改一下吧，来门口给个镜头。好，各位看看镜头，我把这个镜头稍微的放小一点哈，就这个。各位可以截个图哈，可以截个图，他们目前开的第二个店了哈，这个店是刚准备开对吧？
1: 对，
0: 还没有正式开始，
1: 没有，
0: 但是已经可以用餐了，可以用餐了。各位可以截个图哈，他们店超好吃，超好吃，截图保存一下，来各位请截图。三，没有联系我，你为什么没有联系我？
1: 为什么？你联系我了吗？你没有联系我。
0: 你为什么
1: 没有联系？
0: 因为是坐，因为大家可以吃一会儿。你看，有人说我不想纯吃一个东西会单一吗？我里边想煮点东西的。
1: 可以的。
0: 这里边咱们没有加东西是吗？没有加那些豆皮那些没有放。来，看我这泥，看我这个燃燃的黏黏的绵绵的泥。来看一下，这是地瓜和土豆的哈，先尝一口。
1: 放在一块儿。
0: 你来一口吧，你会喜欢的。来一口。
1: 真的。
0: 辣辣的，甜甜的，鲜鲜的，也不咸。
1: 好吃啊。
0: 就哈。然后如果说这个，我们再裹一点这个土的这个
1: 鸡肉。
0: 对。我找一根肉能剔下来的，都挺好剔的，其实。
1: 它里面是腿肉，你没发现你发现其他部位的肉吗？它里面都是腿肉。喜欢吃鸡腿的朋友。那就炸我了，
0: 来吧，那你来吧。
1: 辣不辣？它是可以点不辣的。
0: 对，
1: 它有五香的。
0: 他们家对
1: 五香加辣。
0: 刚刚店长姐姐她非常自信说我们家有五香的，超级好吃，小孩老人都可以。对，
1: 就是超好吃，
0: 超好吃，真的可以这样吃的。各位学会了吗？你学废了吗？嗯，请告诉我一下。
1: 是很好吃的。你看，这个鸡拐骨就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鸡拐弯的地方，
0: 我是不会吃，就反正我就是看哪个肉它好掉，我就来吃一下。各位学会我的新吃法了吗？我临时想到的哈，因为它既然有这个地瓜这么甜，哇，就是你吃肉它紧实，但其实你在它被包裹的是那种沙沙的感觉，你觉得哇天哪，这个口感它非常的融合啊。
1: 等一下啊，有人说圆圆说下回你们去吃美食抽一个幸运粉丝一起去吃。你现在也可以来，宝子，
0: 你真的来呗。我们吃不了，
1: 对，
0: 我们真吃不了，我们这边没怎么没动哈。
1: 对，然后现场
0: 来过一遍，
1: 他们是吃你理所当然，记得吃完付费，今天还真不用付费，今天老板请客呢啊。然后温冉他说多少钱，你多少钱一份，大份小份分吗？我们现在是上的中份，
0: 对，
1: 还有大中小份，然后小份的话土豆呢是58，然后地瓜是60，
0: 对，
1: 然后双拼也是60。
0: 记住，主食类的免费续，不仅仅只有面条，
1: 对，
0: 大米也有，

0: 蜜糖也有，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你随时问我们，来给你做详细解答啊。
1: 有人说吃不了打包再走，不要浪费。放心，我们不会浪费的。
0: 你也会打包的，打包给了你。
1: 我们从不浪费。
0: 你们想吃的继续。
1: 你们尝，我想吃。
0: 我跟说吃不了带回来，贝贝爱吃，有点辣，太辣了，这个不适合小孩吃。我们今天点的主要
1: 是不适合小孩吃，
0: 吃了迎合他的味道。
1: 还好哥，我就尝了一点辣味都没有，又让我整到一个拐骨，太幸运了，幸运如我。
0: 人家说了嘛，爱吃会吃肉的人就吃那个拐骨的呀。我们这不会吃的就吃那大片子的肉的。所以咱俩能达成，要不然的话，老公抢拐骨的话，不然想着你就眼睛红了。
1: 对。是在就这么大一块儿，就一拐骨也没
0: 吃。哎呀，糙碟子了啊！
1: 中份是
0: 68。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嘛哈，就给别人主持婚礼去了。啊，
1: 那会儿的时候不太会早点，要不还可以陪你玩一下。
0: 啊，对呀。
1: 你说会有遗憾吗？也不遗憾吧，也不。
0: 当时也能离得再结一次。
1: 感觉很合拍的两个人。
0: 对对对。
1: 我俩也没想到说，就这么一搭嘛，一搭搭的还挺合适。嗯。就是我不凑见他，他不凑见我。
0: 我会。
1: 这个凑见用普通话该怎么说？眼红。
0: 对，应该是眼红
1: 吧。咱们这土话里面该怎么说？我不凑见他，他不凑见我。应该怎么说这个普通话？
0: 因为我来还比较晚嘛，然后就是各位当师傅的，就是当前辈，他们有一个小小的权利，可能会去挑选一下，就是自己的接班人、搭档、徒弟。
1: 没有让我挑吧？
0: 挑
1: 给我配的吧？
0: 不是，他不会让你挑，但他会问你，谁不行？你可以去拒绝。
1: 抽检着嫌弃，哦，嫌弃差不多。嫌弃，对，
0: 计较，嫉妒，所以抽象他这个词儿能代表很多。
1: 是的，
0: 我觉得他每个词儿他都有。
1: 也眼红，也代表有点吧。
0: 那一安粘人，
1: 粘人，粘人，不粘人呢？
0: 啊，不粘人，粘人是啥意思呢？
1: 眼人吧，所以可能有也就是眼红的意思，我觉得，你觉得吧？应该是那个意思。我不眼红他，我不计较。我不嫌弃，不嫉妒他，对，都可以有哈。
0: 是一样的意思啊。
1: 他是靠近那家吗？对，这就是靠近上那家。
0: 他们家新开。
1: 你那个问题安排的就像一个托过来一样。
0: 如果不是蜗牛是我们的常驻客户，我真的以为蜗牛。
1: 那我来一个哈，就是比方说什么样的评论区，大家会认为说哇，好像托儿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们想象进行往下发展，好不好？你觉得什么样的评论特别像托儿？我发一个啊。
0: 明天去能吃上？能啊，他们家现在已经开始正常，已经开始能用餐了，只是没有举办开业仪式，没有正式开业而已。已经是可以吃饭了，是可以吃了。所以你是照样看一家，然后一个就在等是吗？在等待能用餐的时候，现在已经可以正常出餐了。蜗牛说：“我真不是昨天去吃过。你说实话，你觉得这个口感如何？能外卖吗？哟，老板，店里能点外卖吗？”
1: 还没上呢
0: ，但是我说实话，因为它鸡块面它里面有面，我觉得点外卖会影响面的口感。鸡肉吧还好，除非你愿意自己回家下点面。还没有上外卖啊、
1: 哦。我这个托的词还没用完呢啊。
0: 粘人是稀罕的意思，瞅见是面红的意思。我跟你说，老板也是河西人，你不要胡说。就让老板给你翻译一下。
1: 哎呀，只能说50个字，天哪，
0: 输不了了。想给打了一堆字，想跟你们说一下托是怎么说话的。
1: 对，你们会，你们也扮演个托说句话呗。
0: 他发现，发布
1: 了，然后发出，看你这儿能看到吗？看着是吧？
0: 地址呢？地址在我们就生动二期的对面。
1: 你说一下，关注一下主持人，你想发来信息了。
0: 关注一下主持人想发来信息啊！主持人想说。这难道就是我最爱吃的？目前新百汇有店，特别像你开的店，超级好吃的鼎泰盛天炒大盘鸡吗？我可爱吃他们家了。然后他会不会刷屏刷第二次？害怕老板没看见，拖着钱挣不上。
1: 怎么样？棒不棒？每
0: 天棒棒棒棒。
1: 是这意思吧？
0: 啊，好吃好吃的。好好吃是吧？
1: 他们也模仿托的，
0: 真的好吃。
1: 他们也模仿托的，好好吃。
0: 赞。不是，你们。

0: 我们就不用心呢。嗯。卤肉我会不停的要扒心的。
1: 老板，苦瓜肉丝吃过没有？
0: 你是怎么碰到这个话题的吗？
1: 对啊，你是怎么从我们的鸡块面碰到苦瓜肉丝的？啊，吃。
0: 哎，他们家这个面是拉条的那种手擀的，就是那种手工的。
1: 不是什么手擀的呢？手工拉的。
0: 我们店里员工亲手拉的。亲手拉的。亲手现拉的。亲手现拉现做的。老板这样会自嘲。
1: 啊啊。
0: 我问他，我说。我跟你想干餐饮，但我们两个人只能干了烧烤。我说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老板说，你们看你们那行挺好的，那行干餐饮的。我说我们两个人想当老板，想享受一下有一家自己店的这种感觉。老板说，有人家男人不干什么吗？那就直接卖辣条子的。他开两家分店，到时候他就是一个卖辣条子的人。没事，
1: 在场好期待。可以期待一下哈，再次说一下，有人在问说，在哪儿呢？跟您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所处的位置的是临汾的科伟巷，在升龙悦享城的对面哈，老裁缝家坊的隔壁，就非常醒目能看到的是李泰盛仙草大盘鸡，这是他们在开的第二家店，目前是试营业阶段，所以目前团购啊什么的，外带啊什么的，目前都还没有开通，各位别着急，很快就会上了。然后今天我们想跟您说什么，就是告诉您一下，这个地方也开了，如果说您觉得你在城中住，或者去新百汇有点远。可以来这个地方去吃，对吧？马上可以一解你那个馋淫劲儿啊！看着好吃，对，真的是好吃的。吃过来的饭量有限，所以没有办法
0: 不
1: 吃海塞。如果是高敏在的话，真的是不一样。高敏可能在镜头前会装一下，哎呀，哪能吃了那么多，吃不了。
0: 你带回去他会都说，毕竟他是平平无奇的高敏。高敏对美食是比较有讲究的。他喜欢吃东西，他会吃很多。
1: 蜗牛这个提议也挺好的，你认识老板吗？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哇哦，欢迎大家。这么多人都来了，我们多开心呀、啊。昨晚中午吃饭了吗？
0: 是啊。
1: 我以为你为了吃这个
0: 好劲
1: 那边。好，你没敢吃太多？
0: 吃了很多啊。哇，
1: 难道是因为这个味道你太喜欢了，所以你会多吃一点吗？
0: 你不觉得它很好吃？就是啊，它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能在饭桌这儿坐太长时间了。
1: 是的。
0: 就是我坐这儿，我就会觉得
1: 老想动。
0: 对。
1: 忍不住。
0: 加一口吧。
1: 想吃哇，挺好吃，再来一下吧，再来一下吧。
0: 但是真的是很好吃，很好吃啊！就这点不会骗大家，就不会欺骗你们。就是我们的美食时光道。
1: 对，
0: 今天我们吃的第一场大餐，
1: 对，
0: 来自于我们李泰盛。
1: 我们要的啥辣呢？我们是正常辣是吗，姐？我们是啥辣呢，姐？
2: 微辣。
1: 微辣，好，是微辣的，微辣。
0: 你是说怎么没有辣味儿？
1: 没有辣味儿，真吓人、啊！
0: 我想到是微辣的。
1: 这主人真可怕呀！
0: 我吃了第一口，我说怎么没有辣味儿？我一直记得是甜辣的嘛。我说怎么只有甜没有辣？我在想，我说这锅上是五香的吧？然后直到响哥对着我，我说哦，不是五香的。
1: 宝贝，我们这儿放的这卡片您能看到不？您能不能看到这个卡片上？您能看到这个位置不？哎，字儿有点小，你们能看到吗？
0: 哪里啊？这是他们家第二家店，第一家店呢是在我们新百汇。
1: 这儿能看到吗，宝贝们？这儿。
0: 然后这家店呢是在科伟巷盛隆27的对面。
1: 看昨天吃辣还行，我那天吃的辣微辣还挺辣。你看，你跟我一样，因为我平常不怎么吃辣，所以我今天他吃这个微辣，我觉得哇有点辣，但是真的很香，是香辣的，
0: 很好吃啊。
1: 尤其咱们不说了吗？他们家里边有地瓜，它把辣度会稍微的中和一点点，然后你会觉得哇，
0: 甜辣口，它会油润一点。
1: 香甜辣口。
0: 蜗牛在大笑。这个泡菜我跟你说你也会上瘾的，真的。你送他回的时候就包上一包泡菜。你吃这个白萝卜了吗？
1: 我忘了。
0: 你尝一下。一定会很喜欢，它腌得很脆，然后也是带甜带甜口。
1: 哪儿的泡菜现在我不爱吃呢？我都爱吃啊。
0: 下回我给你腌一个可以，尝下我的手艺。
1: 您一直在刷屏给咱们互动着，为什么呢？他是在提醒我们。
0: 他希望把它打包带回
1: 去。我看着呢啊。你们说的那边不怎么动的，不能再怎么动啊！
0: 锅包肉不吃了。放心吧，都是你的。 我走肉都让老板下一碗面给你摊到里头了。
1: 这泡进去了哈，这个味儿也很透了。
0: 正好泡在里面，正好拿回直播间，你正好能吃。
1: 嗯，
0: 泡一路，多棒的事情。
1: 那会儿给他再泡一个面吗？
0: 对，一会儿给他泡一个新面，所以咱们把旧面挑一挑吧，把旧面挑一挑吧。
1: 嗯。
0: 要不然这个旧面泡回去就软了。看我们对敏敏多好，
1: 对吧？我们是为了回去为你送面，见你一面，啊、见你一面，给你送面。
0: 一会儿下班了去。
1: 嗯。
0: 它不是优惠。
1: 鲜炒。
0: 它这个里面能加很多菜。
1: 他们家那个板子上不是这个现炒哈，他要不给你告你是现炒，但他这是鲜炒。
0: 鲜炒，
1: 新鲜的鲜。
0: 它里面能加什么？甜不辣、鱼豆腐啊、
1: 都能加，都会加。
0: 然后你过来提出来的话，他会给你加豆腐皮和金针菇，
1: 嗯嗯，
0: 会给你加很多。
1: 嗯。吃牛排什么？
0: 我们吃的是中份。
1: 嗯嗯。
0: 老板为了有视觉冲击，我上的是中份。
1: 嗯。
0: 但是我们中份三十三也正好啊，因为我们直播间还坐了一个人了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们吃的是三人餐。对，有推荐店铺的话可以联系我们。
1: 对对对，
0: 想让我们去哪里吃了、嗯、觉得哪里味道不错、
1: 嗯、
0: 或者非常的实惠。
1: 一会儿下班了去了提出来有啥优惠吗？老板会给你加东西的，你放心、嗯、你现在能来吗？或者我们一会儿大概就是6点多快7点下播，你能来吗？来的话我们亲自见证一下这个重要的时刻，
0: 亲自见证一下，
1: 对吧？
0: 我们躲在角落里面，
1: 嗯嗯，
0: 过去跟老板说，我看他俩直播来的，我害怕老板说
1: 要不这么着吧，你现在也可以就截个图，你现在别急，我俩就摆好造型截个图，到时候你们让老板看，来，准备。
0: 嗯
1: 嗯，
0: 如果觉得就是说看直播尴尬的话，直接亮出来，老板，自己体会吧。
1: 嗯。
0: 哪个店？
1: 嗯。
0: 在盛隆27，对面，河北巷李太盛。
1: 我问大家能看到这个字儿不？能看到这儿吗？你看，他们真的截图了，他们真的截图了
0: 啊！
1: 说好了，你老板肯定会承认的，你放心，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0: 对，他答应我们的，他亲口答应我们的。
1: 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这个美食时光到这个板块能做起来，做得很火，
0: 带你们去吃更多的大餐。这是我们美食时光到以来吃的最大的一桌餐，真的，我真的太开心了。
1: 嗯，
0: 我们下一桌要上更大的餐品。
1: 感谢卓然。
0: 嗯，
1: 要不是你的话，我们吃不上这么好的东西。
0: 老板给你压次老乡，拿压次火气。
1: 真让你吃的气狂了。
0: 是吧？
1: 嗯，
0: 开心了吧？
1: 嗯。
0: 你们稍等一下，我们的旧面马上就挑完了啊。
1: 嗯。
0: 那我给你泡一锅新面。
1: 嗯。啊，慢慢吃，慢慢聊天儿。
0: 对，
1: 咱们聊个天吧。
0: 我们就可以慢慢聊。
1: 咱们开一个话题的聊聊天吧。
0: 嗯。
1: 我首先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有人说我爱吃大盘鸡，我爱吃炒鸡，你会比方说你会告诉自己说呀，我在外头吃这些炒鸡啊、大盘鸡，我会多久吃一次？
0: 对。
1: 你会认为比方说我自己现在目前坚持这个习惯或者这样的安排，对吧？你一般是多久会吃一次？嗯嗯，
0: 多久吃一次外面的饭？
1: 哎，不是，就是
0: 比较喜欢的
1: 大盘鸡或者是炒鸡儿。说有人说我就爱吃那个炒鸡儿，真的，多久吃一次？我想想我，我这次跟我上次吃炒鸡儿隔了多久了？那次杜总叫我吃炒鸡儿，
0: 嗯，
1: 最多有一礼拜，有
0: 一礼拜，然后你又开始吃，
1: 有一礼拜，好像是。一礼拜。
0: 冬雪说看到这个节目，估计一会儿附近啊有会有很多爱吃这口的人
1: 就去了。对，可以吃。
0: 花说想吃就去，
1: 这个是我希望看到的答案。其实我就觉得人生
0: 在世，立马
1: 就那么多天，对吧？
0: 今生在世，
1: 对吧？及时行乐也很重要。
0: 我哥从一碗炒鸡，然后突然到了人生在世的哲理。
1: 嗯，也没有不算哲理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告诉自己，我要任性一下。对吧？我要放纵一下，这种词儿，我觉得有的时候适当用这种词儿犒劳自己。
0: 对，我也觉得是。
1: 对吧？任性，我今天就任性了，我就要放松了，我松弛了。
0: 要放松一下自己。
1: 对对对，嗯。
0: 真的，我觉得下班啊，就是约两个好朋友，哪怕一个也行。
1: 嗯嗯嗯。
0: 或者哪怕就是一个人。
1: 嗯嗯嗯。
0: 享受一下美食的时光。
1: 是的，是的。
0: 安安静静坐一会儿。
1: 嗯嗯，都挺好的。对，因为有的时候。
0: 烟火气息。
1: 就会觉得我们不要总是把自己放到说，哎，我每天我们两点一线下班回家，回家上班就这样，我会觉得有的时候需要这样的社交，嗯，去了解一个这个世界。但有的时候你过分了解了之后也挺好。你看平平无奇的高敏，他啥也知道，他今天跟我说，哥，因为我今天去单位省开会的时候，我买了一个咖啡，说哥，他们家出那个什么来着，益生，不是益生
0: 小黄油，
1: 不是
0: 益生菌
1: 对吧，哎，不是什么益生菌，那个我们说酸奶类叫什么
0: 什么乐啊，什么
1: 酸奶叫类的叫什么美食来着，你干嘛记不住呢，我这个脑子，
0: 养乐多
1: 啊，不是，我说那里边是养乐多，但是他们叫什么美食来着，
0: 什么活菌，
1: 你看俩人多可怕，
0: 我们两个人都比不过平平无奇的高敏一个人，嗯，乳酸菌
1: 啊，对
0: 我就说什么菌嘛
1: 我还是一人，对他们开那个只出那个美食了，我说啊，我说我喝过了呀，那天啊，他们刚出的呀，他说他们那个很神奇，他们那个吸管是特制的，你吸一口里边就能吸出乳酸菌怎么怎么样，我说没有啊，我喝的那天是够普通管啊，那你喝错了，他们家把你骗了，他们家很多次都在那个管里头，我说啊，
0: 是乳酸菌是在吸管里面，
1: 他说是管是那种什么什么的，花花看来你也是那个什么的哈，很牛的人，
0: 平平无奇的花花，嗯，像平平无奇的高敏一样，
1: 你们都好牛，那个管真的是有特质吗，我所以后来我说我挺不信的，我还想再点一次看一看嘞，
0: 我去个卫生间，
1: 好，你去哈，
0: 我在二楼，
1: 嗯嗯，好嘞，哎，这个负一般没有那个乳酸菌的啊，没有，他们这个有，应该都上了吧，没有，哎，那有的店都没有这个，哎，里面他没有，有的没有，好，他去卫生间了，跟各位来播一下哈，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随时提问的，来跟您介绍一下，那么目前您看到这个视频直播画面了，没错，您看到这个直播画面来自于我们官方的账号哈，这个不是我们个人的账号，这个呢是我们今天下午哈，我们这个时间是5点到7点，我们开办的一个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这个节目是在哪儿播的呢，来跟您说一下，首先呢如果说您打开收音机的话，我们这个节目是通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音乐广播是并机的广播节目的直播，然后呢今天我们还会通过官方的抖音直播，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这个是我们认证过的和官方的直播的，这个叫做都市生活圈，那么今天下午我们开始这个板块呢叫做美食时光道，什么叫美食时光道呢，就是我们会通过直播走出去的方式来走到很多美食的面前，让各位能够让您足不出户也好，让您能够非常直接的感受到来自于我们来到这个店的真实的情况也罢，对吧，我们就希望我们真正的走出去，让您真正能看到啊，发现一些美食，说哎呦，我们没有说很强的说希望您必须要来吃或怎么样，我们只是说让您在未来吃饭的时候呢多一重选择，对吧，说哎，吃炒鸡了，先炒的大盘鸡，我去哪儿呢，那我去李开胜吧，哎，我也知道了，他们家有两个店，新百汇那附近的话就去那个他们家一部，我在那个中心，在一个中心城附近的哈，城中心的话呢去哪儿呢，我去客北巷吃吧，我正好骑着电动车跟孩子在附近呢逛了逛，正好路过了可以吃，停电动车也很方便的，给他吃一吃，对不对，是可以的哈，点名叫啥了，大盘鸡叫啥呢，李泰盛鲜炒大盘鸡，临汾总店儿，然后呢这是在科北巷这边的啊，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啥的你就随便的问我们，我们来给你解答行不行，然后老板还是给出承诺了，说只要你们以后就说哎呀我就是看那个理想专直播我来了，老板说会在你这个原来你点那个鸡爪会给你加菜，给你加的哈，加食材的放心啊，味道怎么样，确实挺好的，我们也强烈推荐大家一下来尝一尝，对吧，去新百汇加呢加呢，老板说了两个店都是可以的，我们一会儿下播以后还会跟老板再说一下强调一下这个事儿的，你放心啊，新百汇和这边都是老板的，他老板说他是承诺都可以的，你放心啊，就是刚才我们说来说有人说已经截我俩的照片了吗，如果说你还方便还想需要的话呢，我一会儿突然从卫生间回来以后我们再截我俩照片，截个我们视频的证据，然后去让直播让老板看，我们把这照片也发给老板说哎，以后可能会有很多的粉丝他们说看着你这照片过来了可不可以享受，是可以的啊，放心，明白了吗，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来给你解答一下， 欢迎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直播间啊，走过路过您可千万不错过了哦。如果您方便的话，也辛苦各位可以对我们这个账号关注一下好不好？没有关注的朋友们，辛苦大家可以选择关注我们的账号哈，就直接点击我们头顶上方关注两个字，点成把它点成灰色的已关注，好不好？好，举起来，大概这是附近吧，这个附近已关注啊，已关注，关注走起来。哎，在这儿吗？我能指对吗？我看一下，在这儿，这儿。这儿吧，对了吧，这儿，点这儿，点这儿，把这个关注点一下，谢谢大家哈。然后呢可以给我们点赞加油助力一下，我也去看看我们那个，哇，你刚走出来还挺美的，那一瞬间
0: 是呢，那我再来
1: 然后我们就戏精上线了哈，很优雅的走出来哈，上完卫生间等一下再加吧，姐，等一下啊啊，对，刚上完卫生间，很优雅的卓然女士哈，马上准备出来了。
0: 我来喽。
1: 啊。
0: 嗯。是可以的。
1: 嗯。
0: 嗯。去新百汇会加吗？
1: 加是吧？你们需要我们截图吗？咱们给老板去说一声吧，老板
0: 申请一下
1: 吧。
0: 嗯，
1: 他没说新百汇加是吗？
0: 没说。
1: 可是你没问题，我觉得。
0: 那我也
1: 会同意的吧？来来，需要这个截图吗？你们可以再截一下这个图，然后让到时候给老板说，老板说。啊，对，咱们就让他加。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就你直接拿上老板吧，加。
1: 可以吗？
0: 就可以了。
1: 嗯，八卦七句一下呗。
0: 说哥，
1: 今天下午开会的时候，我确实我的发言非常的用心，我还投了一下。
0: 是可以在这里讲的吗？
1: 说的呀。
0: 啊，是可以的，走吧。
1: 我说了，我说目前我觉得我们美食时光道的现状的话，确实挺困难的，因为现在很多的商家老板他们确实可以用于推宣传的费用上是有限的。
0: 嗯。
1: 然后第二点呢，是因为目前我们的困境在于，就是目前可能我们直播的流量会比我们的视频的质量流量好很多。
0: 对。
1: 无法让能留下一些所谓我们的固定以及曝光的那种东西，所以就是让我们出去跟大家谈的时候会有点难度。我说未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老讲一个词儿，就是做活动也想要说预算有限，把它做轻量化的活动。我说我现在想的一个词是超轻量化的直播，
0: 对吧？
1: 能够怎么跟大家有深度链接好的？哎。我们就是要求这样的要求他们能达到，他们对我们这些要求我们也能实现，挺好的，
0: 是的，然后如果说大家就是有那种比较好的这种步子啊，或者比较好的这种点子，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啊，然后尤其是在
1: 我们
0: 后方还可以私信我们，
1: 我也很好奇现在的人数，
0: 然后在的朋友稍等一下，想过去看直播间人数，
1: 没事啊，你说话我就看一下而已啊，
0: OK， 好，我再吃一个泡菜，我太爱这个泡菜了，太好吃了。
1: 特别棒，点赞多少呢？现在点赞是18000，上上继续。
0: 我们点赞都18000了。
1: 对，
0: 还有朋友这会儿手比较空。
1: 大家还很给面哈，大家真的很给面，今天。给大家给面了啊！
0: 这边有上人了哦。Nice。
1: 这个5G后边还跟了一个大写字母 A 是啥意思呢？5G A。
0: 比较好的5G。
1: 是啊。
0: 他不知道。是吗？就是手机信号里面显示5G后面还加一个 A 的，
1: 那 A 比那个 G 稍微低一点点，但是大写字母是 A
0: 啊，
1: 这么洋气的吗？这是啥意思啊？
0: 这比较好的5G吗？
1: 太牛了。
0: 我今天穿了一个美美的裙子，
1: 58000可以，我也去卫生间2楼。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大家一个承诺哈，高敏说了，如果这么关注今天能超过100人的话，咱们这样吧，下一个视频让他在里边磕一个。
1: 不是，如果光是能100人的话，下次我们美食时光到，我们的费用由高敏全权代理。
0: 不，让他磕一个。这办公室录一个视频，给大家磕一个。
1: 磕一个啊，能行。
0: 对吧？
1: 那今天不太好到100，我看一下这个人啊。
0: 我记得高敏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往死里干那个视频，表情上不够那个惨，
1: 对，
0: 太笑了，太放松了，
1: 他太开心了，
0: 又很累，
1: 啊，
0: 不累，
1: 我一定要干，我一定要干啊。

0: 啊，我什么都能干啊！给关注的大家磕一个。嗯，好。你好，冯云666。嗯，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再次跟您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位于一家新开的店哈，是他们这个品牌的二部哈，叫做李泰盛仙草大盘区。目前我们位置是在于科卫巷的正门遇向城的对面哈。 叫做李泰盛仙草大盘区，这是他们的二部，一部呢是在新百汇的东门。新百汇东门啊，然后呢，这个炒鸡的特色，他们是有土豆炒鸡、地瓜炒鸡和土豆地瓜双拼炒鸡，对吧？然后味道确实不错。最重要，他们家对于老人小孩说不能吃辣的朋友们，他们会说老板说店长说了，强烈推荐我们家五香的也很好吃。嗯，然后他们家的特色就是，如果说你点了小份是二人餐吧，那么二人是免费的，无限去续面，可以免费的去吃大米饭。
1: 还可以喝米汤呢，都是可以。所以说，你由此可见的话，他们多么的照顾老人和小孩了，嗯，对吧？
2: 然后听见冯云他说提李盼卓然好使多，打折不？
0: 好使。
2: 提李盼卓然不好使，你得提李想卓然。
0: 对，
2: 老板不认识李盼，老板你看李盼，李盼没关系。
1: 对，记住李想。
2: 就说李想卓然，
1: 李想卓然，
2: 一定记住李想卓然啊。嗯嗯。然后进店老板就会给你好好的去照顾一下。然后他们店里面就是你点这个炒鸡的话，一定要记住游戏规则。嗯嗯。那小。
1: 份它是两人餐，三个人不行啊，就两人餐。嗯，
2: 正常仍然是送两份面的。
1: 对对。
2: 两个人肯定是够吃够吃了，但是如果两个人，据说你不够吃的话，他可以加面，无限加面。
1: 这个你放心。
2: 然后中份的话是三人餐，然后如果就是三个人吃的话，他也是可以无限加面的啊。
1: 对的对的。
2: 然后大份的话是四人餐，嗯，然后呢，这个里面还可以加一些什么甜不辣、鱼豆腐啊、脆骨纹、鹌鹑蛋啊、什么千叶豆腐、宽粉，这都可以加。
1: 都有。
2: 麻辣串儿，
1: 嗯，
2: 水果玉米青青看。
1: 多么诱人的东西啊，是吧？
2: 都有
1: 可以加。不光能免费续面，这边不是有大米吗？他们家自己炒的，也是可以免费续。
2: 泡菜也免费的，
1: 对，泡菜也是免费的。然后 发个地址啊，你就科卫巷呗，你就搜那个科卫巷的店，它隔壁就是，紧挨着呢。
2: 李泰盛仙草大盘鸡，
1: 一会儿需要的话，我们再出去，在那个门口给您看看周围的环境，
2: 对，再让你看一下这个周围。
1: 要看吗？大家一会儿需不需要？我们大概在45的时候吧，
2: 45的时候，然后我们出去，然后站那，然后跟大家去看一下位置，然后我们正式跟大家say goodbye，say
1: goodbye，嗯，
2: 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1: 对，然后呢，就是有任何的问题啊，然后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来咨询我们啊。就他们家呢，如果要是说你喜欢吃甜口的话，可以点那个地瓜炒鸡。
0: 你一会儿你不要住给妹妹对吧？
2: 对，我就给妹妹留着，一会儿真的让姐家。
0: 你要回单位了吧？
2: 我不回单位了，哥。
1: 嗯嗯嗯嗯。
2: 嗯，
1: 这情况我就下播了。
0: 所以就这么多了是吗？
2: 对，我觉得是那个啥。
0: 来，别跟我试。
2: 哎，就是哎，
0: 没回来，这是我刚才花的那个，我看他还没告诉我的用了多少，是吗？
2: 嗯嗯嗯嗯，是吧？
0: 嗯嗯嗯嗯，这没关系是吧？给他让他看，剩下把那个给人家就行了，是吗？
2: 嗯，对。
0: 啊啊，那也可以了，跑的也可以了，跑的也相当可以了，
2: 是吧？其实没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个对了，
0: 嗯嗯，太重了，嗯。
2: 因为我发现他真的是已经好长时间不动了，嗯，是吧？
0: 对吧？
2: 嗯嗯，
0: 需要我再追加这点吗？不用了，马上下来，不用了，马上下了，
2: 还可以是吧？嗯，已经
0: 目前看来行是吗？可以的。嗯嗯，OK。
2: OK，没有问题啊。嗯，谢谢大家的捧场，感谢各位的捧场哦。嗯嗯。然后想吃的朋友的话，然后就可以来给我们打卡留言。嗯嗯。然后记得要就是进门一定要点名，看着理想卓然的直播间。
0: 是的。
2: 嗯。老板会有一份小惊喜。
0: 然后本身店里边也有他们的开店活动，你可以来了解一下。
2: 是的。
0: 嗯。要不用问了，你们他需要加个面吗？是个大米呢。
2: 啊，对，面还妥了。我们真的是给敏敏带的啊，嗯，真的，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个
0: team。我们俩电话给高敏一下。玲儿，让他谈一下，给你加个面回去，还是要大米呢？嗯。嗯。什么？必须吃啊！我们俩这边这边都没动，你看。
2: 没有动啊。不是，我是这，我到底是怎么没劲？
0: 不行，你别走，你一会儿给了你，我们没人要。OK 啊。
2: 他吃蜜还是假蜜？
0: 他不要，他死活不要。我确定你不要，你别后悔。
1: 我不后悔，我
0: 真的
1: 不吃。
0: 没人吃，我们家不行。明天我爸上班了不在，我妈不吃饭。
2: 那就不吃了。
0: 明天我们要培训，没人吃。就剩下你了。就这么说定了啊！来，正好通过我们直播，我把手话筒放在领夹麦上，说两句你的感受。
1: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特别的好吃，推荐大家所有人都来尝一下。现在有两个店，南城的朋友可以去新百汇，中心城区的朋友们去生活吃的话，不要忘记这边还有一个好吃的。谢谢大家。
0: 这么温顺吗？这个平平无奇的高面。
2: 这么温顺。因为无锡的高面
0: 吗？
2: 打包吧。姐拿餐盒把这个打包了。
1: 好的。
0: 谢谢。啊，拿回去。
2: 谢谢。
0: 给我们同事吃。
2: 给我们同事。我们对同事可真太棒太好了。我们同事之间的情感可太那个。
0: 就给他当一个热米吗？哎，不用吧。他热着这个吃也行。给他吃煮包方便面没多累。
2: 我们为他的后续加工已经也想好了计划，是吧？慧慧说还有我，慧慧在哪儿呢？还有你，宝贝，你在单位吗？我们一会儿回单位给你们送的啊。
0: 那我们出去跟大家看看环境吧，好不好？
2: 还有
0: 看看位置行吗？
2: 再给大家看位置，就把这个打包进去。
0: 来，我们出去看看位置去，跟大家说说位置。来了。看看现在位置的情况哈，
3: 是鲜好大盘鸡，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不贵，超实惠，现点现做，味道好，无限续面不要钱，鲜炒鲜卖，欢迎大家来。
2: OK， 我们出来了。你看到了吧？
0: 到哪儿呢？我想一下。
3: 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不贵，超实惠，现点现做。
0: 好，哎呀。好，来看一下目前这个位置就在这儿了啊。我把这个镜头压缩一下，大家能看得清楚一点。就是科北巷里边这儿有一个老裁缝，你看老裁缝家纺就紧挨着隔壁呢。紧挨着隔壁哈，老裁缝家纺在这儿呢哈，各位在这儿呢，明白了吗？各位记住没有？能找到位置了不？来，你站过去吧。哇，目前是18000的点赞，各位能给我上2万吗？
2: 哇，点赞能冲2万吗？
0: 能冲2万，大家帮我们冲个2万吧，18600，很快到2万了，辛苦各位帮我们点赞，谢谢大家。
2: 对，就每个人点
0: 赞助力一下，非常感谢各位，感谢所有的朋友们能够关注我们，喜欢我们，谢谢各位了啊！
2: 感谢大家点赞，给我们走一波。
0: 点赞，我看点赞还有多少？现在点赞已经到了18700了，18700、18800了，目前非常棒，走得非常快哈。那么目前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这是我们美食时光到今天来的这一站到的就是李泰盛鲜炒大盘鸡啊，也感谢我们老板的邀请。那么未来如果说你也是一个商家，是店主，是这个摊主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私信我们这个账号就可以了，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你的店，对吧？让大家能够吃到你的美食啊。好嘞啊。还有
2: 我们
0: 还有到这儿了呢，目前到了点赞，再我看一下，点赞是19255，
2: 还有最后800下，
0: 八百下，辛苦各位，辛苦大家，
2: 争取两万点赞啊，争取我们家播的时候有一个2万的点赞。
0: 欢迎大家，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走过路过你可千万别错过哦。要记住以后来的话就认准跟老板说你是看理想专直播来的，然后老板就会给你承诺兑现承诺了哈。
2: 对的啊，给你加豆腐皮、金针菇、宽粉。
3: 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不贵，超实惠。
0: 现在45结束吗
2: ？OK， 45呗。
0: 45，然后站过去，我们看看好的角度吧。现在44了。
2: 好。44了。非常开心啊，在我们听见临汾，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下午时间段的节目。
0: 对对对，看着镜头的方向说话就可以了。各位未来希望我们去哪儿探店了，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美食线索。你说那边的话，我希望你去跑一跑，看一看。对吧？
2: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啊。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叫做《都市生活圈》。
0: 我看够了吗？我看够两万了吧？
2: 这个环节是美食时光。
0: 点赞 OK， 够了。20292，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现在到了18:45了，然后我们要赶路回去给敏敏送好吃的了。来看镜头，
2: 嗯嗯嗯。OK。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

0: 正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是不是经常怀疑自己没有锁门？删除文件之后，一定要清空回收站。定的闹钟一定要调成整数。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或多或少的都有类似的强迫症的表现，这是病吗？这些强迫行为离强迫症有多远？强迫症能够治疗吗？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带你破解强迫症，找到强迫思想和强迫行为的根源。强迫行为往往是为了减轻强迫观念而引起的焦虑，患者不由自主地采取的一些顺从性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强迫行为都有负面意义的，很多职业，比如说医生、护士、司机、责编等等，这些职位都是有职业性的强迫行为。这些强迫行为保证了流程的安全，对社会有积极意义，所以是不需要治疗的，但还是需要找到合适的舒缓压力的方法。而强迫症并没有我们大多数人认知中的那么轻松，强迫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会有自杀的倾向，而目前的治疗手段只能够减轻缓解症状，达到治愈水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啊，强迫症是无法治愈的。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哪些因素导致了强迫症。首先呢，是遗传基因远高于普通人群。另外，由于人格特征主要受遗传的影响，而人格远高于普通人群。另外，由于人格特征主要受遗传的影响，而人格特征又在强迫症的发病中有一定的作用，

一般呢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心理状态不能够及时的得到调节而导致的。工作强迫症的危害一般都会涉及工作效率方面，患者呢总是会对自己不满意，会习惯性的反省自己，甚至苛刻的检查自己的言行，放大缺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通过重复某一种行为或观点修正自己的不足，久而久之呢，牛角尖就越钻越深，最终让自己陷入到不反复做就焦虑，越做越焦虑的恶性循环当中。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在我们的强迫现象没有严重到强迫症的程度的时候呢，我们要预防的话，可以适当的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多培养爱好，放松自己，让自己做一些很有趣儿的事儿，忙碌起来。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压力或者矛盾的时候呢，先去找自己的亲人、朋友或者同事去倾诉一下，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安慰。尽管他们不是很专业，但是啊，只要他们是出于真心的，就一定会有效果的。强迫症是一个治疗起来确实比较困难的病，我们能够减轻它，但是呢，完全达到痊愈水平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强迫症的自我治疗方法之一是关系法，这是驱除心理障碍、净化心灵非常好的方法。首先选择一处安静且不被打扰的环境，然后呢以盘坐的姿态端坐，挺胸抬头，闭上双眼，最后将注意力专注在鼻孔的呼吸进出上，就只是观察鼻孔处的一呼一吸，不论头脑出现什么念头，不去评判、思考、解决、纠缠，继续将注意力回到呼吸上，如此不断的操练。身体呢，不要依靠任何的东西，当头垂下来的时候，将头抬起，当腰弯下来时，将腰挺直。初试者每次以20分钟为基础，早晚各一次为佳。治疗的第二个方法是承认我就是这样。强迫症的根本是源于恐惧的一种表现，病因呢虽然是多方面的因素，但究其主要方面还是与患者的个性特质密不可分的。严格来说，对于强迫症患者表现出的症状都是想象、妄想造成的，若强迫症患者能够立足于当下，自然胡思乱想或者说妄想就会停止了，那么恐惧不安的心也就回归于平静了。当我们的身体感官与外界接触时，或是头脑产生想法的时候，便是练习的过程。比如外面的鸟声很好听，如果你感到喜欢，那么你就如实的紧贴在你当下的这个感受上，并且跟上练习，我感到很喜欢，就是如此。如果外面的鸟声很吵，那么你就如实的呈现，我感到很吵，就是如此。如果你再次升起某种想法或者感受，那你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来操练，无论是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感觉到的、想到的，都以同样的方式来操练。注意不去改变、清除、争斗、纠缠念头以及感受，练习只是如实的呈现当下体验到的一切，不带任何的目的，不寻找也不排斥，只与当下同在。练习时间每天不低于1小时。再有一个方法推荐给大家，您可以试着阅读《道德经》。《道德经》呢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万物自然规律的展现，是人类生存的智慧法则，更是心灵升华的宝典。它不是一本用头脑读的书籍，而是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触摸的真言。坚持阅读《道德经》可以打开心门，滋养人的精和神。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每天坚持一遍的阅读可以安定心神，启发心智，尽量读出声音，同时呢，应该以不思考、不判断、认真虔诚的心去阅读。注意不要刻意的去思考文字语句的意思和意义，不要心猿意马、口是心非，不要应付了事，完成任务尽量的减少间断式的阅读，最好是一股劲儿的读完全文。第四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充实生活。生活就像是一个修行的大道场，它给人以启发，它磨砺人的意志，它增长人的智慧，它升华人的灵魂，它可以使稚嫩的心变得成熟，

是脆弱的心变得勇敢，是绝望的心重燃希望，是悲戚的心找回温暖。它可以使一切的不好转为好的，这就是生活，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类最好的导师。敞开你的心，放开你的手，让自己真正的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去做你想做的事，去参与一切可以带给你快乐的趣事，给自己的生活列一个计划，让自己的生活丰富饱满起来。当你每天都有事情和爱好的事去做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你的强迫呢，就会在生活中不自觉地淡化。适当的减压，适时的心理调整，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要接受同事、朋友、家人的不完美。在可以进行干预和调整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让身边的亲友滑向强迫症的深渊。对于强迫症来说，预防大于治疗。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歌《丽人榜样》，我们稍后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雨飞，把你的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明天真的会变好吗？会的。万一更差呢？那就再耐心一点，再等一个明天。前几天深夜，同事失意至极，在电话的最后他如此问我，我如此回答。下面的时间，雨飞和您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分享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致自己要努力扛过一切悲伤。苦难不值得称颂，但应该学会接纳。偶尔环顾四周，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不容易。认识好久的朋友在考研路上再次壮志未酬，前途蒙上了一层阴霾。身边的同事因为失恋工作的不顺心，心情跌入谷底。隔壁的邻居因最亲近的人离世而痛哭流涕。你我为众生，众生皆苦，可如同一块块拼图一样，种种苦难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谁都想来一场从青葱岁月到霜染白发的爱情，但爱而不得，错过，被伤害，这样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大多数人总不可避免的要来一遭。谁都想学习时金榜题名，工作时平步青云，生猛的一路高歌下去，可跌跌撞撞不断的被生活一锤再锤才是人生的常态。释怀了这一点，就不会再念兹在兹了。我们常说，不经历深夜痛哭，不足以谈人生。大抵是因为所有的苦痛都会成为故事的花纹，所有今日所受的苦难都会成为他日之笑谈。万般皆苦，苦过之后总有一味甜。某所高校学生因为学习压力大，从宿舍一跃而下，因为家庭的婆媳矛盾，母亲带着小孩一起跳入江里，常有各种不幸见诸于新闻中。我老爸总会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说，事都得想开，人这一辈子本来就是一个坎儿一个坎儿的过，熬不过去时容许给自己再几天时间。这种想法跟我的一个朋友如出一辙。有一次闲谈，不知怎么的就聊起了一个知乎的问题，你是怎么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他说，我总会想，也许明天我喜欢的姑娘向我表白了，也许明天我走狗屎运捡到千万元了，无论如何再艰难都得让自己先挨过，不是吗？人总会经历低潮的，但恰恰这是最不能放弃的时刻，你要满怀相信地去等待，生活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馈赠你欢喜。有这样一个小故事，高僧带着小沙弥出去化缘，一路坎坷艰险，好不容易跋涉完荒漠，又遇到了沼泽，再加上一路豺狼环伺，小沙弥忍不住抱怨说，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到头？高僧笑着说，再坚持几步，也许你会觉得不虚此行。果不然，再走了十几里路，就来到了一处鸟语花香之地。高僧指了指前方说，这人生啊，往往在最深的绝望里会遇见最美的风景。的确如此，也许守得住最难熬的日子，你就能

能迎来盛大的繁华。也许满怀希望地奋斗下去，你会发现黎明将近。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弱小的时候会感觉世界对你充满恶意，当你强大了，世界对你展颜欢笑。同学老何毕业后就找了一份工作，钱不算多，但胜在轻松。老何一开始还颇为满意，开玩笑地跟我说他要在那个位置上养老了。可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混了两年后，老何发现处处不如意，活得真是窝囊。去相亲时，女方嫌弃他没本事，业务上有需要帮助时，低声下气的有求于人，人家不带正眼瞅你一下。家里出了一点状况需要用钱，愁得夜不能寐。后来再三思量之下辞职创业，埋头苦干了两年，公司渐有起色，规模不断的扩大，现在公司又再一次进行新一轮的融资。也许就应了那句话，贫贱亲戚离，富贵他人和。平时没联系的亲人踏破门槛来拜访老何，老死不相往来的同学也纷纷主动加他微信。老何自己也忍不住感慨地说，到了现在这个位置，重新看以前那些操心不已的破事儿都不算事儿。有时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自己弱小。人生是苟且，亦是美好，全凭自己的实力。让自己在变好的路上，你会发现曾经棘手的问题现在迎刃而解，曾经天大的烦恼现在显得无足轻重，这个世界也随之变得更加柔软。我们一路奔赴向前，生活有凋零就有绽放，有坎坷就有坦途。时光如梦，未有那么多时间让我们伤春悲秋。若逢不如意之事，不如收拾好心情，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层次。最后你会明白，所有阴霾愁云终将有云消雾散之时，所有不可逾越的高山大海都会化为一马平川。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一起分享。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城
5: 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新大峡谷超划算。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6: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11: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公司把什么打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思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有媒体报道说某互联网公司呢将会从8月15号起取消部分外包员工的餐厅福利，后续使用食堂呢需要收费。那么有个别员工透露啊，后续免费班车的福利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都知道互联网大厂没那么滋润了，但是没想到已经沦落到这个份上了，连两口吃的都要跟员工斤斤计较。乍一看不过是几顿饭钱嘛，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之前在网上是引发了极其强烈的共鸣的，甚至连很多非互联网行业非大厂员工都开始跟着吐槽自家的公司福利变少了。上个月老板说公司上半年效益不好，砍掉了部门每个月的聚餐预算，入职3年生日小礼品呢从网红蛋糕变成了一张贺卡。你看看这些全都是打折的现象。人人在网上晒高薪的那几年呢，员工福利曾经被看作是公司光鲜外表的一部分，但当就业环境整体变得捉襟见肘时呢，他们又迅速成为了第一个被嫌弃，第一个被缩减的东西，以至于已经有人总结出了规律。公司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大的征兆，就是茶水间的零食开始收费了。反正呢我没有吃到过，我就不用发了嘛。我没听说过4舍5入还变没了的，那现在不就听说了吗？这公司也太抠了吧，降工资就不说了，连这些钱都要去扣掉。公司不抠不节约，哪有钱给大家发工资呢？哎，小丽啊，一会儿老李要用下你的电脑，你就先用手机办公吧。
13: 他要用多久啊？
12: 用到下班吧。
13: 就今天是吧？
12: 哦，不止今天，是每天。
13: 为啥呀？他自己不是有电脑吗？
12: 他电脑坏了，修啊买啊都是一大笔开销， 所以呢，公司决定开展共享电脑的活动，两到三人共用一台电脑，大家还可以休息眼睛，放松心情，一举三得。
13: 福利不仅没有了，连工作的电脑大家都要共享了。
12: 咱们是一家人嘛，家人呢就要相互帮助，共度难关嘛。
13: 那要是我也急着用电脑呢？
12: 这办公室不是还有其他同事吗？你找别人借一下嘛。
13: 我上个班还要到处借电脑吗？
12: 现在大家都不缺电脑，你看咱们很多同事都是自己带着笔记本电脑来上班的，不要这么斤斤计较嘛。
13: 不仅赚不到啥钱，还得倒贴一台。

0: 电脑。嘿，咱们公司居然还没垮。
1: 啊，对了，小丽，饿了没啊？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呢？
0: 吴总，我这边手上的事儿太多了，我就在食堂吃点算了。
1: 食堂已经撤了。
0: 啊，食堂撤了，为啥呀？
1: 成本太高了，菜卖贵了大家不接受，卖便宜了食堂又不挣钱，公司还得倒贴钱，所以呀，就撤了。
0: 连食堂都没了。
1: 没了，咱们就出去吃呗，外面选择多。
0: 那我还是点外卖吧。
1: 外卖不能送进来，你想想，你等外卖的时间再加上出去取一趟，是不是跟自己出去吃也差不多了？走吧走吧，吃完再回来继续工作。
0: 吴总，您不会是又要吃日料了吧？
1: 啊，不吃不吃不吃。
0: 难道是法餐？
1: 这个也不吃，咱们去吃中餐。
0: 那好吧，吃哪家呀？
1: 就是电视台旁边的那个自助餐。
0: 啊
1: 啊，对了，吃完呀你记得顺点纸巾回来。
0: 为啥是我呀？
1: 我一个老板咋好意思干这种事情呢？
0: 我也不好意思呀。
1: 那你帮我拿点呗。好，就这么着啊。
2: 对于职场，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激烈的竞争与整体的大环境下，对于理想工作、理想生活的标准也只能往后撤一丢丢。从温馨有爱的公司氛围、平等受尊敬的职场环境，到钱到位啥都行，后来又变成了有工作就行。所以啊，劝告各位珍惜当下，努力努力再努力。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度囊囊的修长，花灯初上与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0: 0810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许成波接着讲了谭忠诚的事儿。那衣装伙计听谭忠诚说让他找一件新棉袄赔还乡下人，那伙计稍微迟疑，他便大怒喝说，此刻天冷的时候，他只得这件破棉袄御寒，为了你们弄坏了，还不应该赔他一件吗？你再迟疑，我办你一个欺压乡愚之罪。衣装里只得取了一件绸棉袄给了乡下人，看的人没有一个不称快的。我说，这个我也称快，但是那衣装里就给他一件布的也够了，何必要给他绸的格外讨好呢？程波笑说，你须知大衣装里不卖布衣服的呀。我不觉拍手说，这乡下人好造化也。程波说，自从谭忠诚去后，这里的励志就日坏了。雪鱼说，谭忠诚非但励志好，他的运气也真好。他做苏州府的时候，上海道士刘知田，正月里刘观察上省拜年，他是拿手板去见的。不多2个月，他放了粮道，还没有到任；不多几天，又生了孽胎，便交卸了府传，进京避见。在路上又奉了上谕，着物庸来京，生了翻胎，就回到苏州来到任。不上几个月，府台出了缺，他就护理府台。那时刘观察仍然是上海道，却要上省来拿手板同他叩喜，前后相去不过半年就颠倒过来，你道他运气多好。说罢满满的干了一杯，面有得意之色。程波说，若要讲到运气，没有比洪观察再好的了。雪鱼愕然，是哪一位？程波说，就是红瞎子。红瞎子不过是一个候补道罢了，有什么好运气啊？他2个眼睛都全瞎了，要是别人100个也参了，他还是络绎不绝的差事，还要数孽胎，不是运气好吗？我说，认真是瞎子吗？怎么不是啊？难道这个好造他谣言的吗？雪鱼笑说，不过是个大近视眼罢了，怎么好算全瞎呢？倘使认真全瞎了，他又怎样还能够行礼呢？不能行礼还怎样做官呢？程波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还是全瞎还是半瞎，有一回府台请客，座中也有他，饮酒中间大家都往盘子里抓瓜子儿嗑，他也往盘子里抓，可抓的不是瓜子儿，抓了一手的糖黄皮蛋，闹了个哄堂大笑。你若说他是全瞎，他可还看见那黑黑的皮蛋，才误以为是瓜子儿，好像还有一点点的光。可是他当六门总巡的时候，有一天差役拿了个地棍来回他， 他连忙升了公。

程波这一句话说得众人大笑。程波又说，若照这件事论，他可是个全瞎的了。若说是大近视，难道公案底下有人没有都分不出吗？我说，难道上头不知道他是个瞎子？这种人虽不参他，也该叫他休治了。程波说，所以我说他的运气好呢。德全说，俗话说得好啊，草里无人莫做官，大约这位红观察是草内有人的啦。四个人说说笑笑，吃了几壶酒就散了，鳕鱼程波辞了去。次日，季之打发来的人已经到了，叫做钱伯安，带了季之的信来，信上说苏州坐庄的事一切都托钱伯安经管，伯安到后德全可回上海，如已看定房子叫我也回南京，还有别样事情商量云云。当下我们同伯安相见过后略为气息，就同他到养玉巷去看那所房子，商量应该怎样装修。看了过后，伯安便先去买几件木器，动用家伙先送到那房子里去，在客栈歇了一宿，次日伯安即搬了过去。我们也叫客栈里带叫一只船，打算明日动身回上海去，又托德全到桃花坞去看鳕鱼，告诉他要走的话。鳕鱼说，你二位来了，我还不曾烧尽地主之意，却烦扰了你二位几遭，正打算过天风凉点叙叙，怎么就走了？德全说，哎，我们自好，何必拘拘这个，你几次到上海去，我们再叙。德全在那里同他应酬，我抬头看见他墙上订了一张新画的美人，也是捧了个石榴，把我带他提的那首诗写在上面，一样的是两正并提的上下款，心中不觉暗暗好笑。鳕鱼又约了同到观前吃了一碗茶，方才散去。临别，鳕鱼又说，明日恕不到船上送行了。哎，不敢不敢，你几次到上海去，我们痛痛的吃几顿酒。我也想到上海许久了，看几时有变我就来，这回我打算连家眷一起都搬到上海去了。说罢作别，我们回站。次日早起就结算了房饭钱，收拾行李上船，解围开行，向上海进发。回到上海，金子安便交给我一张条子，却是王端府的，约着我回来即给他信，他要来候我，有话说云云。我暂且搁过一边，洗脸歇息。子安又说，唐玉生来过两次，头一次是来催题诗，我回他到苏州去了，第二次他来把那本册页拿回去了。我说，啊，拿了去最好，省得他来麻烦。当下德全便急查连日出境各项货物账目，我歇息了一会儿，便叫车到原方向去访端府，偏他又出诊去了。问景义时说搬去了，我只得留下一张条子出来，缓步走着去看吕生，谁知他也不曾摆摊，只得叫了车子回来。回到号里时，端府却已在座，相见已毕。端府先说，哎，你可知吕生今天嫁女儿吗？嫁什么女儿？可是秋菊？可不是，她恐怕又像嫁给黎家一样，夫家仍只当她丫头，所以这回她认真当女儿嫁了。那女婿是个木匠倒也罢了，她今天一早带了秋菊到我那里叩谢，因知道你去了苏州，所以不曾来这里，我此刻来告诉你景逸的新闻。又出什么新闻了？端府不慌不忙地说了出来。哎，这个人只怕死了，你走的那一天他就叫了人来，把几件木器及空箱子等一齐都卖了，却还卖了40多元。那房子本是我转租给他的，欠下2个月房租也不给我，就这么走了。

0: 我到楼上去看，竟是一无所有的了。他家还有木梅的妻子呀，哪里去了？木梅是在福建娶的亲，一向都是住在娘家，此刻还在福建。那景逸拿了40多元洋钱，出去了3天，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第4天一早，我还没有起来，他便来打门。我连忙起来时，家人已经开门放他进来了，蓬着头，赤着脚，鞋袜都没有，一条蓝下布裤子也扯破了，只穿了一件破多罗麻的短衫。见了我就磕头，要求我借给他1块洋钱，问他为何弄得这等狼狈啊？他只流泪不答，又告诉我说，从前逼死兄弟，图卖地富，一切都是他老婆的主意。他此刻懊悔不及，我问他要1块钱做什么，他说到杭州去做盘费，我只得给了他，他就去了，直到今天仍无消息。前天我已经写了一封信通知洪府去了。这种人由他去罢了，死了也不足惜。后来我听见人说，他拿了40多元钱到赌场上去，一口气就输了一半，第二天再赌却赢了些，第3天又去赌，却输得一文也没了。出了赌场碰见他老婆，他便去盘问，谁知他老婆已经另外跟了一个人，便甜言蜜语地引他回去，却叫后跟的男人把他毒打一顿，你倒可笑不可笑呢？吕生今日嫁女儿，你有送她礼没有？我送了她1元，她一定不收，这也没办法。这个人竟是个廉士，他不廉也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了。况且我们同他奔走过一次，也更是不好意思受了。他还送给我一副对儿，写得甚好。他说也送了你一副，你收着了吗？不曾。因走进去问子安，子安说，哦，不错，是有的，我忘了。说着在架子上取下来，我拿出来同端府打开来看，写的是慷慨丈夫志，跌宕古人心一联，一笔好懂字，甚是飞舞。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看了吕生的对联，我说，这个人潦倒如此，真是可惜可叹啊。端府说，你看南京有什么事儿，见他一个也好。我本有此意，而且我还嫌回南京去急不及待，打算就在这号里安置他一件事，好歹送他几元银一月，等南京有了好事再叫他去，你倒如何？啊，这更好了。当下又谈了一会儿，端府辞了去。我封了4元洋银贺仪，叫出店的送到吕生那里去，一会儿仍旧拿了回来，说他一定不肯收。子安笑说，哎呦，这个人倒穷得硬直，可知道不硬直的人就不穷了？哎，这又不然，难道有钱的人便都是不硬直的吗？不是如此说呀，就是富翁也未必没有硬直的，不过穷人倘是不硬直的，便不肯安于穷，未免要设法钻营，甚至非义之财也要妄想，就不肯像他那样摆个册子摊的了。当下歇过一宿，次日我便去访吕生，怪他昨日不肯受礼。吕生说，啊，小婢受了莫大之恩，还不曾报德，怎么敢受啊？这些事儿还提他做什么？我此刻倒想带你弄个管地，只是我到南京去不知几时才有机会，不如先奉区到小号去，暂住几时，就请帮忙办理往来书信。吕生连忙拱手，哎呀，多谢提携，那日间就请收了摊儿到小号里去。吕生沉吟了一会儿，宝号办笔墨的向来是哪一位啊？向来是没有的，不过我为足下起见，在这里

0: 摊终不是事，不如到小号里去，凤区几时就同干凤一般。等我到南京去有了机会，便来相请。及至萍水相遇，怎好为我破格？况且生意中的事情与官场截然两路，断不能多立名目以致浮费，岂可为我开了此端？这个断不敢领教。如蒙见爱，请随处代为留心，代谋一席，那就受惠不浅了。那如此说，就同我一起到南京去谋事如何？那好虽好，只是设卷无可安顿，每日就靠我混几文回去开销，一时怎撇得下呢？这不要紧，在我这里先拿点钱安家便是。足下盛情美意，真是令人感激无地啊。但我向来非义不取，无功不受，此刻便算借了尊款安家，万一到南京去谋不着事，将何以偿还呢？还求足下听我自便的好，如果有了机会，请写个信来，我接了信就料理启程。我听了他一番话，不觉暗暗嗟叹，天下竟有如此清洁的人，真是可敬。只得辞了他出来，顺路去看端府。端府也是十分叹息，唉，不料这风尘中有此等气节之人，你到南京一定要带他设法，不可失此朋友。但不知你几时动身啊？打算今夜就走，在苏州接了南京信，叫快点回去，说还有事，正不知是什么事呢。说话时有人来诊脉，我就辞了回去。是夜敷了轮船动身，第三天一早到了南京，我便叫挑夫挑了行李上岸，骑马进城。先到里面见过吴老太太及季之夫人。老太太说：哎呦，你回来了，辛苦了，身子好吗？我惦记你的很呐。托干娘的福，一路都好。你见过娘没有？
1: 还没有呢。
0: 好孩子，快去吧，你娘念你的很。你回来了怎么不先见娘，却先来见我？你见了娘也不必到关上去，你大哥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今天做东整备了酒席，贺荷花生日，你回来了就带着带你接风了。
1: 这个哪里敢当，不要折煞干儿子的，
0: 胡说长嘴。
1: 快去吧。
0: 我便出来，由便门过去，见过母亲、婶婶、姐姐。母亲问我几时到的，我说才到。母亲问见过干娘和嫂子没有，都见过了，我这回在上海遇见伯父的。
1: 说什么来？
0: 没说什么，只告诉我说小七叔来了。
1: 来什么地方？
0: 到了上海，在洋行里面，我去见过两次，他此刻白天学生意，晚上念洋书。
1: 姐姐说，这小孩子怪可怜的，六七岁上没了老子，没念上两年书就荒废了，在家里养得同野马一般，此刻不知怎么样了。
0: 此刻好了，很沉静，不像从前那种七纵八跳的了。母亲瞅了我一眼，
1: 你小时候安静，
0: 没念几年书就去念洋书，也不中用，只怕他自己还在那里用功呢。我看他两遍，都见他床头桌上堆着些古文观止、分类尺牍之类，有不懂的还问过我些。他此刻自己改了个号，叫做舒瑶，他的小名叫土儿，读书的名字就是单名叫一个瑶字，此刻号也用这个瑶字。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小时候父母因为他的八字五行缺土，所以叫做土儿，取瑶字做名字也是这个意思，其实是毫无道理的，未必取了这种名字就可以补上五行所缺。不过要取好的号取不出来，

0: 它底下还有老八老九，所以按孟仲书记的排次加一个书字在上面做了号，倒爽了一些。读了两年书的孩子发出这种议论，有这种见解就了不得。本来我们家里没有生出笨人过来，母亲说，但是你最聪明。自然我们家里的人已经聪明了，更是我娘的儿子，所以又格外聪明些。婶婶说，了不得，你走了一次苏州就把苏州人的油嘴学来了，从来拍娘的马屁也不曾有过这种拍法。我也不是油嘴，也不是拍马屁，相书上说的左耳有智聪明，右耳有智孝顺，我娘左耳朵上就有一颗痣，是聪明人，自然生出聪明儿子来了。姐姐走到母亲前，把左耳看了看，果然一颗小痣，我们一向都不曾留心。又过来把我的两个耳朵看过，拍手笑说，兄弟这张嘴真学油了，他右耳上一颗痣，就随口杜撰两句相书，非但说了伯娘聪明，还要夸说自己孝顺呢。娘不要听姐姐的话，这两句我的确在麻衣神像上看下来的，伯娘不要听他的，他连书名都闹不清楚，好好的麻衣相法他弄了个麻衣神像，这麻衣相法是我看了又看的，哪里有这两句。好姐姐，你何苦说破我呢？我要骗骗娘相信我是个天生的孝子，心里好偷着欢喜，你何苦说破我呢？说的众人都笑了。只见春兰来说，那边吴老爷回来了，我连忙过去到书房里相见。季之笑着说，哎呀，辛苦辛苦啊，哎，费心费心。你费我什么心来？我走了，我的事儿自然都是大哥自己办了，如何不费心呢？坐下便把上海苏州一切细情都述了一遍。我催你回来啊，不为别的，我这个生意上海是个总字号，此刻苏州分设定了，将来上游芜湖、九江、汉口都要设分号，下游镇江也要设个字号，杭州也是要的。你呀，口音好，各处的话都可以说，我要把这件事烦了你，你只要到各处去开辟码头，经理的我自有人，将来都开设定了，你可往来稽查，这里南京是个中站，又可以时常回来，岂不好吗？大哥何以忽然这样大做起来？
1: 我家里本是经商出身，岂可以忘了本？可有一层，我在此地做官，不便出面做生意，所以一切都用的是某计，并不出名。在人家跟前，我只推说是你的，你见了那些伙计万不要说穿了，只有管德全一个知道实情，其余都不知道的。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

0: 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生命在于运动，尤其是夏季哈、啊，这中午太热，温度高啊，湿度也大，这早晚运动运动，比如说啊，跑跑步，这既健身还减肥，出一身大汗，那叫一个爽快。
1: 不过夏季不同于其他季节，在进行运动的时候啊，也要注意季节的变化，根据气候来选择适合的运动方法，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夏天的时候啊，好多朋友啊就不知道到底什么运动合适，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可能也不是特别了解，哎，怎么样去避免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您说说这夏天呀最适合您的运动方式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真是真的。
2: 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说到夏天最适合的运动啊，那肯定是游泳啊。你想咱们冬天咱们去游泳穿多少衣服啊，就那更衣室都得待老半天呢。可夏季啊，游泳衣穿在里面啊，一进更衣室怎么一脱就进去了。夏天真的最好的运动那就是游泳，不仅呢锻炼人的手啊、脚啊、腰啊、腹啊，哎，这内脏、心、脑、肺、肝，特别是血管的都有益啊。所以呢，游泳被称为血管体操。另外呢，由于水中消耗的热量呢，那显然是大于陆地的，所以呢，游泳啊，在夏天能够削减过多的体重，收到健美瘦身的效果呢。
1: 没错，另外啊，这个游泳呢，还有一个称号，它号称是最受骨科医生青睐的运动。这种运动可以有效地锻炼心肺功能、肌肉力量，而游泳运动的特点是通过克服水的阻力，而不是自身的重力来达到锻炼的目的。因此啊，不论运动者的体重和身形，都不容易损伤到肌肉和关节，对脊柱关节病、静脉曲张、肥胖都是同等有益处。
0: 是的，您像有的运动啊，如果身体比较肥胖，做起来还真的是有挫折感，姿势呢也不容易到位。想想这个运动的门槛，你甚至服装你都买不到合适的。你说你骑个自行车啊，真的太胖了，这服装都不好买。这游泳就不是了，扎到池子里面谁都看不出来啊，就露脑袋。所以呢还真是个挺好的运动。另外呢，受骨科大夫的青睐啊，它一般呢没有太多的冲撞啊，不像这个滑雪，滑雪的尽头那就是骨科呀。但是呢，您爱运动，那运动啊也有讲究。咱们就说夏天哈，其实呢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早上6点、7点、8点、9点差不多了哈，还有下午4点、5点，哎，晚上的7、8点以后都是不错的选择。估计您也听出来了，反正就是您别吃饱了去游泳哈。每次呢别游时间太长，游10分钟好像有点少哈，半个小时差不多了。每周呢游上个2、3次，哎，3、4次就行了。另外呢，夏季的早晨，即便呢是室内的游泳场哈，水温呢也相对比较低，入水前啊您一定要过一过那个冷水啊，别绕过那个冷水哈，用冷水呢在这个淋浴的区域擦擦身体，哎，脚底下呢过过水，让身体呢适应一下这个低温的冷水的刺激，防止脚抽筋儿。这游泳的时候脚抽筋儿可真是个大事儿啊哈。另外啊，尽量不要在10点以后游泳，不是游泳不好，是游完了以后啊容易失眠。
1: 没错，另外在

0: 上岸之后也有一些注意事项，你比如说最好使用太阳伞遮一下阳，或者是到有树荫的地方好好休息休息，又或者可以用浴巾裹在身上保护皮肤，还可以在身体的裸露部位啊涂一些防晒霜啊。当然在夏天这些事儿，尤其是女士就不用提醒了啊。另外游泳之后应该马上用软质的干毛巾擦去身上的水垢，最好用淡水来冲洗。那如果耳朵进水了，可以采取单脚跳、同侧跳的方法把水排出来。在这之后呢，再做几节放松的体操和肢体按摩，这样做呢可以避免肌肉群僵化和过度疲劳。
1: 哎，您看我们俩给您说的呢，这既有室内的游泳场您要注意的问题，还有这个室外的游泳馆、游泳场需要注意的问题啊。但实际上呢，您不管是到室内和室外，尤其是室内，您会发现啊，你不是谁呀、拿着钱都能办出卡的。你如果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耳部疾病、传染性疾病，特别是皮肤病哈、一般来说啊，比较认真的这个游泳馆让您办一个这个健康证啊，或者打眼看一看啊，那我觉得您要是自己是这个情况啊，那就不适合游泳。还有就是啊，空腹啊，吃得太饱、喝了酒的人，您别游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您吃得太饱啊，反应的容易慢哈、另外呢，空腹的时候低血糖，你要真的在池子里面有点什么事儿，脚抽筋了或者晕厥了，您扑腾，别人还以为你踩水花呢。
0: 对对对，
1: 他根本不知道你在挣扎，
0: 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尤其是酒后游泳哈、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留神，尤其是一些男士朋友。接下来呢，夏季除了我们的游泳运动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运动都非常适合夏天，但是同样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对，比如说其实挺多啊，我们俩呢因为时间关系给您挑夏天最适合的，而且呢也是大众运动哈、就花的钱呐、场地啊要求都不算太高的。比如说哈、骑车和慢跑，这呢就是很多人啊喜欢的户外运动的方式。而且我现在觉得啊，这骑车的这个人群，这女的越来越多，小孩越来越多哈、你看这中学生刚一考完试，嘿，都骑上了他的山地车、公路车，这早上或者是晚上这就出去户外运动了，挺好的，能够提高心肺功能、减轻压力、增强耐力，还是个社交啊，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的方式。
0: 但是长时间的骑车或者是慢跑容易引起关节疼痛甚至是损伤，所以说需要注意并且调整我们跑步或者骑车的姿态、骑车跑步的时间、还有场地以及着装。那相对而言啊，骑车对关节的这个损伤比跑步要小一点，那合理强度的锻炼能够对关节起到保护的作用，但是什么事儿都不能不亮。
1: 我们再给您说说像瑜伽呀、健身操啊，也不错，而且呢对年龄要求呢不是特别的严格哈、哪怕中老年人、老年人那也能够适度的抻一抻哈、提高提高这个柔韧性和平衡能力。
0: 但是这种运动呢也不是一点危险性都没有的，在做这种运动的时候需要注意做好热身，避免突然运动导致的扭伤和拉伤一系列问题。
1: 对，那最常见的哈、夏天呢您就是再怎么不选择您都可以选择的，那就是散步哈、又简单又方便，小区楼底下、家门口、菜市场哈、倒个垃圾什么的，哪还不能散散步啊，特别好。而且说到底啊，这走路是夏天呀、最好的有氧运动，它基本上呢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和一些限制。
0: 没错，刚才说到了很多非常适合夏季的一些运动，那当然在夏季可以做的运动呢也有很多很多，无论哪一项运动强度高低我们都应该心里有个数。另外呢就要注意自己的极限和一些科学运动的方法，如果这方面没有控制好的话，很有可能在夏季造成一些由锻炼引起的非常严重的事儿。
1: 在一家羽毛球馆发生了惊险的一幕，有一位球友啊在这儿打的球时间挺长，一般来说两个小时，这球友啊他是室内馆，没有这个高温的炙烤，可能呢也觉得是个挺好的，可能这天时间也宽裕哈，就打的时间比较长。已经打到什么时候了，晚上八点多，那八点多身上还没吃饭呢，结果呢打着打着呀 就突然倒地了。
0: 当时啊，有很多周围的人就赶紧过来帮忙，有的人就在旁边说赶紧，有人晕倒了，赶紧采取措施啊。当时呢，所有这个球馆里面其他的球友都惊

0: 慌失措，一下子球友都慌了，因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突然有一个人打着打着球倒了。
1: 是啊，这也不知道什么情况。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呢？咱们一块儿来听啊，当时也在这个球场打球的一位叫张翠霞的女士，她的回忆。
2: 其实当时也是很紧张，因为那个突然看到对面的一个球友，他就躺倒在地上了，从那椅子上摔下来了，然后呢就放下球拍就直接奔过去了。奔过去一看，就是他那个症状就像那个就心脏骤停那个症状，整个脸是紫的，然后呢嘴里有白沫，地上没有意识，没有呼吸了。然后呢我就直接冲上去给他做按压的工作，心脏按压，然后呢一边就是吩咐其他的那个球友去取那个 AED， 然后打120，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在就原来参加过这样的一个培训，然后呢当时也是满脑子就想了这些事情，然后就直接上去就给他做这个抢救的一个工作。我是觉得就是在最黄金的几分钟能够把这个生命就挽救于鲜活的生命，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我也希望大家身旁的人通过这次主动去学习 AED 的使用，兴许在某一个巧合的时间点你就会发挥自己的这个作用。
1: 大伙儿听出来了，没错，这是一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啊，他叫张翠霞。他呢实际上是生态环境局的一位技术工作人员，他这天呢也在这儿打球，但是正好啊他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然后啊他还会用 AED 呢，真是太好了。不过那天呢除了他，实际上还有一位好心人，也不能说好心人啊，就他呢实际上是他工作的职责，那就是在这个场馆工作的一位人员，他叫谢灵美。
0: 对，当时呢就是张翠霞和谢灵美两个人轮番上阵，交替着实施的心肺复苏。那另一名场馆的工作人员呢，当时也取来了馆内的 AED 自助体外除颤仪。那谢灵美呢当时就把这个电极片啊贴到了患病男子的胸部，先后进行了两次除颤。那这一名男子呢终于最后有了反应，那谢灵美呢也就开始继续对这名男子进行胸外按压，持续了大概3分钟左右，这男子呢慢慢恢复了意识。
1: 哎好啊，
0: 说话了，
1: 太好了。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谢灵美给咱们说说那天他是怎么参与施救的。
3: 当时反正蛮紧张的嘛，当时在前台突然有一个球友来说有一个人晕倒了嘛，都知道我们这儿也配备了这个 AED， 说有一个球友正在给他做那个心脏复苏嘛，然后我就赶快拿着那个机器跑到旁边，然后当时那个他已经做了1分钟，因为已经没力气了，很消耗体力嘛，心脏复苏是，我就接手过去边做，然后让旁边的同事帮我们打开那个 AED， 说没经过培训您打开它是特别简单操作的，就把两个电极片分别贴在他的胸部嘛，进行了第一次除颤，然后隔了几分钟又进行了第二次的除颤，然后除颤完了紧接着对他进胸部复苏嘛，然后他就慢慢有了意识了，睁开眼睛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已经能回答你，他有意识，你问他他已经可以说话了。如果没有这个 AED 啊，真的是靠我们人力去真的很难把球友抢救过来，因为我们应该那个球友之前就是那个张姐他已经做了1-2分钟，我又接过去做了一会儿，然后都没有反应，我们直到贴上那个 AED 嘛，给他做了2次电击以后他就有知觉了，然后手先动了，然后眼睛也睁开了的。
1: 从发病到救治大概10来分钟，哎，这个时候呢120也到了，到的时候呢这人都醒了，太好了。那我们啊也为见义勇为的张翠霞和呢哎这个技术娴熟的操作正确的场馆的工作人员谢灵美女士点赞。
0: 嗯，其实这样的事儿啊关键就在于及时，迅速是第一要务。
1: 那我们为他们优秀的这个急救知识和危难知识挺身而出的精神啊我们呀点赞啊。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事儿啊这点赞点得再好都不如这种意外它不发生。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话说啊，如果当时呢这位男士他不是在一个正规的球馆，而是在也没几个人的室外的场馆，甚至一个人打，甚至自己跟孩子玩，这出了这种事儿，真不一定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么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呀。所以您夏季运动啊还真得哎，根据这个高温天啊，这个运动本身的这个冲突啊，这个运动量啊，得琢磨点注意事项呢。
0: 对，这首先一个注意事项啊，那就是选择一些合适的场馆，合理安排点时间。

0: 尤其是夏天气温是比较高的，选择相应比较凉爽环境良好的室内外的运动场所很重要。另外户外运动啊，应该在早晚温度比较低的时候进行，避免在正午阳光直射的时候做这种剧烈的运动，以免中暑脱水还有其他的一些危险的情况也都会相伴发生。
1: 是啊，尤其是室外更有这个问题，而且室外呢一般来说啊，没有室内的这个场馆设施好，管理更加的规范和高级哈，所以大家呢尽量选择室内场馆。那这第一，第二呢，咱们简单说说这个大家都有经验哈，尽量的避免啊一些高强度的、高刺激的、长时间的对抗性的运动哈，比如说呢攀岩啊、登山啊哈等等，而选择一些呢比较健康的有氧运动。
0: 另外一点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该有这根弦绷着，那就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尤其是夏天啊，出汗比较多，需要及时补水和电解质，避免发生脱水。另外运动之前呢，可以选择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淡盐水，先补充一部分啊，帮助排出体内的毒素，还能够让自个儿凉快凉快，让体温整个就下降啊，尽量避免可乐呀、汽水啊或者是咖啡这样的甜度过高的饮料，或者是富含咖啡因的饮品，这么喝容易加重人体的湿邪。
1: 哎，是啊，那在这几天的应急云课堂节目当中，我们俩呢也就啊这个夏天您穿什么样式啊、面料啊、颜色的衣服啊最防晒、最舒服、最凉快，专门呢给您做了一期公益广告。那今天呢我们还得唠叨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啊在运动的时候它也一样得注意，得注意防暑降温啊，保护皮肤啊。那您还是得选那种啊透气儿的、哎宽大的呀、吸汗排汗快的布料的这种的运动服。户外运动的时候呢，那更得选择防晒指数比较高的哈、防晒霜，运动前后抹上，别晒爆皮儿了。
0: 另外呢就是平常的饮食，进入夏季爱锻炼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均衡膳食啊，这事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尤其是在夏天一定要吃时令的蔬菜。另外呢就是少吃腥发辣燥另外油腻的食物哈，适当的增加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摄入，这其中说到其实就是牛奶、鸡蛋跟鱼虾。
1: 哎，是。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您这边啊这刚游完泳洗澡那肯定是可以的哈，温水啊凉水啊，一般来说温水好哈，但是如果您这跑步，哎，室外打羽毛球，死脖子汗流，你室外有时候呢没那条件，也只好臭烘烘的，这钻到车里就回家了啊。但如果室内，这一身汗或者跑步啊跑回家了，能不能马上洗澡，这还真是个事儿啊。能不能呢？您是不是这跑完步了以后回家马上就洗一个澡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原国家健美健身队的教练潘静辉教练。给咱们说说啊，大量的出汗了之后的运动，比如说跑步哈、跑回家了之后哈、能不能洗澡，怎么洗？
2: 运动后千万千万不要去洗澡，特别是凉水澡。如果运动后你非要去洗澡，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运动本身就是消耗体质的，消耗我们的热量，然后破坏我们的肌纤维，这时候我们身体的机能属于一个很低下的状态。我们运动后毛孔都是打开的，骨缝也是打开的，如果这时候你洗个澡，寒湿很容易去侵害你身体，特别是女性。所有的人运动后第一件事情把所有湿衣服换掉，然后再喝营养粉，回去以后吃完那顿饭，免疫系统也增强了，毛孔也收缩了，身体恢复一个正常状态，这时候你再洗澡，这问题就解决了。年轻人没有执行过，到我这个年龄以后我才知道真正的运动后洗澡的危害，所以我现在那会所就不提供洗澡，但是我给你提供了另一样
3: 问题。那么日后又该如何协助其他家长来面对和解决他们手机问题呢？所以今天我们不管花多长的时间都要把手机问题研究透，就以何丹家的情况为例，来看看手机问题根源是什么，出路在哪里，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一看似无解的问题。于是啊，整个团体花了将近半天的时间，一起深入的探讨研究手机问题，包括手机问题的社会现象产生的核心原因，还有带来的冲突类型。大部分冲突啊是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需求冲突，一种是价值观冲突。举个例子啊，就是孩子玩手机声音太大了，影响到

我休息了，也就是孩子的行为给我带来了实质性的影响。这一类就是需求冲突，处理方法其实就比较容易了，与孩子进行公平的协商，让他到别的房间玩，或者真的就是声音再小一点，或者是妈妈换个地方，是吧？这方法很多。但如果孩子的行为并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只是家长心里觉得这不行，这不行，那就属于什么？

0: 对眼睛有伤害。
1: 是，
0: 我估计好多家长都是这个焦虑吧。
1: 没错，
0: 包括正在听广播的各位朋友们。 我们说说第一个，玩游戏会影响成绩，这是真的吗？我当即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不一定是这样的。说我自己的孩子很喜欢游戏，但并没有影响他的成绩。女儿班上的一个学霸，同时也是一个游戏霸，那游戏打得溜得很，是吧？团体里其他讲师也贡献了很多类似的案例，显然玩游戏和学习成绩没有必然的联系。
1: 是，
0: 把这给打破了吧。
1: 对，
0: 有时候孩子突然迷上某一个游戏，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变少了，学习成绩暂时会受到影响。这种情况呢，只要孩子稍作调整就可以消除影响，但家长可能会坚持地认为根本没有办法轻易调整，那玩游戏就是个坑啊，那一玩游戏那肯定影响成绩啊。亲爱的家长，不要再让手机和游戏背锅了，绝大多数调整不过来都是因为亲子关系出现了问题，孩子呢才逃到了手机游戏里不想出来。这个时候你不应该纠结手机的问题，而应该面对处理你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
1: 你瞧瞧，
0: 哎，再说近视的问题，大家都会误会玩手机会近视，手机再次成为了背锅侠。其实啊，你不管看手机还是看书，都不一定会造成近视，对吧？近视它有遗传的原因，
1: 对，
0: 有的呢是因为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眼睛是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远眺，所以就是你不看手机，你不看书，但一直在室内活动，那也容易近视，是吧？这跟是不是有户外活动有关系。那个下午啊，何丹通过与大家一起工作和梳理，忽然就看到了自己是如何把焦虑投射到孩子的身上，并且企图让孩子改变行为来消除自己的焦虑。哎，他们这个讲师班啊结束了。就是说这个人是他们讲师班的一员。
1: 对，
0: 何丹和小米展开了一次谈话。何丹就说，小米，妈妈去参加这个讲师班了，收获很大，之前我担心你玩游戏会影响视力和学习，其实这不一定有联系。安心老师说，一些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孩子游戏玩的也很溜，并且啊，我了解到近视不一定去玩游戏引起的，有可能遗传，而我和你爸视力都还行，所以你的基础不会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缺乏户外运动，要常常远眺，不能太长时间盯着一个地方。我想跟你说呀，你已经初二了，以后妈妈会选择信任你，相信你能够管理好自己。每周在学校学习五天挺累的，有时需要放松一下，同时呢我也希望你能有所节制，平衡好学习和游戏的时间。哎，这何丹啊还真是说到做到，完全相信孩子，在手机问题上不再唠叨了啊，由孩子自行决定使用的时间。当我问何丹说，你选择相信孩子以后不再干涉，他真的有减少使用手机吗？何丹说没少。
1: 没错，
0: 和之前差不多。只是他接受了，是吧？那所以他不再焦虑了，之后呢相对起来他们这个关系可能就不一样了。
1: 这就刚才第一块讲的转变关系的这种转变态度。
0: 是啊，那没过多久啊，这个何丹就跟讲师班的朋友们分享啊，说自从放下了对手机的执念，孩子还真有变化。小米之前一直是年级中等水平，这次期中考试20个班近1000人，小米进步了393名，是班上进步最大的人，被评为了进步之星。哎呦，这个当妈的欣喜
1: 若狂，
0: 意外。更让人振奋的是，初三的时候小米又以二模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被他们当地那个很好的中学录取了。哎呀，就是这个表彰那个部里都有他。
1: 这个其实大家伙很多人都对王阳明的这个知行合一很感兴趣。
0: 对，
1: 因为觉得我们历史上一些伟大的人物啊都对王阳明很推崇啊，所以呢就是都去谈知行合一。但其实就像这个刚才红九兄提到的这个何丹这个似的，就是他知道啊应该怎么做了，这是安心啊这本书的作者带给他的哈，告诉他了，或者说整个他们的

0: 这个学习团体把这个怎么做是正确的这个事儿让他了解，让他知道了，那剩下的就是行。其实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真的感觉就是，如果你机缘巧合的话，你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知识的来源，你可以很快就了解到。最难的其实是行，
1: 嗯，
0: 行在哪儿呢？比如说我家里哈，我跟我爱人就曾经探讨关于孩子玩手机啊、玩游戏这个事儿。但是呢，我用我的方式，我说你甭管，我用我的方式来试一下，
1: 嗯，
0: 可以。当时我爱人就是一方面就觉得他也管不了，然后又很生气，然后我提出来这个了，可以没问题，你管他，我不管了。但是我管了没有一个礼拜，也就或者说也就一个礼拜吧，他就不行了。你看你让他这么玩，有转变吗？有任何转变吗？没有。我说你这时间短啊，你不可能一蹴而就啊，你给他时间啊，不行，你要这样管下去的话，我跟你说。绝对以后就完蛋了，以后就完蛋了，不能这么玩。马上他就把这个，也就一礼拜，他又把这个管孩子的权利又拿回去了。
1: 嗯、
0: 你知道吧？就是他感觉他好像知道了，但是他在一段时间内看不到转变，他就又回去了。就刚才之前我们提到，甭管是何丹这个还是安然家里，都是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在一段时间内看到孩子没有变化，他并不重新焦虑，他也并不认为自己说这种方式不对。
1: 嗯，
0: 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其实它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1: 对，
0: 对吧？你不能说我刚把这种方法使出来，然后马上就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个不现实。
1: 嗯，
0: 何丹就是能够做到，哎，在孩子没有任何转变的时候，他还很坚定地相信自己所从安然老师他们这得到的这种方法，这种方式是正确的，那他就哎依然把这种方式，把这种方法贯彻下去。哎，能够耐得住，然后到一定时候，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发生那种转变。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更多时候，我们的家长，尤其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收听我们，红酒我们两个给大家介绍这本书啊，这个朋友们，如果你们要遇到这种事儿，我建议也是，就是给孩子们点时间，
1: 真的是
0: 给自己。也给自己一些能沉得下去的时间啊，静观其变。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之前这个网上就是尤其在谈教育的时候都叫什么静待花开嘛，是吧？
1: 教育是个慢功夫。
0: 对，是个慢功夫。哎，
1: 嗯，特别好哈。这里面呢还有一段对小米的采访。
0: 嗯哼，我
1: 觉得不妨呢让大家来听一听。
0: 好好好，
1: 这孩子究竟内心是怎么想的啊。这是作者采访小米啊。作者说，小米啊，在妈妈对手机问题很焦虑的那段时间，你是怎样的状态呢？小米就说了，哎呀，我能理解妈妈的担心，觉得很正常，但妈妈如果管我玩手机，我就会感觉烦躁，所以尽量躲起来玩，不让妈妈发现。我就说啊，后来妈妈转变了态度，选择了相信你，你是什么感觉啊？小米就说，哎，我觉得挺好的，没有人来烦了，也不用担心玩的时候被发现了。我又问他，你觉得玩手机会影响学习成绩吗？如果不会，那么影响学习成绩的是什么呢？小米说，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逻辑，影响学习成绩的是没有学习呀，而不是玩没玩手机呀，或者是看小说影响了学习。如果一个人玩手机同时也花时间在学习上，那他的成绩一定是吧，不会差，不会被影响啊。但如果他不玩手机也不学习，他的成绩也不会好啊。所以玩手机影响学习成绩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孩子也不认可这个事儿。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觉得手机网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你现在使用手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小米就说了，手机对我来说呀，主要就是用来放松啊，获取一些信息，
0: 嗯，
1: 满足日常需要，比如说跟朋友的联系，
0: 嗯哼，
1: 小朋友有社交需求嘛，
0: 就是。
1: 我现在平时啊都没有手机，周末才有手机，更多的时候呢，我会用来玩玩游戏。在我使用手机的时间里啊，大概50%的时间都在玩游戏。我又问他，如果可以分享给正在为孩子手机问题焦虑的爸爸妈妈，那你会分享什么呢？小米说，诶，我好像没法给出建议，家长不也玩手机吗？我觉得玩手机是中性的，做什么事情都不能片面的去看，是吧？玩手机有影响，但要看正向和负向的影响，如果利大于弊就接受呗。 家长要引导我们该玩的时候玩，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而不能只要求我学习啊。
0: 嗯哼，
1: 除非是真的很沉迷啊，我说的沉迷是在学校也要玩手机，停不下来啊。我们只有周末才可以玩啊，一看到肯定扑过去，这很正常，也不叫沉迷啊。不用孩子一玩手机，你家长就担心。然后我就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啊，在你跟妈妈相处里，你最喜欢妈妈的一点是什么？小米说：“
0: 嗯，
1: 我觉得妈妈学的东西还是有用的，很多时候她都会跟我平等协商。说实话，管这件事情还是要靠孩子自己，父母管得再多，那你还是斗不过孩子，孩子会不顾一切跟你对抗。如果孩子只会顺从，那就变得没有主见了。”是吧？
0: 是，
1: 所以你看啊，何丹后来也说了，就是小米的妈妈说放下焦虑，
0: 嗯，
1: 选择相信孩子，
0: 嗯，
1: 那就是一念之间，
0: 嗯，
1: 就是因为信念改变了，过程并不容易啊，刚开始内心会有很大的挣扎，
0: 对，
1: 哎，会想控制，担心这失控了怎么办呀？但是在担心出现的时候，也会合适的发现，就是自己内心的这种波澜。啊，其实就是教育的至高境界嘛，是吧？就是你自己特别想管的时候，
0: 嗯，
1: 能控制住自己。
0: 哎，这真是有的时候确实没办法。这个我前两天听我爱人说，跟我儿子说，我儿子不是刚高考完吗？
1: 嗯，
0: 你啊，这礼拜啊，开始看英语，大一啊，四级必须拿下来。
1: 我现在还管呢，
0: 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考研啊？
1: 我的妈呀！
0: 你等你到后两年，你再那什么的话，你再考啊，你得那个你考研好像是八级吧，是吧？是几级？
1: 考研六级
0: 啊，然后那你就没有时间了啊！哎呀，后来下来我就跟他说，当着孩子面我不好说嘛。
1: 嗯，
0: 下来我跟他说，我说他这个岁数了，高考都完了，
1: 嗯，就别管了，
0: 你让他放松放松先，是吧？啊，我要让他放松，他往后他这个啊，这个到时候怎么弄什么什么，就是哎呀，就是感觉他的就那种焦虑还是一直在，你知道吧？其实这种焦虑挺怎么说，反正挺难受的。
1: 还是那句话，尽量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焦虑，不要投射到孩子身上。
0: 这本啊，孩子啊，我们该拿手机怎么办？一共是四章。这四章呢，刚才我们通过上半时段和下半时段的一部分时间给大家介绍了第一章转变态度和第二章更新认知的一部分。下边还有两章，一个叫改善沟通，还有一部分是应对原则。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啊，这个因为如果要是给大家介绍改善沟通的话，这一部分会比较长，所以呢我们索性直接来到第四章啊，应对原则这一部分啊，跟大家来看时间的吧，看时间关系，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比如啊，这个他在这个第四章应对原则这一块啊，有一个叫放下成见，看见需求。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叫藏进手机的需求。什么叫藏进手机的需求呢？就是有的孩子他是有求知欲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求知欲啊，他会通过网络进行学习来满足他求知的欲望。比如这个安心，他这个就是作者的女儿，因为对鲸鱼很感兴趣，所以就在网络上啊收集大量跟鲸鱼相关的资料、纪录片等等。另外呢，他喜欢漫画，他就通过画板连接电脑并且创作了很多漫画。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需求就是成就感，就是在所有人都追求杰出的这种时代，孩子们经常会体验到挫败感。那有些孩子呢，会在这个网络上通过什么打游戏呀，不断闯关过关啊，满足对成就感的需求。这个呢，恰好就是当代的孩子很缺乏的这么一部分。那也有些孩子啊，就是纯粹通过玩游戏打发一些无聊的时间，或者是放松身心，或者体验新生事物啊。例如这个安心的孩子，他打游戏最多的时候，就是他最初到国外上学压力最大，而家人又不在身边那段时间。那段时间这个游戏陪着他啊，度过了很困难的一段时光。
1: 嗯
0: 嗯。第三个就是游戏中也藏着爱和自由。那除了以上的这个需求呢，这个作者他个人认为，网络对所有人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就是它满足了人们对 社交和归属感的需求啊。

0: 包括友谊啊、爱情啊等等。那通过网络还有游戏啊，人们实现了彼此之间更进一步的连结。德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叫托马斯·希波尔啊，他认为这个现代互联网啊，呈现了我们内在的某一部分。各种网络软件啊，包括游戏等等，其实都是用现代科技的方式表达我们内在真正的需求。也就是说啊，现在科技网络的发展其实是人们内在需求的一个外显，就是人们通过网络是在实现彼此的连接。那当一个孩子没有办法从他这个父母那儿获得这种连接感的时候，他就会转向其他的地方去寻求。这就是为什么在亲子关系越不好的家庭里，孩子就越容易沉迷于网络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哈。
1: 对，
0: 嗯，那需求呢，也就是一个人的内在渴求，这个渴求至深表现的就是什么呀？上瘾。那几乎所有的上瘾行为，不管是酒瘾还是网瘾，无非都是在呼唤爱，呼唤某个人的回归。所以要解决网络冲突，他说我们就得先了解孩子在某个特定他的需求到底是哪些，然后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解决。哎，这是这一部分。
1: 嗯，
0: 第二部分呢叫撕下标签用心倾听啊。我来跟大家分享一段叫通过倾听看见孩子。哎，他开篇这句话我觉得说的就挺好。他说我们显然不是天生就懂得如何做父母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和倾听去靠近孩子，哎，然后去走进孩子这种情感世界。那在我们倾听孩子之前，首先我们要干一个事儿，什么呢？就是我们撕下我们贴在孩子身上的所谓什么网瘾少年啊这样的标签。因为我们作为父母很容易就会给孩子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比如说什么不听话、不懂事儿、懒等等啊。那这些标签被贴上的孩子，他内心甚至都会开始认同。他就可能会想，哎呀，对，我就是不懂事啊，我就是网瘾少年等等。那这个孩子玩游戏，前面我们也说了，他有的是出于渴望被认可，对吧？有的是因为没人管，有的呢是因为父母的误解。但是在父母的眼里，就这些东西都会被一个网瘾少年的标签给蒙上。那其实网瘾少年他不是一个标签，他不只是一个标签，他还会是什么呢？阻断你和孩子沟通的这个一个魔咒。而倾听可以让你撕开这个标签，来看看孩子真实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比如说就是这里边啊，也有这个孩子和妈妈的一个对话。孩子说，哎，每次我一拿手机你们就觉得我是在玩游戏吧。妈妈说，你拿手机也许要打电话，也许是为了查资料，可是我就总觉得你在打游戏。所以你感到委屈是吧？孩子说，对啊，我都解释多少回了，我都不想再说了。然后妈妈就说，你看你也很郁闷，你都懒得解释了，可是我总是不理解你，让你很无奈吧，你是希望我们相互理解对吗？哎，我知道了，除了游戏其实你还是需要手机做其他的事儿了。孩子说，
1: 非常感谢强老师，那今天我们就先进到这里，我们明天再接着聊。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

0: 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新大峡谷超划算。
1: 有人说，快乐是春。

0: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乐享生活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雅趣的专栏作家吴贤，首先欢迎吴贤。
2: 嗨，大家好，我是吴贤。今天

0: 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雅趣的专栏作家吴贤，首先欢迎吴贤。
1: 嗨，大家好，我是吴贤。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东西，可能就是它天天在你生活中出现，特别微不足道，你甚至忽略了它有调节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今天我们可以来聊一聊这样东西。
0: 终于要把这个词儿说出来了。

0: 实是大家很容易忽略掉的一个事物哈。
1: 啊，同事啊。啊，同学也好，
0: 嗯，
1: 就你觉得你的血就行了，没的。然后你开完会，匆匆忙忙走了，你掉了，你也不知道，
0: 嗯。
1: 所以呢，这个装备忽略掉了，
0: 而且停留在你身边的时间越来越短。
1: 啊，对，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吧，就挺好玩的。我们在那个，那你要去对它分门别类的话，很多时候你就会把这些文件啊，一咕隆咚的就放在一个文件夹里。你要找的时候，还是要把它全部抖出来，然后找一遍。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在办公的时候，经常会去贴那个标签。但贴这个标签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标签它其实你贴上去的时候呢，还是可以的。过了一段，它粘性弱了之后，它就容易掉。所以。后面呢我自己就去买了一个就是等于是标签的打印机，然后可以贴那个标签，贴得特别牢。那这个时候其实当你的文件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的做这个档案的管理，其实无形当中就帮你提高了很多的效率。这其实和你的那个整理你电脑的这个文件夹是一个道理，只不过一个是电子化的，一个是纸质化的。
0: 嗯。你会专门的去买一个标签打印机，
1: 实际上这个不是我个人要用，
0: 嗯、
1: 其实我要惠及大家，
0: 啊、大家
1: 也会用这个，因为用文具，很多时候呢，它不是具有它你去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个性的标签啊，你喜欢黑的，你喜欢细管的，你喜欢 0.5 0.7 啊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文具还是具有一个共用性。
0: 嗯
1: 啊、你在办公室的时候典型的就是计算器，可能并不是人人手里有一台计算器，但你真的要算你的业务啊财务，要算你的那个什么利润啊，它都会用到。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共享经济，跟我们的朋友圈一样，然后分享给大家一起用。
0: 嗯，说到这个选文具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在可能办公的这个场景当中，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最常用的，除了我们说的笔本之外，还会有哪些被大家忽略掉的。
1: 在办公室和上学的时候不一样，它用到的类型也会有些区别。那我这里罗列了一些啊，最主要的还是江夏刚才说的笔和笔记本啊，然后剩下呢就是剪刀、美工刀，大家拆文件拆那个快递的时候会用到，然后再一个就是计算器。计算器是办公室当中你跟数字打交道的人他必须要用到的东西。然后再就是订书机，还有就是文件夹，还有燕尾夹，就是那种小的夹文件的夹子，然后再加上便利贴，还有就是大头钉胶水，这是我罗列到经常能用到的。
0: 用到这些东西，你看我们平时大家会觉得说，哎，我随手从别人的办公桌上顺一个燕尾夹也没有问题，我也是可以用的。这个时候就提到了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专门的来做一期生活美学，为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文具的重要性。刚才呢可能吴贤也会提到一个小的应用的场景，比如说这个标签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小的。在应用推而广之的时候，在很多大家的办公的场景当中，我们可以为大家罗列一下，如果你拥有了就是比较有条理性的文具，同时这个文具它使用起来比较顺手的话，会在哪些方面来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率。
1: 一个我觉得特别明显的就是大部分的办公室，其实不管是老板也好，然后办公环境也好，他会要求你比较整洁。因为为什么整洁？整洁首先看上去呢，工作就比较有专业性，然后第二给人的印象它会比较有条不紊。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当你的办公桌上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常用的文具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文具的收纳的设备或者是装置吧。啊，那你把它分门别类之后，会就一个是表面上显得你特别专业，第二个就是让你的工作实际上能有条不紊的进行。
0: 嗯，
1: 啊，不至于就是特别的慌乱，该找东西的时候找不着，然后你要该拿什么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就拿不着，就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到这个文具，你马上就能想到什么岂止于大 big than big， 不是这样，你还是要通过文具来激发你的一些创意。
0: 这个是对于创意行业哈，就是比方说很多现在的真的尤其是跟互联网这个相关的一些行业都会有这样的头脑风暴。原来我们觉得好像只有广告行业才会有，现在不单单是这样的一个那便利贴就变成了一个你很需要的一个
1: 触发点。
0: 对。

0: 文具，而这个文具呢，第一代表了你自己，你可以有很个性的，比方说小恶魔的这个形象，也会是有非常个性的，来帮助大家一起来触发这个点的。
1: 没错，
0: 就这么一个小文具哈。嗯，还有别的行业呢？
1: 还有别的一些传统的行业，传统的行业可能就是我大致简单的就跟创意行业做一下区分了，因为传统的行业，跟那个。创意的行业一样，它可能也会需要用到五颜六色的笔，但是它的这个实用性就特别的强。打个比方来说啊，我有一次呢去参观过一个工厂，那这个工厂呢，它是一个做灯泡的车间，那车间里面这个班组分成了三个组，那他们每天就要互相去竞争这个灯泡大家的出品的这个优良率。那在这个白板上面会啊白底黑字，也不是黑字了，它会标红绿蓝这三种颜色，把三个班组标出来。那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东西特简单，你不就是选三种笔吗？但这个你想一下啊，因为它每天都要使用，所以对这个彩笔它是不是一用然后水就没了，或者说是它你遗忘了盖盖，然后它就这个墨会干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它写在这个白板上面，因为你每天都要去更改，所以它是不是易于擦写，但与此同时它这个颜色还要非常的鲜艳，因为工人进去了之后能一眼看到自己昨天的成绩，所以这背后还是有一些讲究的。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0: 0-9427评书记，
1: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是一块金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那霍权提心吊胆，心想我父母将我安置在外间，倘若真是姐姐出了一差二错，有何面目生于人世？我们父子的牌子不就砸了吗？正在想着，就听见东窝后窗外边有这声响，连忙亮刀把门开了，跳在了院里边，飞身上房。到了中级了，往四外一看，就听西里间这窗子响，他连忙又来到前坡，低头往下观瞧。霍坤叫夫人赶快准备，外面有动静。当时夫妻二人抓刀登床，一抬腿就把窗户踹开了，夫妻二人跳在院子里边，飞身行上了房，忙问房上什么人。霍权说：“爹，是我。”霍权呢，你也看见有什么黑影没有？爹，您不要担惊，孩儿上到房来，我看到五条鹤影一直奔了正西了。霍坤听到此处，不由心中大惊：“霍权呐，你赶紧到处查看，看看有什么印记没有，速报我知。”霍权一猫腰，接起两块瓦来，抖手打在后边的夹道上，人声犬吠全都没有，这才跳下房来，抬头看了看后窗户，飞身行窜上了后窗台，仔细的一看呢，就发现那里放着一个熏香匣子，又看到后窗户被扎了一个小孔，连忙取下来，跳到了地上，提刀来到前院：“爹爹，你下房吧。”张氏霍坤夫妻二人又到房上跳下来，就听东西配房里有人说话。那婆子小怀问道：“袁万爷，外边是不是有事儿？”霍坤说：“你们睡你们的吧，卧须多言。”说完了以后，他们一起来到屋里边，就把灯光点得好。霍权呢，就把这熏香匣子放在桌子上。霍权说：“爹，这里边还有一个棉花攒攒。”霍坤说：“你看看上面。”

是有啊，你我全家的命在。要是真的没了，咱们全家急速离开此地，找一个僻静的所在，全家自尽。你我再也没有脸目活在三光之下。霍权答应一声，爹，您不必着急，带孩儿霍权前去查看。说着话，把刀放下，端起灯来。二位老人家可千万别着急。当时来到东里间，用手一推东里间的门，姐姐，您这屋里边有事儿吗？就听小霞说，外面什么人？姐姐，是我，我是霍权，你还听不出来？兄弟，你不睡觉，来这儿做什么？霍权说，您这屋有没有动作？小霞说，不错，确实有动作。您把门开开，我到屋里边看看。小霞一闻此言，不由得心中暗想，你说我要不叫乔，恐怕我爹我娘心中着急，可是要让霍权进来瞧，这屋里边香烟全满了。兄弟，你先等一等，我把这屋里的熏香放一放，现在这屋里边烟气全满了，你要是一进来非被熏倒不可，你先等一会儿。说完了以后，翻身下床，伸手取刀，就把窗户纸给划破了，然后又到南边，把前边的窗户用木棍给支开了。时间不算太大，这烟出去的差不多了，伸手把灯的残蕊剪去，这才把门开开。小霍权举起灯来，一看姐姐的芙蓉粉面，印堂的手纱之未动，心里边这才放心。这小霍权一笑，霍权的一笑，霍小霞就问，我说兄弟，你网上找什么？姐姐，您说有熏香，现在哪里？兄弟，你莫不是双目不明吗？你没瞧见前后窗户全都支起来了？霍权端灯来到里面，在床下照了照，床围的底下也看了看，姐姐，这淫贼没进来呀。霍小霞看着霍权，爹爹早已吩咐，姐姐我没敢睡觉，倘若书神大意，岂不受了淫贼的熏香？他进屋来与我的名誉有关。霍权把灯放在桌子上，姐姐，这里可不像在咱们家里那么随便。说完了以后，把前后窗户放下来，又把灯给安好了。霍权这才转身来到外间，禀报他父母，二位老人家，您请放宽心，我姐叫霍小霞，手杀至未动。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手杀至要以古式金笔，这种东西的名目出在江苏省大户人家，为了保全家风，所以在一出生时就点好了。第二天，霍坤派霍权到黄林庄告诉大家，我收拾齐备，与你们大伙一起赶奔西川，必须要稍后几日。小霍权答应一声，前去三义殿，咱不提。此时外边黄六黄三把银钱箱子抬到了四合殿，让霍老达官查点齐备。霍坤说，黄三黄六，你们二人每人谢你们文银100两，另外那40名站台子每人所穿的衣服就归了他们，另外每人再送30两银子。这俩人也是千恩万谢，这就叫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谁不喜欢钱呐？

佣人卸完走了，又要叫来店里的伙计算清了电饭账，又一起给钱，要他出一个单子。伙计答应一声，出去告诉先生一起清算，开单子交给了老霍坤。霍坤看了看，然后吩咐给银子，又另外赏了伙计先生每人纹银30两，大家道谢。霍坤等大家要走，那先生问了：“老大官，您几时还上这儿来？”老头的霍坤听到这儿，五路达官我略知一二，所以我这才用假名住店。我化名叫吴振山，实际上我祖籍啊西川霍家寨，我姓霍，我叫霍坤，江湖贺号金刀赛判官。他这通名报姓，那殿东黄甫说：“大官爷啊，我请问贵公子今年多大？”霍坤一听，要说我这儿子今年21。黄婆一听：“老大官，您夫妻二人随我来。”霍坤老夫妻跟着他来到这店房的后花园，这黄婆就说：“家里的出来见见老大官。”由哪屋里边走出了黄范氏，出来与霍坤夫妻相见。原来霍坤初一住店的时候，他们姐妹就很投缘，自然都是熟人，立时让到屋里边。霍坤与黄甫两个人一论年岁，霍坤说：“兄长，今年您多大年纪？”黄甫说：“我今年68。”黄甫又问霍坤：“您呢？”“我今年66。”霍老大官呐，我有一事相求，我夫妻二人这一生啊未曾生养，领养了一个姑娘，今年21岁。我这老婆子还有我这姑娘暗地访查，知道少达官是正人君子，我打算把小女许配给少公子为妻。说话之间，黄范氏连忙从东屋里边就把姑娘玉萍叫出来，叫她赶快前去与你公爹行礼。姑娘由打东间出来，便与霍坤跪下叩头，然后黄范氏说：“姑娘啊，你不必起来，接着再给你婆母行礼吧。”就把这姑娘臊得面红过耳，不敢违背，这才又与张氏行礼。张氏一见这个姑娘长得容貌秀美，比自己的女儿霍小霞长得全都漂亮，有赞为证：“发似青丝芙蓉面，鼻若悬胆耳似弓，樱桃小口含碎玉，天庭饱满地阁风，淡淡春山含秀气，玲珑秋水透聪明，身穿布衣多齐整，裙下金莲一宁宁，山袖半吞苗袖外，十指尖尖如春葱，捧心西子真堪似，谁比丹心话不成。”当时张氏一看，这心里边这高兴就别提了，心想：“我儿子这霍全要找这么姑娘，那也是他的福分。”张氏是笑容满面。黄范氏看了看张氏，派人快去把霍小姐请来吧。婆子答应一声，连忙到了西院，就把霍小霞请出来。小霞早就知道有事，就带了几锭金银一起来到后院琢磨。霍小姐来了，范氏与玉萍连忙迎接出来。小霞这么一看，哟，就见出来这个玉萍姑娘长得十分貌美，不由得心中暗想：这样的姑娘
要在家中侍候我的二老爹娘，肯定比我霍小霞胜强万倍。要是许配我兄弟，那真是天下第一美事。想到此处，他二人携手来到屋里边，范氏令玉萍约小霞行礼，小霞用手相搀，妹妹少礼。说着话，伸手由打兜中取出两锭黄金，妹妹，这点黄金你拿去买只花戴吧。月平接过来，连忙致谢。姐妹两人说说笑笑，一同赶奔西跨院。咱不提这里黄门范氏对霍门张氏说：“亲家太太，您那位女儿练的是武术，我那女儿学的是扎拉锁扣，此女到了您家宅，您要是看在我们老夫妻的身上，多多指教，若有不听话的地方，您夫妻只管教训，我夫妻不会拦阻。”张氏笑了：“嫂夫人呐，您这女儿到了我家，我这女儿到了您家，彼此全一样，自然是亲的一般对待，这一层请您放心。”黄婆与霍坤兄弟在一块谈话，这黄婆说：“霍老大官，你我既为儿女亲家，我那姑老爷保镖为业，我女不会练武，一切求您原谅，最好将此女带走，择个好的日期与她二人成婚。”霍坤一听啊，亲家且慢，容我等赶奔山东就亲，回头再办此事不迟。黄埔闻听，不知您把侠女许配何人？老霍坤一笑：“我把小女许配山东何家口为首的，此人姓何名玉，就是何玉之子，名叫何斌。”黄埔一听，我这店中时常就住着镖车，往来水旱的达官不少，西川路的达官也是常住此店。我跟您打听打听，您可知晓此人姓尤名斌，人送绰号亮翅虎。这时候霍坤瞧了瞧这黄埔，国长大笑：“哈哈哈哈。”黄婆看了看霍坤：“我说亲家，你笑者何来？”霍坤瞧着黄埔：“我与这尤斌呐，那是孩童之交，那发孩的弟兄，亲如兄弟一般。”黄婆一闻此言，黄婆也笑了：“原来你我兄弟又是亲又是友。亲家，我今天跟你起个齿。”霍坤瞧着老黄埔：“我说亲家，你有话只管说，何言奇耻二字？您要赶奔山东救亲，能不能啊就把这镖旗借我一用？”霍坤说：“你要镖旗子有什么用啊？”黄埔说了：“交朋友名姓值金子，我把这镖旗子插在影背头里，可以吓退毛贼草寇。”霍坤闻听此言，难得一说此地还有不法之人。黄婆点了点头：“有啊，离此地正东地名叫李家场，有个主姓李明芳，人送绰号青头狮子。这李芳啊，乃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正北卢河县太爷搅他好几次，此贼远遁他乡，竟在此县该管的地面上落下一些个阴间不允刀杀少妇长女之案，也是一个寻花问柳奸盗邪淫的淫贼。只可惜这些妇女有失无头。”
霍坤听到这儿，亲家，你也不必担心，我自有妙法，叫黄六、黄三儿擂台别动。立擂的日子还不满呢，将我这只镖镖旗插在门前，再找几辆大车放在东院。我今天起身够奔西川，为的是替我姑老爷那何斌报杀父之仇，报仇已毕，赶奔山东救亲。救亲回头，再给你姑娘和我儿子霍全成婚。我回家之时，必要扫灭李家场，就把那青头狮的李芳捉住，送交罗河县。黄婆一听，那我就要替本地的县太老爷，还有本地的百姓谢谢您了。这一来，本地面可就太平了，因为本地面做了一件大好事。范氏姐妹俩此时直奔西院。范氏说道，亲家，您该拿的就拿，用不着的暂时放在这儿。张氏点了点头，好。当时有人去找霍全，霍全来到屋里，不是令他给岳母行礼。霍全赶紧给范氏行礼，然后到了后宅，又与黄埔行礼。霍坤把自己儿子叫过来，儿啊，你快快进了银镖一只，取出作为定礼。就把这小霍全啊，那吓得这呆呆的发愣，面红过耳。这事儿来的也相当突然，把这霍全呢，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霍坤到了外面，买来了一张约纸，就把银镖包好了，交与了黄埔。此时那小霞姑娘便将玉萍姑娘送到了后宅。小霞说，这位大娘，我们全家走后到铺中买一把折罢弓，一个弹囊，挂在后檐那干墙上，管保高枕无忧。霍坤也说，姑娘，你就去将东西物件拴杀齐整。骆驼轿子的铃铛通牌摘了，今夜出国，咱们就起身赶奔西川银花沟。走在鲁青、何斌他们的前头，到了西川银花沟，就给我那姑爷报仇雪恨，拿出二封银花太岁普陀，回到山东给我那亲家何玉祭奠亡魂。天道平息，大家全都吃喝完毕。霍坤说了，亲家，我们走了以后，您赶紧预备大小车辆，就把镖旗子插在车上，或者插在廊檐底下，我保家宅无事。说完了以后，由那香笼里取出了十锭黄金，交给了黄埔。您拿此钱呢，就给你这姑娘置买东西物件，满头的珠翠、镯子、耳环、双铺双盖。亲家呀，我告诉您的话，您就照办吧。要是这样的话，我黄埔可谢谢您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
1: 这俩贼，他嬉皮笑脸。贤嫂啊，不必辱骂我二人，我们是进去郊游之道，尊卑长幼我们要分得出来。不过我弟兄二人，那现在那跟您说话随便点儿，真要是您过了门跟我大哥成了夫妻，我们可不敢在您面前有冒毒之言，因为您与我兄长有同榻情。把霍小霞气，二淫贼呀，你们满嘴里胡说八道。姚明还说呢，嫂子你可别这样说，要是过了门叫我哥哥与您头上至脚下那绸缎裹到底，有多美呀，跟着我大哥吃香的喝辣的，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这俩贼一派胡言，姑娘可不能胡骂他们，被他们气得颜色更变，上前着举刀就劈姚青。姚青往旁边一闪，反被撩阴一刀，姚青躲开了。当下两个人就把姑娘给围上，两口刀上下翻飞。今儿霍小霞也真急了，就和这俩人打在一起，斗在一处。姑娘这口刀是神出鬼没，要按理说霍小霞的本事那比姚明姚庆可强得多，可是这俩人这嘴里边竟说点歪词儿，就气这个霍小霞，把霍小霞气得牙咬得咯嘣嘣直响，都快气晕了。这姚明还说呢，嫂子我看你呀，赶快应允才是，我那哥哥

也就不会和你们动手了，也把我们哥俩这围给解了。说句实话，你说我们哥俩要是和你斗，还得加着小心，一旦把你伤了，我大哥还不干。生来一个女子，千万不要这心肠太狠。你再看看你二老爹娘，现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你这天伦老父年过花甲，你那生身之母年过半百，让那我二位兄长给占的，这狼狈就别提了。你看看他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真要是稍有不慎，那恐怕就得见了心疼嘛，非得看着二老脑瓜掉到地下。您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到那是悔之晚矣。霍小霞一闻此言，心中暗想，就说霍小霞长得容颜美貌，叫这淫贼给盯上了，今天他们赶尽杀绝，他二人要是单打独斗，早就死在我霍小霞刀下。霍小霞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呀呀呸，你二人闭住你的臭嘴，休要胡言乱语。姚明还说，等你一过门，那时跟我兄嫂说句戏言，那全是我姚明的博士，我看你呀就答应了吧。霍小霞是真急了，连忙掌腰蹭送了出去，也看自己的父母已然被人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那汗珠子滴答答，顺着额角往下直淌。小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说姚庆和姚明，你们二位闪退一旁，容我等商议此事。姚明笑了，哈哈哈哈，姚道士听人劝，吃饱饭，我弟兄可不管这，那个人管个人的，谁也不管谁。你赶紧过去，就和你爹娘商议商议，应下了这门亲事，一天的云彩那就散了。小霞说了一声好，小子你别走。小霞转身呐，意思是向霍坤还有他老娘那边商议如何嫁给这富虎。姚明和姚庆两个小子信以为真，就见霍小霞突然一转身，铁手一晃，那速度是真快，下边一腿就把姚明踢出一溜滚去。今天霍小霞是真急了，姚大师那横的怕愣，愣的怕不要命的。其实霍小霞急了眼了，那过去就是一刀，这姚明啊正要往起揍，一刀砍在脖子上，那就听扑哧一声，当时姚明啊失手两分。姚明还说呀，你说话不，那次说话不算数，再往下也说不下去了。这姚明的灵魂由哪泥丸宫出来，飘飘悠悠飘飘悠悠，赶奔丰都城任母投胎。咱们再说姚庆，一看这哥哥死了，姚道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眼珠就红了，铁道士上前就砍。好，今天我给我哥哥报仇雪恨，你是找到，这刀就下来了。小霞一看就知道这小子那急了，连忙横刀往外一架，顺势就是一刀，那这一刀啊正扎在姚明的软肋上，红光崩现，鲜血就流起来了。姚庆往外一纵，喊了一声，三位兄长，我兄弟姚明死在这丫头的刀下了，小弟我也身受重伤。正在说话之间，姚庆就发现西边飞似的来了两个人，仔细这么一看呢，
原来是叶德和叶喜儿。姚庆可高兴，好嘞，你们哥俩快来吧，还有我兄弟报仇雪恨。这哥俩一听连连答应。原来这俩人是从银花沟来的，因为银花太岁普陀和黄云峰、黄段子峰三人让他二人前往山东打探消息，探一探山东的老少英雄，赶奔西川报仇，你也想把何月一镖三刀杀了，人家能干吗？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这两个人见到银花太岁普陀，普陀就说了，你们两人赶快去打听，回来我们速做准备，要到是水未来先跌罢。当下二人奉了银花太岁普陀的命令往山下走，今天来到这片松林。这座山呢，名曰狮子山。见他们再次动手，两个人收拾齐备，这才亮出了军刃，正要过来动手，就听东面有人高喊了一声，哎呀，我说这打起来了。姚庆说，大哥，你听这谁喊的？你我兄弟三个，我看咱们36计走为上策，复活复报复荣。一听啊，哎呀，这不是石禄吗？石禄要是来了，咱们可惹不起。这位浑身金钟罩铁布衫，那石锦龙的真传，妈的妈，我的姥姥，赶紧跑吧。这些贼一看惹不起，今天讨不得便宜，俩家的家一鸭子全都撒鸭子了。这里霍坤累得躺倒在地，口吐白沫，霍全和霍小霞也喘作了一团。原来正东来的人呢，非是旁的，正是猛英雄石禄。这噎嗓子这真好使啊，就把这群贼给吓走了。老霍子，你们大伙上这儿来呢？我说找不着你们，今天我可找着你们了。说着话，他绕过狮子山，下了马，正要拴马，东边又有人喊：“狮子哥，你先别拴马。”了。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圣诞进丑，锦绣联，金争艳，邦生琴韵，戏里戏外莲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莲堂节目。蒲冀中条山上党旗红，是一部主题鲜明，立意深刻，情节

曲折、表演精湛的好戏。全剧在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方面都值得称道。主人公王焕娥在艰苦的条件和残酷的斗争中秀出了河东大地第一面党旗，以大无畏的气概和坚定的信念传递出以身许国、无私奉献的民族气节，凸显了人民群众对党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始终不渝的忠诚。今天王焕娥和先烈们的故事再次被追忆，其中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也引领未来，极具现实意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欣赏谱剧《中条山上党旗红》。《中条山上党旗红》讲述的是红军东征时期，中条山下北进村的农村妇女王焕娥为游击大队绣制党旗，为中共河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加康杰暗中送餐传递情报。丈夫梁福才、儿子双明相继牺牲，历经磨难，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王焕娥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参加革命斗争，成为一名可歌可敬的红嫂和优秀共产党员。刘金山告密，共产党员加康杰身负重伤，王焕娥自觉地担负起为加康杰送饭的任务。在这场戏里的山路戏部分很精彩，剧情与戏曲城市化表演的协调相融，空旷的舞台上通过调度安排和演员表演，用四功五法深化情境呈现，丰富了舞台元素，在感受蒲剧名家贾菊兰唱腔的同时，也满足了在视觉上的观赏期待。

0: 还哥。
1: 大贝，
2: 还哥，真有啊！
1: 有哥，
2: 还哥，武吉族派人把三楼封了，真有给贾先生送不上去呀。
1: 我这边也是被狗腿子盯上了，好几天没给先生送饭，连这档期也送不上去。
2: 档期？
1: 对，大贝。上次的档期已被武吉族给毁了，福才曾经说过，游击队要靠档期壮大红军队伍，要靠档期鼓舞士气消灭敌人。这不，我又修了一面。
2: 靠，把档期交给我，我就是拼着这条老命也要送去。
1: 不，你老人家恐怕也被盯上了。
2: 好，
1: 这样，你帮我把这两条狗引开，我去找我表弟刘金山，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2: 好，好，我去把他们引开，你去找金山。
1: 嗯，
2: 金山，哎，欢娥，欢娥，
1: 大贝，
2: 前几天在山上，我在武吉族的队伍里看见金山的身影了。
1: 大贝，你没看错吧？
2: 哎，不会错，不会错，欢娥，你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呀。

0: 还不用这事嘛。啊、哦，哎，欢哥，你安心养病，过几天就没事了。
1: 大伯，那你慢走。
0: 哦，金帅，你在，你在。
2: 啊、哦，大伯，那你慢走啊。
0: 好好好好好。
2: 大伯，你慢走啊。哦。
1: 金沙，进屋坐吧。

0: 姐，我姐夫的事我也是刚知道，那武吉奏也太残忍了。姐，事到如今你也不要太难过啊。
1: 我怎能不难过，说明还小，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可咋活呀。
0: 姐你放心，这个仇咱一定会报的。
1: 对，这仇咱一定要报。
0: 对了姐，你知不知道贾先生的下落？
1: 贾先生？
0: 嗯。
1: 贾先生不是牺牲了吗？
0: 没有，贾先生没有牺牲。
1: 贾先生没有牺牲，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不知道，这都是听别人说的。
1: 这就好，这就好，只要贾先生还活着，就一定能够消灭东豺狼。
0: 就是。
1: 金山，你要知道贾先生下落，可一定要告诉我。
0: 哎呀，贾先生受伤了，藏在那，我也是不知道啊。
1: 贾先生受伤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都是听别人说的。
1: 不是说游击队全都牺牲了吗？
0: 没有。那天在山上跑了不少人，只有我姐夫他们几个。
1: 金山，

0: 姐，是这样，那天贾先生陪我去到县里找组织，后来才听说姐夫他们出事了。
1: 那你找到组织了吗？
0: 找到了，找到了，所以才着急向贾先生汇报。可我在三神庙等了三天也没见他来，才着急向你打听他的下落。姐，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到底知不知道呀？
1: 金莎，你姐夫去世后，我每天以泪洗面，外面上情况。

0: 锦莎，我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
1: 双妮，
0: 双妮，我去给你李奶奶送点吃的，你陪表舅在家待着啊。
2: 表舅，
3: 你看。那表舅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2: 表舅，
3: 不错。
2: 表舅。
0: 你看，姐忘带东西了。

0: 已经不是你表舅了。
1: 娘，你是不是要给家门楣送饭去？
0: 是呀，好几天我给先生送饭，可这门外，
1: 娘，我去把他们。
2: 双明，你干啥去？
1: 莎莎，摘果子去。
2: 那表舅我陪你一起去。
1: 走
2: 走。

0: 啊，
1: 走！
0: 哎呀，来了，来了。

0: 这像照假张姐呀。
1: 刘金山，算了，他亲眼看见张琪就藏在外篮子里面。
0: 你不会是让这箱子给骗了吧？那你没发现这箱子一直在绕圈圈吗？
1: 难道是刁狐狸山？
0: 他妈的，分头报仇，追，快！

0: 干什么？你去哪里？
1: 哎，吴团长，他还是个孩子。
2: 南江，你满身有花点。
1: 我
0: 至于怎么样？
1: 哎，吴团长，
0: 滚！给我搜！
3: 拿过来吧。
4: 刘金山，这就是你说的党旗，掐了你的狗眼。说，你娘去哪里了？
2: 我娘去哪里，关你啥事？
4: 她是不是去给贾康姐送饭了？
2: 什么贾康姐、甄康姐的，我不知道。
4: 你说出来，我上你打烊。
2: 什么打烊？大妞的，我不要！你赔我的孩子，你赔我的孩子，你赔我的孩子！
0: 你干嘛呢？
1: 少明。
4: 还给老子装疯卖傻，老子把你和你爹一样碎尸万段。
3: 我爹是你杀死的，我要给我爹报仇，我要给我爹报仇，我要给我爹报仇。
1: 少娘，
3: 我要给你爹呀。
1: 哎，吴团长，就对不起个娃，就对不起个娃，我接走，你

他妈的！来，别动，把他们两个人到更里围廊，奉上搜查嘉康纪言。

丈夫牺牲，儿子为了掩护自己也被敌人杀害。在这种情况下，王焕娥在共产党人加康杰的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冒险掩护地下党，秀党旗护党旗，提振群众的革命热情与信心。他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战斗激情，他憧憬美好生活，相信期盼革命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柳金上，盼

0: 是党的好同志，共产党会牢牢记住他们的。
1: 贾先生，有个问题我一直不明白，我们穷人闹革命是为了吃饱饭穿暖衣，可你是富家少爷，不愁吃不愁穿，为啥宁愿拒绝高官厚禄也要革命？
0: 为啥为了信仰？
1: 信仰？
0: 对。
1: 啥是信仰？
0: 就是骨子里相信的事情。
1: 骨子里相信的，那你的信仰是？
0: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的信仰就是

阳的恶霸易主，现如今江燕废霸又在欺压百姓，我们只有把他们全部消灭，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新社会。

0: 为了这个信仰。欢娥，
1: 贾先生，这是我新修的一面灯旗，你拿着，各明。

欢娥，谢谢，谢谢你为革命所做的一

0: 欢儿，
1: 福菜，
0: 欢儿，
1: 福菜，
0: 欢儿。

1952年，王焕娥被邀进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他亲手绣制的一面党旗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王焕娥被誉为河东红嫂，美名传扬。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蒲剧名家贾菊兰主演的蒲剧《中条山上荡旗红》。剧中贾菊兰的精彩演绎，热情讴歌了王焕娥为革命舍小家顾大家，展现了她为革命事业勇于献身的高尚情怀。王焕娥的真人真事也在有限的戏剧时空中完成艺术凝练与提升，成为一名可歌可敬的红嫂和优秀共产党员。好，观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顺治啊，他登基的时候虽然说只有6岁，可是啊没过多久，他的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就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女方是蒙古族科尔沁部的卓里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博尔济吉特氏，跟这个多尔衮的元妃是一家人。多尔衮为什么要给这个6岁的顺治皇上定下玩玩亲呢？原来啊，他有一个阴谋。为了讲清楚这个阴谋呢，咱们得给您啊倒过一笔。评书它不讲究倒插笔吗？哎，给您啊追溯一段往事。这个清太祖皇太极啊去世的时候，因为事先没立太子，这个地位的继承啊就发生了争夺。争得最厉害的，那就是太宗的长子肃亲王豪格，还有太宗的弟弟裕亲王多尔衮。豪格是妃子所生的，虽然是长子，但是他不是嫡子。多尔衮战功显赫，在兄弟当中排行呢却是在这个第14。两个人都想继承地位，但是都不是名正言顺的。顺治皇帝啊，福临的母亲也就是太宗的皇后，既怕诸王争夺地位发生火并自相残杀，也希望自己的儿子福临呢能够继承地位，自己可以做太后。于是呢，他就施展出了浑身的解数，在这个满洲贵族亲王当中进行周旋。他拉拢清太祖的次子，也就是多尔衮的二哥李亲王代善，还有太祖的三弟的儿子正亲王吉尔哈朗，在他们的支持下，这才把6岁的福临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了顺治皇帝。并且经过了皇亲贵族议定，由多尔衮跟这个吉尔哈朗两个人进行辅政。多尔衮没有抢到地位，只做了辅政的大臣，自然还不满足，俩也一直盯着皇帝的宝座。顺治皇帝的母亲皇太后为了阻止多尔衮篡夺地位，忍着眼泪与这个多尔衮勾搭，最后索性按着满蒙两族苏嫂啊可以成亲的这个习俗，下嫁给了多尔衮。多尔衮娶了太后，被封为了皇父摄政王，自然就不好再争夺这个地位了。但是他仍然不死心，这才想出把自己元妃家的女孩给这个顺治皇上，想用这个裙带把这个长大以后的皇帝捆住了。顺治7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多尔衮啊得病死了。这一年顺治皇帝13岁，已经懂得不少事情，他痛恨多尔衮的专横擅权的，与此同时对自己的寡母下嫁也认为这是一种耻辱，所以说想把定下的婚事给退掉。可是在这个封建社会里，平民百姓想把定下的婚事退掉尚且有人非议，更何况这是帝王之家。结果婚没有退掉，只得在这个第2年硬着头皮把这个博尔济吉特氏呢娶过来，立为了皇后。在这个成亲前呢，顺治皇上根据诸王大臣的告发，公开了多尔衮的篡权的罪恶，削去了他生前的爵位，给了一个将要过门皇后一个严重的警告。俗语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呐。本来顺治皇上是硬着头皮娶的亲立的后，自然不会给皇后好脸色看，可是这位皇后却偏偏的不知趣儿，过门之后经常跟自己的丈夫闹别扭，使得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尖锐。顺治皇上喜欢简朴，这个皇后啊却喜欢吃喝玩乐，极度的奢侈， 顺治皇帝已经爱上了汉族啊传统的文化，他喜欢读书，讲究治国经邦之道，而皇后啊则是什么都不学，只是想让丈夫陪着玩。皇宫里面除了太监就是宫女，皇上退朝到了后宫，在这个脂粉圈里头生活，免不了与这个宫女说上一句话，赏给那个宫女一点东西，皇后啊嫉妒心呢还很强，见皇上跟某个宫女说上句话，就把这个宫女找来严刑的拷打，追问皇上跟他说什么了。皇上赏给某一个宫女一点东西，那就更是小题大做，认为皇上看上这个宫女了，非得要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样久而久之，这个宫女们都害怕惹是非，见了皇帝就赶快的躲开了。皇上啊，坐卧起居、穿衣吃饭，都是要有这宫女服务的。遇到这种情况，皇上叫半天，只有一些长得丑陋的、年老的宫女，这才敢应声而来呀。这自然使得顺治皇上感觉到很不痛快，就这么着，帝后之间尖锐的这个矛盾呢，越来越突出了，终于不可避免的要决裂了。顺治十年，也就是公元1653年的8月，顺治皇上把大学士冯玄等人找来，对他们说，烦劳各位爱卿把史书上历代废后的故事编录下来，让寡人做参考。
3: 哟，
4: 大伙一听，尤其冯玄他们一听，坏了，就感觉到事情不妙，赶紧进谏启奏陛下，废后之事万万不可轻易造次，前代如汉光武帝、宋仁宗、明宣宗都堪称圣主，都是因为废后一事遭人非议，终为圣德之累，还望陛下深思熟虑，千万慎重才好。这个顺治听了冯玄等人的这些个谏言，板起面孔发了怒了，尔等愚辱，只知道引经据典，寡人要废的不是德才兼备的皇后，实乃无能之庸人。难道历史上的皇后都是一些光讲吃喝享乐的无能庸人吗？说完了之后，他就命令礼部为他代拟禀告太后的言辞，决定把这个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礼部接到命令，从这个尚书侍郎到这个员外郎都觉得废后事关重大，不能轻易的实施啊。礼部员外郎孔隐曰，上谕力争说，皇后正位三年，未闻有失。

德之事，现以无能二字定废后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又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帝后有如臣子的父母，父想休母，做子女的即使明知母有过错，也还要哭着为母亲求情，更何况不知母之过错，怎能忍心不为母请命？顺治皇上看了老孔的这个奏谕，觉得跟这些个迂腐的人呢不宜说话，于是下令召集了诸王、贝勒、文武大臣在一起商量。诸王当中啊，和硕正亲王吉尔哈朗是这个多尔衮的死对头，他本来啊是与多尔衮并列朝纲两个辅臣啊之一，因为遭到多尔衮的排挤，被取消了辅政的资格，并且一度从这个亲王降为了郡王。如今他知道顺治皇上打算废后的根源是讨厌多尔衮，因此他就在会上支持废后，认为呢无德无能之人的确没有做皇后的资格。吉尔哈朗一出面支持废后，其他与这个多尔衮有过矛盾的亲王赶紧的随声附和，亲王的意见毕竟比这个大臣那更有利，有了他们的支持，顺治皇帝就终于把这个皇后废掉了。其实啊，顺治废后的原因啊，并不仅仅于此，还有着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正热恋着谁啊？董鄂妃。董鄂妃啊，是内大臣鄂顺之女，也是在这个顺治八年进宫的，当时啊18岁，比这个顺治皇帝大4岁。但是他呢，勤奋好学，知书达理，读四书很快就能够背得滚瓜烂熟，读易经虽然说这个内容深奥，但是读一遍也就懂了。顺治皇帝他喜欢书法，他也跟着学，并且极力模仿皇帝的笔迹，几天的功夫写出来那个字就可以乱了真了，与皇帝的字难以分辨了。有一段时间，顺治皇上突然喜欢上了这个禅学，禅学是个佛学的一种，董鄂妃也跟着学，很快就懂得了禅学的道理，甚至于比皇帝理解的还更加的透彻。这个董鄂妃啊，生活上还节俭孝顺婆婆，她天生丽质，不用这个金玉啊作为装饰，衣着朴素，不施这个脂粉，行动上呢落落大方。她对这个顺治啊照顾的是体贴入微，饮食起居样样的亲自过问，生怕这个太监宫女照顾不周。顺治啊退朝啊略微晚一点回到后宫，董鄂妃亲自的帮着更衣，并且跟着就端上一杯亲手沏的热茶，含情脉脉地说，陛下退朝这么晚，一定是禀事人很多，政务繁忙，请先喝一杯热茶解乏，赶快的用膳休息。遇有这个喜庆大典，顺治啊爱喝点酒表示庆祝，董鄂妃总是要关照啊那些个侍臣，让他们适当的控制，绝不能让皇帝喝醉了。冬景天皇宫里生活取暖，董鄂妃啊不让把这屋子烘得太热，免得皇上上火内热。夏景天这皇宫里闷热，那年也没有空调啊，董鄂妃就让宫女在远处用这扇子扇凉，既要降温又得啊不让这皇上着了凉。董鄂妃的优良品德恰巧正是啊那位皇后所欠缺的，二者一对比，皇上自然是深深爱上博才多学又能体贴爱人的董鄂妃的，非得要把那个庸碌无为奢侈嫉妒的皇后废掉不可呀。你搁普通老百姓也是一样。顺治废后以后过了三年，把这个董鄂妃册立为贤妃，不久又晋封为贵妃。可是贵妃娘娘红颜薄命，正当她得宠之时，却在27岁那年八月得病死了，香消玉损。贵妃一死，皇上极度的悲痛，他刚刚摆脱了强扭的婚姻，开始与爱妃过着蜂蜜拌白糖的这个甜美的生活，老天爷却突然把他的心上人给抢走了，这怎能不让人悲痛万分。白天政务繁忙，奏事的大臣络绎不绝，顾不上思念心上之人，退朝回到后宫，寂寞悲伤一下子全部涌上心头，眼泪啊就如同啊断了线的珍珠，到这的再也收敛不住了。
您想想，他比这个董鄂妃差着4岁。

按现在年龄也就是22、23呢，那是非常之年轻啊。过度的悲伤损害了健康，在董鄂妃死后4个月，皇上顺治终于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现在康熙

有四个辅助的大臣，这叫顾命大臣呢。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辅政大臣呢，自从这个宣誓就职以后，各自有各自的打算。三朝元老索尼对皇室一片的忠诚，他呢年老多病，思想保守，一切遵照太祖、太宗的遗志办事，从来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在四位辅政大臣当中处于首席的地位，遇有什么事情啊需要处理，开始都是由他领衔，拟出办法，上奏给八岁的小皇帝，然后公布实施。可是啊，日子一长，他处处的往后缩，不想多出面，认为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就为啊想要专权的鳌拜呀，创造了条件了，使他有了出头露面的机会。鳌拜在这个四位辅臣当中啊，本来位居第四，可是他拼命的往前挤，不光想要超越他的亲家苏克萨哈，还得超过鄂必龙，甚至于对这个索尼也是常常的暗中啊咒骂，你这个老东西妈怎么还不快死，妈挡着别人的路，耐手耐脚的。后来他看到索尼啊越来啊越往后缩了，好，觉得正中下怀，于是就赶快的拼命的往前挤，处处的抢出头啊，想要取代首席辅臣的地位。他想出了很多的花样，很多的这个花花点子，比方说把这个好事啊他得给办坏了，甚至于啊把正在安定下来社会秩序给他搅乱了。这个其中啊最糟糕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主张交换旗地。康熙三年，也就是公元1664年，根据顺治皇上在世时制止圈地的设想，正式颁布了一道诏令，规定以后不再允许圈占民间的土地。可是就在这道诏令颁布之后，鳌拜不仅利用自己的权力继续的怂恿啊属下圈占土地，而且还在这个康熙五年提出了交换旗地的主张。什么叫旗地呢？为何要交换旗地呢？咱们在这儿给您啊略加再解释一下。这个旗啊是满洲的八旗，起初啊是指满洲兵营所挂的不同的旗子，镶黄、镶白、镶蓝、镶红，这是八旗。八旗旗呢也就逐渐的发展成了，演变成了满洲人的这个八大集团，称为啊八旗制度。索尼啊出身于正黄旗，苏克萨哈呢出身于啊正白旗，这个鄂必龙跟这个鳌拜他都是出身于啊镶黄旗。这几个旗啊在这个满洲人当中啊都是比较高的集团，旗地就是满洲八旗进关之后所圈占的这个土地。正白旗的旗地大致在啊现在北京啊以东的蓟县、遵化、迁安一带，这个镶黄旗的旗地大致啊在现在北京以南的雄县、大城、新安、河间、任丘、肃宁、荣城一带。鳌拜借口当年多尔衮有这个偏袒正白旗的情况，说正白旗啊圈的地好，镶黄旗啊不当处在右翼之末，圈些啊不好的地，提议呢要把这个正白旗跟镶黄旗的旗地互相的交换，还说交换以后如果说正白旗的旗地不足，可以再重新的圈一些个地来补足。鳌拜提出啊交换这个旗地，其实啊他就想浑水摸鱼，为自己这个集团在这个换地过程当中扩充势力得到好处。圈地本来就是侵害当地这个居民的野蛮行为，圈地过程当中许多的汉族农民失去了土地，流离失所，以至于闹出了反清的武装起义。但是这个土地圈定已经啊有20多年，满族各旗啊已经在这个旗地上定居生息了。当初失去土地的汉族的农民由于在这个顺治年间拨给了一些个荒地开垦，说这已经垦熟了，成了熟地了，有了这个衣食来源，生活也算是安定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提议再交换旗地，有如在这平静的湖面上投了一颗石子儿，又重新的起了一些个波澜，生出了一些个是是非非。这个换地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首先得丈量土地，实地勘察，附着在这个土地上的房

房屋啊、坟墓啊、树木等等，然后才根据这个情况交换。鳌拜他擅自主张把这些个麻烦的事情交给了监管户部事务的大学士苏纳海了，让他会同直隶总督朱昌作、巡抚王奎廉一起啊处理。这是鳌拜的一个阴谋，因为啊苏纳海是正白旗，是一个不肯啊俄附于啊鳌拜的政治官员，把这个难题交给他去做，这个目的就是为了陷害他。苏纳海跟这个朱昌作、王登联接到命令之后，实地工作了一个多月，觉得交换奇迹的事情困难重重的，实在是难办，于是上奏章给这个康熙皇上说，交换奇迹的事情万万行不得，请求停止执行。很多霸道的鳌拜看到苏纳海这个奏章之后勃然大怒，就以违抗圣旨的罪名逮捕了苏、朱、王三个人，把他们交付刑部议处。刑部查遍了大清律条，也没找到这样的事情该判何罪，于是就稀里糊涂的判决每个人鞭责500，财产没收。年轻的康熙皇上看了刑部的判决，觉得这种判决不明不白，难以服人，于是就把四位辅政大臣召集起来进行啊审议。鳌拜认为啊判罪太轻，应当改判死刑。索尼鄂必龙不敢跟这个鳌拜争执，既不赞同也不反对。苏克萨哈呢，见本旗的苏纳海遭到了这个诬陷，极力的反对判罪，他与这个鳌拜争论了很久，最后康熙皇上同意苏克萨哈的意见，认为苏纳海等应该无罪开释。可是在这个四个辅臣御前会议之后，鳌拜居然不照着皇帝的这个裁决办事，而是假传圣旨，竟然把苏纳海、朱昌作、王登联三个人给杀了。他这么做目的呢，这就是杀鸡给猴看的，警告苏克萨哈不要再继续的跟他作对，否则将用对付苏纳海的手段来对付他。鳌拜敢于假传圣旨，杀掉了苏纳海等大臣，自然也是对年轻的康熙皇帝的这个蔑视。康熙六年，也就是公元1667年，索尼看到苏克萨哈跟这个鳌拜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好办，他既不喜欢苏克萨哈，也讨厌鳌拜，很想躲开这个矛盾。为此他于这个三月间援引了皇帝年满14岁应该亲政的这个规定，请求康熙帝自己亲政。康熙皇上没有立即答应，而是下一道诏书保扬了辅臣们的功劳。索尼啊接着又上了一道奏章，声称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去辅政大臣的重任。康熙皇上不同意他辞职，下诏恳切的挽留啊。索尼一看矛盾躲不开，愁的哎呦，吃饭不香，睡眠不安，犹犹豫豫生起病来，不到三个月哎去世了。索尼死后的一个月，康熙皇上决定自己亲政，他免除辅政大臣的重任，晋升他们为太师，下诏慰问，并且赐给优厚的礼品。苏克萨哈虽然说卸去了辅政重任，但是仍然怕与鳌拜并列朝纲，遭到暗算。就在康熙皇上亲政的第二天，上奏章请求派他去守卫先帝的陵寝，还说将以此保全自己余生。皇上接到奏章之后很不高兴，心话说我一亲政你就要走啊，还说这样能保全余生，这是什么意思？于是下旨就问呢。鳌拜本来正找不到陷害苏克萨哈的这个理由，听说他因为想离开朝廷而受到皇上的责问，于是就赶紧无中生有的编造谣言，并且与他的同党大学士班布尔善等上奏章啊，挑拨说什么呢？苏克萨哈对这个陛下亲政有这个怨恨之心，他不想交出辅政大权，故而离开朝廷去守卫先帝陵寝，作为这个要挟。所谓保全余生云云，那是污蔑陛下有杀害功臣之意，陛下千万的不能轻饶了他。这个鳌拜还挖空心思编造了苏克萨哈有24条的罪状，应以大逆论处啊，他和他的长子内大臣查克旦都应该处以折刑，这是一种分裂肢体致死的酷刑。
他的其余的六个儿子、一个孙子、两个兄弟都应该。

不然，财产应该没收。族人千峰、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德也应该处斩。这个皇上看了鳌拜跟这个班布尔善这些个人的奏章，觉得苏克萨哈也确实啊有一些个怨恨的情绪，但是只要责备一顿，令其自己悔悟就算了，绝对不应该死姓大玉，杀这么。

行为，但是拗不过鳌拜，终于同意把苏克萨哈处以绞刑，其子孙兄弟以及族人全部的斩首。鳌拜杀了苏克萨哈，自以为去了眼中钉肉中刺，自然十分的高兴，但是通过这一个事件却充分暴露了他的专横跋扈，招来了人们的非议，也使得皇上很是不痛快。鳌拜为了进一步的专权，在这个朝廷当中拉党结派，拼命的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的弟弟穆里玛、侄子塞本特、纳莫、马尔塞，还有大臣班布尔善、阿斯哈、葛朱哈、泰必图、祭士吴格塞等等的，都成了他的死党。遇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他们先在这个家里头秘密的商议，决定办法之后呢，再迫使皇上同意实行。如果说小皇上不同意，鳌拜先带头大吵大闹，死党们也跟着起哄架秧子，非得让皇上同意了这才罢休。有一次，侍都学士熊赐夫呢，乘康熙皇帝下诏咨询，上奏章，陈述对个朝政的得失的看法。鳌拜认为啊，这样做会影响他的权力，强迫康熙皇帝下诏规定，以后侍读学士只允许讲读这个经书的内容，不允许谈论这个朝政，否则就要处以极刑。户部的满族尚书缺员呢，鳌拜想让他的死党侄子马尔塞去补缺，可是康熙皇上却已经委任了马希纳了。鳌拜硬说顺治年间户部有两名满族尚书，非得让康熙皇帝同时也任命他的侄子马尔塞不可。户部的汉族尚书王洪作威信很高，一向由他主管这个部务。马尔塞呀，补了这个户部尚书不能专权，于是找了个事由啊，硬把这个王洪作给挤了下去。工部的满人尚书缺员，鳌拜啊妄称其死党季氏有非凡的这个才能，硬把他塞进了工部，说这时候被封在西南一带吴三桂正在啊招兵买马、聚草屯粮，阴谋背叛朝廷。鳌拜不但不举发吴三桂的阴谋派兵征讨，反而在暗地里跟这个吴三桂勾勾搭搭，助长他的气焰，使得他后来终于公开背叛朝廷，在西北的鄂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啊，其首领噶尔丹正在跟沙皇俄国勾结，制造民族的纠纷，分裂祖国。鳌拜对他也是置若罔闻，听其这个势力的做大，终于在这个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说鳌拜的种种的劣迹已经表现出啊，他只为满足个人的权欲而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与正在逐渐长大懂事，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的康熙皇帝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咱们前文书给您说过，康熙皇帝是在他的祖母太皇太后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读了不少的汉文的典籍，懂了不少的治邦经国的道理。太皇太后告诉他，满族的祖宗是以这个骑射开创国家基业的，吾辈千万不可废止，用人呢要秉公去私，轻贤臣，远小人。康熙皇上牢记太皇太后的教导，在这个用功读书的同时呢，不忘苦练骑射，拳打脚踢，练就了强壮的这个体魄以及娴熟的武艺。他预料鳌拜迟早得发动这个叛乱，于是特地挑选了上百名十几岁的皇族的少年在宫中学习这个步哭戏，也就是摔跤啊，这些个武术作为自己贴身的亲身侍卫。他不断地派出探子去探听鳌拜的动静，准备采取这个对策。鳌拜对皇上日渐的成长起来，越来越不听他的摆布，也是很具有这个戒心的。他准备在康熙皇上权威还没有完全树立的时候就下毒手谋害，另立一个肯听他摆布的皇上。康熙八年初夏的一天，鳌拜假装生病没有上朝，却躲在家里与死党们一起谋划陷害皇帝的阴谋。康熙皇帝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预料到鳌拜的这个阴谋还没有成熟，而自己又有靠得住的侍卫，决定深入虎穴亲自去探一探虚实。他带着一大群的侍卫以探病为由，
出其不意，突然驾临鳌拜府邸，直入卧室。

鳌拜死党们听说皇上驾到了，吓得躲得躲，溜得溜。到这阵，鳌拜连靴子都没来得及脱，赶紧钻进了被窝，哼哼唧唧的装出病势沉重的样子。康熙皇上的侍卫一见鳌拜一脸的杀气，根本就不像有病的样子，那眼睛能看得出来呀。于是警觉的上前，掀去那鼓鼓囊囊的席子，就见一盘闪亮的这个匕首掉了下来。鳌拜一看露了馅，吓得面色如土。康熙皇上一看周围都是自己的人，于是神态自若的弯腰拾起了匕首啊，若无其事的笑了笑，刀不离身是咱们满洲人的老习惯，太师病成这个样子也没有忘掉老习惯，真是值得咱们年轻人学习啊。他把这个匕首重新的放回原处，又说了几句好好养病多多保重的客套话，带着侍卫回宫了。经过这一次深入虎穴之后，康熙皇上完全弄清楚了鳌拜的狼子野心，于是就叫来百十来个年轻的侍卫加紧练习步库，学习擒拿格斗的本领，告诉他们英雄很快就会有用武之地，立功受奖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康熙皇上认为鳌拜背叛的这个事情应该告诉尽忠于皇室的大臣，就以这个栾齐为名，分别招来了索尼的次子、吏部侍郎、索额图等人入宫议事，把自己亲眼所见的情况告诉他们，要求他们搜集鳌拜的劣迹，在这个铲除鳌拜阴谋集团斗争当中啊立功。康熙皇上还把鳌拜谋叛之事禀告了太皇太后，请他指点处理办法。太皇太后认为啊，阴谋应该早早的粉碎，但是杀人切不可过多。康熙皇上把一切安排好了之后，就招这个鳌拜入宫议事。鳌拜以为皇上还没有掌握他的情况，仍然跟往常一样大摇大摆、趾高气扬的走进了皇宫。到了御座前，他也不下跪，只是微微的躬了躬身子：“陛下召见奴才，不知有何吩咐？”康熙皇上一看鳌拜这种骄横的样子，不觉得愤恨之极，一拍这玉鞍，厉声地说：“鳌拜，你可知罪？”鳌拜冷笑了一声，还像往常那样放肆挥动手臂：“奴才鳌拜奉先帝一诏，辅佐陛下八年，教会陛下如何管理国家大事，何罪自有啊！”说到这阵，康熙皇上一看鳌拜还敢如此的嚣张，于是加重语气：“大胆鳌拜，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图谋不轨，难道说这不是罪吗？”鳌拜一见自己的疮疤被揭开了，不禁勃然大怒，他以为康熙皇上羽毛还没丰满，还没有能力对付他，竟然跨前一步冲到御案前，伸出这个右手，用质问的口气大声的喊叫：“你说俺鳌拜犯了如此大罪，那拿出证据来！”康熙皇上一见鳌拜你这叫什么不见棺材不落泪，于是大喝声：“来人，快把这奸贼给我拿下！”话音刚落，立即从四面八方冲出来百十来个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小将，直逼鳌拜。这个鳌拜是久经沙场的猛将，一见冲上来的都是赤手空拳的小孩，可没把这些个孩子放在心上，竟然挥拳踢腿抗拒起来。他哪里这些个小伙子平日练步库已经很久了，早就练了一套擒拿格斗的本领，并且又是人多势众，他鳌拜一个人岂能对付？有这么一句话，饿虎还怕群狼呢。很快就被掀翻在地，小将们先是拳打脚踢狠狠揍了一顿，然后用绳索将他五花大绑，迫令他跪到了皇上面前。康熙皇上一见首战告捷，立即下令侍卫赶奔鳌拜的家里，把他的儿子纳木福还有死党班布尔山、马尔塞这些个人呢，统统的捉拿归案。与此同时，下令召集文武大臣上朝，公布鳌拜的劣迹，商量处置的办法。何朝的文武大臣本来对鳌拜都已经侧目而视，恨之入骨，如今一听说他被皇上擒住了，不由得十分高兴，都打心眼里对这位16岁的康熙皇帝表示敬佩，认为这位少年天子还是真有点魄力。他们一来到朝堂上，于是就你提一件我说

0: 一桩控告起鳌拜的罪行了。康熙皇上让康亲王结书对大臣们控告相加这个记录，于这个退朝以后会同刑部审讯予以定罪。康亲王结书花了几天几夜的功夫询问了证人，查找了证据，并且会同刑部查阅了有关量刑定刑的大清律例，最后认定鳌拜犯有30条罪状，判决他应该受大批之刑。大批之刑是什么意思？就是死刑，超没财产，其子纳木福也应该处死。与此同时还认定了鳌拜死党弟弟穆里玛、侄子塞本特、纳木、马尔塞以及领侍卫内大臣、秘书院大学士班布尔山、吏部尚书阿斯哈、侍郎泰比图、兵部尚书葛哈芝、工部尚书季氏、内秘书院学士吴格塞等等的负逆有罪，也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康熙皇上看了康亲王结书会同刑部锁定的鳌拜以及这个死党的罪证，觉得证据充分，量刑适当，但是怕原告不服，于是决定由自己再亲自的复审一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